0: 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血的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哈，这锅里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7: 置之死地而后生。
8: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9: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我们

0: 下面播报一则消息。据气象台发来消息报道，今日下午1时许，我市将迎来一场沙尘暴，请市民们出门做好防范措施。
1: 哎，老王哥，听广播哥呢？
2: 怎么的？
1: 啊，没啥事，唠会嗑。
2: 上午没课呀？
1: 没课。我寻思咱俩今天在沙子盘啊，一不叫沙啥的。
2: 你一不起早半个点，我不跟你玩，我得监考去喽。
1: 你要去监考？哪个班啊？
2: 石老师今天开会，让我帮忙监下考。哎呀，这头一次监考可不能迟到，你忙着
1: 啊。好嘞。哎呀，我也开会。哎，等我一会儿。哎，
2: 心眼，癌那是绝症。
3: 不是大爷，你这干啥来了？
2: 你们这是干啥呀？
4: 我们考试啊。
2: 那没错了，我过来监考啊。
3: 大爷，这也不是你职责所在呀。
2: 学生的职责是好好学习，咋的你们尽责了？行了，别吵吵，你们老师有事儿，大爷给你们监考，你们那都好好考。大爷啊，就是后悔没多接点几年书啊，现在我只能看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别吵啊，吵的话嘛就讲话了嘛，没一脚跟你们炫住。
4: 嗯，哎呀，嘿，这扯尿性啊，还在二楼了呢。哎呦我，
5: 帅哥，你有专门理发师吗？
6: 那啥，我走错屋了。
7: 我们这儿呢有 Steven 老师、Kevin 老师，还有 Skevin 老师，你选一个呗。
6: 哎呦，哪个也不需要啊，就这
5: 职位不同，价位不等。Steven 和 Kevin 老师分别就是我俩属于普通发型师啊。Skevin 呢是我们首席，
7: 我俩9.5 ，Skevin 10块。
6: 哎，真烦人。那个什么什么 Skevin 吧。
5: 好的，你好，我们就是 Skevin，
8: 很高兴为你剪头。
6: 啥呀？纯了，没病人了，
5: 这你都没处找去。
7: 老铁，你想整个啥发型啊？
6: 两边儿剪短点，上面别动，行就行。
5: 兄弟，你这脑型梳这发型都白瞎，用啥呢？你这个发质吧，它有点硬，有点炸吧。这么的，你听哥们，
7: 你就看我俩发挥，帮你满意就完事儿了呗。
6: 那行吧，昨晚没睡好觉，先眯一会儿啊，都别打扰我。
7: 乒乓，
6: 别吵了。
2: 我周转就周转，你们吵吵什么玩意儿呢？
4: 下课了，
2: 下课就下课，你吵什么玩意儿？
3: 哎呀，哥，这次语文我觉得答挺好。
5: 嗯呐，你可那个嘞。
9: 答得好啊！
10: 老霍，怎么样？这次数学文第一，有毫无悬念吧？
9: 非也，他这次数学和你一样高，都是满分。
10: 这怎么可能？那他的语文是多少？
9: 语文他打了8分。
10: 偏科，这不扯的吗？
9: 但是有个语文高分啊。
10: 切，高能高到哪里去？我是不屑的，我可是97分呢。
9: 98分。
10: 怎么可能啊？肯定抄吧。
9: 李宁都说了，啥都背不住啊。不过
10: 什么？
9: 三班这次考试是门卫大爷监考的。
10: 我说的嘛，这两个家伙怎么可以考这么好？

0: 的，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1: 我犊子都让你装了。
2: 哎，百奇呢？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3: 哎呦，我就是亏了，亏了！
2: 来，我摆，我摆。
3: 哎，那你摆吧。
4: 是放松，不慌不忙，用单车入风，将空马进用。
2: 来吧，
3: 来啥呀？
5: 啥亮牌啊？
3: 谁给你刷呀？
5: 你不是说让我摆棋的吗？
3: 我让你摆棋，我也没说玩啊！你看这气人不？
6: 岂有此理！
7: 帅哥，要不你办张卡得了，每次剪头都有优惠。
3: 对，存200立减10块。
6: 别跟我说话！
7: 哦哦，哎，你今天不上课啊？
6: 我练体育的。
3: 练体育就不能上课呀？
6: 赖完没啊？
3: 睡吧睡吧睡睡睡睡。
7: 这小子脾气挺倔啊，
3: 是挺有个性。这小伙
7: 这么倔强，小皮梳这么发型白瞎了，我脚得站起来。
3: 那能好看吗？那还得是趴着好看。
7: 无休止的争论没有任何意义。这么的，咱俩一人弄一边，我弄左边，你弄右边，看谁弄得好看。
3: 嘿，还非得说得明白点是不？
6: 我等你。
0: 呀，我说我没得留。
8: 哎呦啊，不是你不知道敲门呐？干啥？
0: 听说你们班这次考试是门卫监考的，有没有这个事儿？
8: 咋的，不行啊？
0: 不行，你被人作弊。
8: 我看你像作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0: 急眼了是吧？隐藏不住了对吧？因为你们班考试是门卫监考，这并非他职责所在，所以他会睁只眼闭只眼，这样你们就有可乘之机，所以你们就会呼呼招了。我说的对吧？
8: 我这次考试数学52，语文63，抄啥呀？
0: 抄都抄不明白，所以你并没有在我的怀疑之内。我主要怀疑的是你班另外两个人，因为他俩的分数特别高，肯定作弊了。三班怎么可能出高分呢？
8: 不是你这有点瞧不起了吧？
9: 谁说三班就一定出不了高分？
3: 我的妈！
10: 你那啥，你起来呗。啊！
0: 你俩就是佑佳和纪耿？
11: 啥玩意儿？佑佳、纪耿，我给你个大嘴巴！那俩点让你造了？
12: 我叫文佳，不是佑佳，他叫纪良，不是纪耿。我看你好像耿。
0: 我早就猜到了，我觉得交锋之前有必要缓和一些尴尬的气氛。我知道你们两个考试作弊了。
11: 谁告诉你我俩作弊了？
0: 分数摆在那里啊！
11: 精神病。
0: 文佳，你语文分数比我高。请与我一战。
13: 啊，你，哎，我不站。
0: 你给我站哪？
3: 给我捡起来，捡起来！我给你能耐的。
5: 你让我摆棋，你又不给我下，你这不耍我呢吗？
3: 哎呀，那学校拉进来一堆沙子，我不得看着点吗？那不是让男孩子给揣过了来？
5: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那老破土包哪学生那么欠上揣过？
3: 那也不能玩，有责任在身的。
14: 哼，哎，借口真多呀！
3: 哎，你俩这么烦人呢？啊，非让我把话说清楚吗？就你这种臭心篓子，不容易给我带臭了吗？这不跟你下棋，我一点都不吃的。
5: 哎呀，不敢就说不敢，扯一堆臭小橙子。咋的，怕我赢了你？你二中棋王地位不保啊？
3: 哎，你啥意思？
5: 没啥意思啊，
3: 摆上。
5: 哎呀，红先黑后，输了不臭，炮二横五。哎，这少一副车马炮啊。也罢，我让你一副车马炮如何？
3: 用你让啊？那要让嘛也得我让你呀、啊、
5: 爽快来。
7: 哎，我从来不自夸，除非忍不住。我这边头发剪的可谓是含蓄中略带张扬，
3: 只靠实力说话。这边的头发让我剪的可以说是慵散中倍显优雅。
7: 咋整啊？还有办法补救吗？
3: 来不及了，这样吧，这样不就行了吗？拼
7: 拼，
6: 这脚头哇啦哇啦，告诉你俩别抄了吧。哎呀，这镜怎么还给挡着呢？
7: 神用啥可以称之为神？
3: 因为神没有好奇心。
6: 我问俩镜子咋还给挡着呢？
7: 给自己一份神秘，
3: 还生活一份美好。
6: 不是，那我也看看到底啥样啊？
7: 留给世人去评说吧。
6: 行，别扯点，多少钱？
3: 10块。
6: 哎妈，我忘了，我这没有兜啊，你没带钱呢。哎呀，哎呦，我不是不给，我真忘了。这样，你俩跟我回学校取钱去，行吗？

0: 走啊！
1: 到了。
2: 哎，你咋过去的呀？
1: 哎，我俩咋整啊？
3: 一会儿给俩送出来。
1: 你觉得他能给咱俩送吗？
0: 我觉得这个大墙，咱俩使使劲应该也能过去。
1: 哎嘿，
4: 还比吗？
5: 当然比呀、啊！不过我要和文家比一完。
4: 想赢文家呀？那你先赢了我再说吧。
5: 好，也不差你一个小刷刷了。三班的同学出来一下，为你们坐边的同学做个见证吧。
4: 行，我成全你，来我班比，来。
5: 我不来。
4: 来吧、啊！
5: 你干什么？别动手啊！你给我撂下！你给我撂下！撂下！
6: 给我撂下！不能还击。飞象，
7: 飞象啊！
8: 你能不能专业点，走点心，讲话了，芝士拐将臭棋烂飞象，
6: 玩个棋吗？不够你嘚瑟，我跟你下棋，我还有好好玩吗？我呀，
8: 尊重对手就是对自己的尊重。居二平五，将军
6: 芝士，
8: 哎呀，哎呀呀，太自负了，这棋下的。
7: 哎，干啥去啊？
6: 哪有人啊？啊，
8: 过去了，跳马。
6: 哎，你这马啥时候过的河呀？
8: 老王啊，你这下棋可不能分心呐。
6: 出将，
8: 哎，将军，卧槽马杀，有没有？有没有？哎，这棋下怎么样？你品品，经典的卧槽马杀。哈哈哈。
0: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都认为自己的理发手法比我好，
1: 这是事实啊。
0: 好，那咱俩今天就比一下手法怎么样？
1: 沙雕。
0: 哎嘿，
1: 我都说了你不行，扒到最后你手都秃秃了。
0: 秃没秃秃的？棍倒没倒吧？
1: 哎，你还在这么扒拉的啊？
0: 我扒没扒了吧？就你这手法，跟我比啥呀比呀？哼，
1: 你真是要跟我干一下是不？
0: 我只是不愿意低下我的头。
3: 你俩这头我剪的，太
0: 小兄弟，你先别吱声，这属于我俩私人的局。
1: 你靠边点。
3: 不是，你俩这哎，
0: 嘿，炮，嘿。没想到你自个儿还偷学武功，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哎呀呵。

0: 让沙尘暴来得更猛烈些吧。你可以放下我了吧？
1: 怎么比吧？
0: 对对子，敢不敢？
1: 对对的呀，那还行，你出题吧。
2: 哼，撞枪口上了。

0: 门卫监考，考试作弊，不比成绩，比比谁的脖子长。
1: 某人有病，病入膏肓，不看医生，看看谁的嘴巴脏。
0: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
1: 哈，反方向的钟撞到了上海1943。哎呦，你也解谜啊！
0: 哎，你可真埋汰呀，搞得我满脸哈喇子，还带着一股韭菜味。
2: 你俩，咱说能不能严肃点？
0: 心不更名，坐不改姓，本人才是学年第一，你们没有那种命。
1: 头发太少，嘴巴太硬，老铁莫非身体太虚？我们没有那种病。
0: 哎，一乡二里共三父子，不识45经6义，竟敢教7、8、9子，十分大胆。
1: 14九僧八卷轴，谨遵7戒6道5律，却系无4、3、2徒，一筹莫展。
3: 我去，
4: 公正啊。

0: 不如东海海阔大，大佬人人少年方，丰衣足食，使得佳肴美味位列三台。他想荣华富贵，贵客早应该来，来之是礼，理所当然。
1: 寿比南山，
2: 太长了，你再说一遍。
0: 听好了。
3: 寿比南山，山之高，高如云，云海苍茫，茫然若失，失得脸面全无。吾下阿蒙，蒙我好言相劝，
1: 劝你早些回班，
3: 班师回朝，
4: 朝那边走。
1: 走，赶紧走吧，没事别来三班了啊。Yes。
5: 这天气预报还挺准。
6: 哎，别转移话题，将军呢？
5: 老张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玩赖，你这样赢了我，你觉得很光彩吗？
6: 哎呀，我那不是不想走输你，
5: 输了咋的？可真有意思，我不也输多少回才走到今天这个段位吗？
6: 你说对，我输了，赶紧看看操场那俩人咋回事吧。
5: 啊，哪俩呀？
6: 在外面扑了半天了。
5: 哎呦，这俩啥呀？这是？
0: 他俩那个水压怎么可能考这么高？对吧，斯坦？对。大爷，你是不是给三班监考了早啊？
5: 怎么了，大爷？
7: 光靠在老满天空色。
5: 学校的吗？
6: 你是谁呀？
8: 我俩是不是这学校跟你有关系吗？
5: 我是这学校的门卫。
6: 你一个门卫，你吵着啥呀？
8: 我俩是皇族。
6: 皇族跑着玩沙子？沙皇啊？
5: 哎、
6: 都是谁呀？
9: 赵赵，
6: 你认识我？
9: 不是老师，你不认识我了？我张家大呀。
6: 你这发型是睡出来的呀？
10: 老师好，我俩不是这学校的。
8: 嗯，没啥事，我俩就先回去了。走吧，上，天不早了。
5: 给我站住！把我沙弄小哪儿都是，连句话都没有就走啊！说说吧，为啥让我这嘎晃沙子？
10: 我俩比武来呢，看看谁输谁赢。情不自禁就把这个沙子给跳起来了。
8: 不是故意的，
6: 小伙子呀，你们还是太年轻了。为啥要把输赢看得这么重要？输了怎么样？赢了又能怎么样？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虚荣。不有那么句歌词吗？金天涯，明天又天涯。赢完了天下，你还能赢啥呀？没有谁是可以长胜的，偶尔输一次，才能够成长啊！
0: 张老师所言极是。不来，我还想问一下，今天你给三班监考，确定没有人作弊吗？
5: 我就知道啊，你们戴那个有色眼镜看我，不就因为我是一看大门的吗？
0: 不是大爷，我不是那个意思。
5: 心明镜。
10: 对不起啊，大爷。其实吧，我俩自卑，你看我俩就一个剪头的。
5: 剪头咋的了？真有意思，谁能一辈子不剪头啊？就是跟你说，一根牙签一口变磷脂都有它的作用了。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只要你努力，小猪也能将军，懂吗？
11: 扎心了，大爷，
6: 你这一下给我俩扎通了。
8: 大爷，实在不好意思，这沙子给你整一地，要不我俩给你扫了吧？
10: 对对对，我俩扫了。
5: 年轻人谁还没犯点错？走吧，不用俩扫了。
11: 哎呀，又扎一下啊！
8: 太谢谢大爷了，那我俩走了。
0: 对不起，大爷，我不敢质疑你。
5: 当年敌人的飞机大炮不还让咱小米压不下给炫回去了吗？啊，考场如同战场，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0: 啊，
5: 讲话了，一根牙签一口面临纸都有它的作用了，职业是不分贵。哎，
6: 这一地沙子够你收拾的了。
5: 不让巨马炮，咱俩再上两盘啊！啊，你输了，你把地给我收了。
6: 这老头，
9: 你俩给我站住！这头发咱俩给我剪的。
8: 那啥，老弟，理发钱要不你给一半吧？
10: 你看你相中哪半，你就给哪半的钱。
9: 太讷了，这发型啊！以后啊，我的头就你俩给我剪啊，给你俩钱。
8: 啊
9: 啊啥呀啊？平胖。
0: 对不起，文家，我不该质疑你的分数。
12: 啊，文家，抱歉呐，你之前的分合错了，你不应该打98分啊。
0: 我就说嘛，你肯定不能打98分。不过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不是我的对手。没有永远的赢家，你也不要太闹心了。
12: 文家应该打99分。
0: 什么？
13: 爱斯坦呢？没有永远的赢家，你也别太闹心。你看，虽然这个语文分数文家比你高，但是对对的也给你赢了呀，是不是？
0: 就是什么可恶！
13: 哎，对呀，我都赢了。
5: 将军。小鬼坐龙庭，无解、哎、
6: 再来一盘，最后一盘。
5: 老张啊，输赢并没有那么重要啊，但是赢了确实爽啊，玩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0: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陈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
4: 哎，
7: 好，
4: 哎，二位，二位
8: 啊，
4: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4: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4: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9: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0: 哦，
4: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0: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9: 要是能用我试试。
4: 爹，我帮你扛。
9: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1: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9: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4: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9: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

0: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1: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对对对，
3: 没点事。
4: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着啊，
1: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0: 哦哦。

0: 人吗？
1: 去你妈！
0: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带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

0: 你能得，我也能得。
1: 哎哎，月亮你不要啊？
2: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1: 二妹，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4: 那。
1: 爹，
5: 倔丫头。
3: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6: 好。
5: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3: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7: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3: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7: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的。
1: 用石头找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那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些，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绳。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

0: 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

0: 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

0: 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0: 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

0: 不要混成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 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 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嘛，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 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兄弟，跟我来。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走，起起，
1: 快到梁怀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哎，快点，哎，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
1: 好，

0: 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子根，开着。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八个夜路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哎，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
2: 是。
3: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1: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4: 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施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行。正在农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2: 再见。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嗯，
1: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的，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哎呀，
0: 放枪！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0: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

0: 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止 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

0: 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0: 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

0: 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我站住开枪了。
2: 起来干！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纪连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4: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4: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5: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6: 不行，
5: 办不到。
4: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7: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5: 不能答应。
4: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5: 这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5: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4: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散开。
4: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10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休息，原地休息。
1: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0: 有问题啊。哎，你们听，把号子吹炸了，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我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给我们的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1: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4: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4: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0: 知道了。
1: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郝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讨。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一任三天才走了99。
1: 对对对，
2: 说得好，
1: 说得好。
0: 对了，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3: 转就转，
4: 行行。
5: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过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6: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7: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5: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7: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8: 哈哈哈！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7: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9: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7: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的，反正他都是吴江。

0: 呵呵。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1: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2: 话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3: 这个贵人是谁？
2: 这贵人是蒋介石。
3: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1: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3: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1: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3: 对。
0: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2: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话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哈哈哈哈！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1: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4: 电报，
1: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2: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3: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
1: 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2: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1: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5: 是。
1: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2: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1: 马上撤回来。
2: 是。
1: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2: 是。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8: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

0: 锅，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压，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

0: 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

0: 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

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

0: 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调换枪，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5: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10: 上。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

0: 看了，我们可怎么办呢？
1: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0: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2: 算了吧，命要紧。
0: 哎，还有箱子呢。
2: 哎呀，你倒快点啊你。哎，快。
1: 快。全带走。
3: 去你妈。
4: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1: 你走！
2: 哎呀，
4: 老总，我求
1: 你！哎呀，哎呀，
4: 哎呀，
1: 滚开！
4: 哎呀，哎呀！
2: 啊！大爹，大爹，大爹！
5: 逮住他！逮住他！
6: 看你他妈有多笨！一袋粮食，
2: 我给你打他！
6: 一半来，算了，
2: 不能把他带走！
1: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2: 走
1: 走，带走，
2: 走走，我去把他带走。
1: 哎，哎呀，滚开吧你！
2: 畜生，
1: 怎
2: 么臭？我跟你拼了！
6: 下去把他
2: 带走，
6: 看他逮着，快，逮着他！
0: 娘！他娘！他娘！他娘！他！
3: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江心了。
1: 乱晃！
4: 哎呀，你几个妖精，还有我吃不够你！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小刘同志，什么事儿？
1: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情急包扎一下。
0: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2: 小刘同志，老乡们怎么样？
0: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2: 村里有恶霸的种没有？
3: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4: 是。
2: 看见陈连长没有？
0: 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3: 走到江边看看去。走。

0: 回天启。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1: 陈连长，来个排子枪。
0: 是，
1: 老三。
0: 再加强一点。
1: 对。
0: 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有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0: 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
1: 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2: 是。
1: 没事，
0: 妈的！
3: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3: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报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拿准枪毙！报告，杰夫，是张营长，
1: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
0: 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我，王连长。
1: 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0: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营长，你胡说！他胡说！
1: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你这个混蛋！
0: 拿出去，打二十军棍。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口烟消消气。
2: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嗯嗯。

0: 妞，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1: 啊，是给个老大爷领的，他成分很好，是个老船工。
0: 老船工
1: 啊，就是渡口的老船工。
0: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0: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0: 王大爷，你受惊了，来，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1: 哦，长官。
2: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1: 政委。
2: 哎，叫对了。
0: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1: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0: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1: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0: 是啊。
1: 那
0: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2: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1: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0: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该。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3: 哦。
1: 爹，
3: 孩子，你
0: 怎么？
3: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3: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3: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3: 他们打的。
1: 嗯。
3: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3: 给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1: 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哎，
1: 快坐下。
0: 哎，政委啊，你坐吧，
1: 坐吧，坐吧，
0: 坐下。团长，你坐，坐。
4: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
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0: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0: 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找地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0: 哎，小鬼，怎么样？怎么样？连长没批准吧？
1: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0: 哎，小周，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1: 什么办法？

0: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4: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批准他吧，
5: 批准他吧，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起，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杜发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了你，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点。

0: 报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1: 知道了。几枪压后，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共军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快点，谁冲上去，给谁四连烟筒。
3: 哥们，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筒。
4: 冲啊！
0: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0: 爹，我去。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

0: 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100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是

0: 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0: 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

0: 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快就三十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哎，兄弟，啊，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哎，
1: 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不是八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坐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

0: 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只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啊累多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哎，这样，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2: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哈哈，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2: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2: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2: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2: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
2: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2: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2: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哎，懂吗？
1: 但丁是谁呀？啊，
2: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3: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2: 你是干嘛的呀？
3: 你说我干嘛的？
2: 我们平账呢。
3: 平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
2: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2: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3: 错你改呀。
2: 改
3: 东西是谁的还谁。
2: 对，
3: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
2: 对，
3: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2: 对，
3: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3: 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2: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3: 拿来，账平了没有？
1: 平了，
3: 平了，赶紧走吧。
1: 好的。
2: 别这样，不，他走了我怎么办啊？
3: 哎，你跟我走
2: 啊！
3: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2: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3: 我打车的。
2: 哎，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3: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2: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3: 我替他给你啊。
2: 哎呦，
3: 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2: 这上哪儿就走啊？
3: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2: 哎，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呐？
3: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2: 那你怎么付账啊？
3: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2: 手机不是丢了吗？
3: 谁打车去找啊？
2: 要找不着呢？
3: 那就不赖我了呀。
2: 赖我呀？
3: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在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2: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3: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2: 别出这声，我是属鸡的。
3: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0: 我是不是好飘逸有了？
1: 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2: 什么音乐？
1: 停了！
2: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2: 我的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2: 哎，你快接呀、啊！
1: 哎哎，接。喂，啊啊啊！
0: 后边什么呀？
1: 真准啊！
0: 你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2: 必须等。
0: 对。
3: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2: 我跟你说，你
3: 哎，你弟弟呢？哎、啊？
0: 我弟弟
3: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1: 那就是我。
3: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0: 请赶紧走，儿子。
3: 哎哎，你叫我什么？
0: 你老婆生了儿子。
3: 你怎么知道？
2: 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3: 医院说的
2: 啊。
3: 儿子。
0: 哎，
1: 到医院叫去。
3: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0: 别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3: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3: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
0: 啊。
3: 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这不合适。
3: 合适？
0: 不合适。
3: 合适。
0: 号小。
2: 师傅，师傅，
1: 奥运表情包
3: 好。
1: 你是来拼车的吧？
2: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1: 欢了。
2: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1: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2: 一定要弄着走，请你们信任我。
1: 我们信任你。
2: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信任就是寒红中的暖宝，
3: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1: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4: 叫过好，
1: 我们
4: 出发。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人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

0: 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山西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来到革命老区吕梁新县蔡家崖，嘱托大家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牢记嘱托，近年来新县人民大力弘扬吕梁精神，通过打好红色旅游名县、特色农业强县、新型工业大县三张牌，让革命老区在传承红色基因、壮大优势产业中焕发新活力。
1: 盛夏时节，元宝山下渭汾河畔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批批参观者来这里追忆那段边区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
2: 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1942年5月份新县田家会反扫荡当中的战士们冲锋陷阵的一张照片。在去年的阅兵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方队，战旗方队，其中25面是咱们山西的，有8面是我们晋绥的，第3面旗子就是它，田家会英雄连。
1: 新县曾是晋绥抗日根据地首府，是保卫延安、屏障陕甘的前卫阵地。烽火年代，仅有9万人口的新县，人民倾全力支援革命，开垦荒地超100万亩，过万青年参军，1000余人壮烈牺牲。
3: 我们这一路从陕北到达咱们山西，感受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抗战期间做出的艰苦卓越的奋斗，也感受到了边区人民为我们这个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1: 展厅内，山西大学的师生正在上思政课，一件件带着历史温度的文物，一张张定格热血青春的照片，让吕梁精神、红色故事变得立体而鲜活。
4: 我们虽然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但还要居安思危，以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想去传承这份精神。
5: 我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的活动，读懂历史背后的信仰与担当，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1: 新县现存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78处，位于高家村镇的晋绥边区日报社旧址是抗战日报晋绥日报的诞生地。烽火岁月中，新闻工作者以窑洞为阵地，以笔墨做刀枪，传递党的声音，播撒革命火种。这几年，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缮，最大程度还原当年办公原貌。
6: 目前呢是，窑洞内部的这些修缮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晋绥日报社旧址一些史料的挖掘，通过场景复原的一些设备设施吧，让人们能够深入体会一下当时革命先烈在那种艰苦条件下是如何开展革命工作的。
1: 眼下，新县正加快推进红色资源集中连片开发。
7: 我们将全力擦亮晋绥首虎红色新县文旅精致招牌，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打好红色牌的同时，新县也在希望的田野上精耕细作。在康宁镇现代农业设施蔬菜示范园，57座大棚整齐排列，各种甜瓜5月起陆续成熟。这几天新引进的盛唐香妃甜瓜吸引了不少游客，
8: 味道挺好的，甘甜下面。
9: 准备回去的时候带一箱回去，让

0: 家乡这个人儿，亲戚朋友都尝尝。
1: 共种植17余棚，总面积20余亩，2025年总收益大概在20万元左右。
2: 近年来，康宁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引导农户种甜瓜、西瓜、蔬菜，同时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统一技术指导、品牌包装。附近不少村民在这里打工，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我们从5月份能干到8月份，每天100，感觉也挺好的。
4: 园区了，共带动周边老百姓60余人了在园区就业，年产值了大约是190余万左右。
2: 这里绿色醒目，银色亮眼。在兴县经开区一河铝业生产车间，3条产线全速运转，滚烫的铝水经冷轧、退火、拉丝等多道工序，变成高导杆、漆包线等产品，日产铝材可达100吨。
5: 我们的上游棕榈华润产出的原铝业，铝含量稳定在9985以上，用这类高重铝业生产的铝材，导电性能呢会更稳定、更优异。
2: 为了从2公里外的山西中铝华润引来滚烫铝业，经开区帮他们建了一条专用通道，铝业一站直达，原料直接变产品。这些年，经开区引进了8家下游企业，其中山西金通铝业在17已经投产的基础上，又追加了2亿多，建起了2期厂房。
6: 一期是驻扎批料，然后是二期是机械化加工，产品是铝板带，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飞机的外壳、新能源电池、手机外壳。
2: 兴县是山西4大铝土矿区之一，从一滴铝水到一条产业链，2025年兴县铝产业产值已突破200亿元。
7: 我们不断改善营商环境，逐步形成从铝土矿到铝产品完整的铝产业链。
2: 红色基因代代传，绿色发展步步实，银色产业日日新。兴县正把铝粮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澎湃动力，一幅老区振兴、人民幸福的新图景正在铝梁山徐徐铺展。
8: 我们始终牢记嘱托，用心守护红色根脉。去年呢，我们接待了27万多人次，我们打了红色故事搬进课堂、搬上屏幕，还与高校合作开展大思政课，着力把红色资源保护好，红色基因传承好。
9: 这些年我们打造120师战斗故事校本课程，开发重走120师抗战路沉浸式研学路线，将铝粮精神与德育、智育深度融合，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彩。
10: 这些年蔡家呀，可以是环天覆地的变化，文教资源接到了我们主动口原料这个天然性，每家每户都地瓜篓子了，无根到家里吃饭了、洗澡了，这些都是挺方便的。
11: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铝粮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的殷切嘱托，建成蔡家芽村农家乐，并对外承租运营，发展千亩实用性采摘产业，完成煤改气390余户，完成进水大道拓宽改造工程。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2: 山西台报道。

0: 12: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考。今天上午，我省2026年初三学业水平考试落下帷幕。今年全省中考报名总人数37.22万人，设361个考点，12462个考场。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家人们带着殷切祝福，静静等待。
1: 所在的位置是太原市第37中学校考点门口，一会儿伴随着一声铃响，2026年初三学业水平考试将落下帷幕。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考场外翘首以盼的家长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考生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2: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嘛，我希望他金榜题名，一举夺魁。不管考得怎么样吧，3年初中生活已经结束了，考上理想的高中最好。希望他未来继续。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3: 那么祝我家孩子这个提笔从容，作笔生华，合卷如意，这个新的生活和学业就开始了。我希望他一切都够顺利。
4: 专门来接我表弟，他今天

0: 中考完就结束嘛，希望他这回考试的话可以超常发挥吧。
1: 今天是我来接姐姐参加中考的，祝我姐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考上她心愿的高中，越来越好。
2: 初三马上就结束了，我祝我的孩子金榜题名。
3: 铃声响起，大门缓缓打开，初三年级的考生们结束了他们人生的第一场大考。他们带着憧憬走出考场，校门口瞬间被鲜花和祝福淹没。
4: 心情就是感觉要奔赴幸福的暑假了。然后他这次题其实出的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平时要打好基础的话，还是做得比较顺利的。
5: 感觉，一身轻松，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理想的成绩，然后考入理想的学府，一步步的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6: 考的还是比较好，超常发挥了，
7: 必须要去重庆玩呀。
8: 感觉也不是特别难吧，比相对于模考来说。就是还是很幻想这种高中未来的生活。
9: 高中肯定会比初中更累，但是我更希望我自己在高中生活比现在更进步更成长。
10: 今天是全省中考的第三天，这几天全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早动员早部署，全员出动，在各考点周边疏导交通，维持秩序，应急救助，暖心保障考生们顺利复考。
11: 早上八点，记者在太原市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看到大屏幕上各考点周边路况实时显示平稳通畅。早间出行的车辆并不多，执勤民警正在逐个监听各点位传来的路段通行报告。中考期间，交管部门设置了23个道路交通应急救助站，强化各区应急救助的精准调度，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在朔州市第八小学考点，70余名民警、巡警、交警协同执勤，早早到岗到位，及时处理考生和家长的求助。对于一些出行不便、乘坐轮椅的考生，执勤民警主动上前帮助他们进出考场，全程细致守护。
12: 我们一共调配了70余名计量，加大学校周边巡逻力度，第一时间处理考生和家长的求助方面的事宜，全方位服务咱们考生。
11: 阳泉市的各考点学校应急保障的多个单位也守候在外，协同护考。执勤交警及志愿者们备好了应急文具包和防暑降温药品，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帮助，还设置了标识牌提醒过往车辆禁止鸣笛，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同时开辟了专门停车场，为送考家长就近停车提供便利。在晋城市凤鸣中学考点，执勤民警和志愿者提前到岗，维持道路通行秩序。每个考点安排有12名以上执勤民辅警，并配备2名交通铁骑，全程待命，处置随时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13: 中考期间，我们在考点周边安排了充足警力值守，配合交警做好交通疏导，所有接送车辆做到即停即走，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办理相关手续，随时为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确保中考平稳有序进行。
10: 作为丝路话语印象山西匈牙利艺术家山西古建采风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近日中国山西匈牙利艺术作品交流展暨2026年山西省油画漆画作品邀请展在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开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到现场去感受艺术的独特魅力。
14: 走进展厅，匈牙利艺术家和山西高校师生的绘画、漆画、影像作品依次陈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作表达在这里静静对话，浓厚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在展出的近百幅作品中，匈牙利的绘画、设计、影像等作品风格多元，体现了欧洲当代艺术的创新理念与表现手法。
15: 我很享受这次在中国的旅行，了解了另一种文化，能够在这里展示艺术作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16: 我们关注的是人文，就你看我们这画吧，都是人文，要表达一个主题，他们是一种现代的一种手法来表现他个人的对事物的一些看法。
14: 山西参展作品以油画和漆画为主，注重本土艺术语言的挖掘与本土文化资源的表达。双方作品同场亮相，既呈现出东西方艺术理念的特色与碰撞，也构建起中匈艺术交流的生动格局。
17: 漆画代表东方传统的温润，油画呢表达了西方的热烈。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更了解画种之间的融合，也希望

0: 能推动我们山西美术这种在融合当中继续前进。
1: 这个展览活动为我们双方缔结艺术友谊、学术友谊打开了一扇窗户，也希望双方紧密加强之后的学术交往，祝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2: 为期九天的艺术展为中匈双方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互鉴机会，也提升了山西美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现场中匈双方高校代表还共同为新成立的中国山西匈牙利艺术交流中心揭牌，将更好促进中外师生的常态化交流和互相学习。
3: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近日，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将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了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甲醇、煤电等9个重点行业，细化部署了具体改造任务，进一步强化资金支持、价格引导、政策激励等支撑保障，并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工作要求。记者从太原市文物局获悉，端午节假期，省城文博场馆接待游客29.0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98.16万元。其中，太原市文物局直属文博场馆接待游客21.11万人次，与去年端午假期相比，增加0.34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81.32万元，与去年相比，增加34.07万元，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3: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又恰逢夏至，两节相逢，夏意正浓。夏至一到，意味着天气真正热了起来。不过呢，最近几天山西反而少有炎热，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依然多阵性降水天气过程，温度适宜。
4: 监测数据显示，受冷涡影响，本周我省多阵性降水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26号受高空槽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40毫米以上。气温方面，我省大部分地区午后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出现。
5: 22日呢，降水落区主要集中在这个北部大部分地区以及南部的局部地区。23日的话，降雨落区南压南扩，同时呢，降水主要出现在白天，降雨落区集中在朔州南部以及吕梁、长治以北地区。那么今明两天呢，有中南部地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升温，然后全省的最高温的话是24到31度。那么24号的话，降雨落区呢还是持续的一个南压，主要集中在忻州以南、临汾、长治以北地区。那么在太原、吕梁、晋中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天气。25到26号，全省是有一个小雨天气，但是大的降水落区主要集中在这个中南部地区。那么27到28日，我省的北中部地区有小到中雨的一个天气。
4: 专家表示，有强对流天气时，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出的雷电、暴雨、大风等相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遭遇冰雹来袭，要寻找遮挡物，行车时注意交通安全。相关部门应防范短时强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
3: 近几天，随着气温持续升高，运城盐湖换上限定版绯红盛装，明艳的绝美景观成为夏日里亮眼的生态名片。我们一起来欣赏。
4: 高空俯瞰运城盐湖，隔田成片阡陌纵横，一方方盐池悄然换了模样。原本清透的湖水渐渐晕染成深浅不同的绯红色，与周边黄绿交织的水域相映成趣，宛若大自然精心铺就的巨型调色盘。这抹动人的盐湖红是高温孕育出的自然生态奇观。夏季持续升高的气温让盐湖卤水的温度与盐度达到适宜区间，水中的杜氏盐藻进入快速繁殖期，藻类所含的天然色素将水体染色，形成了这每年一度的绯红盛景。6、7月间观赏效果最好，是大家。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图中黄色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大雾天气，并且未来24小时仍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要注意行车安全。近期我省多对流性降水，预计下午到夜间，在北部这些浅绿色区域和南部局部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还将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降水范围会明显扩大，提醒大家近期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了。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多云，29到19度。黑城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7到14度。云冈石窟小雨，30到13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30到14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小雨，31到15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0到17度。新州雁门关晴，29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5到10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3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30到17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1到18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1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5: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6: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弟兄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只有硬打硬拼了，就是用尸体堆出一条路，也要打过乌龙岭，生擒方腊。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
2: 报仇！报仇！
3: 弟兄们，不怕死的。

0: 将士被剑客暗器所伤，死伤大半，秦明将军殒命沙场。
1: 弟兄们，跟我上！
2: 弟兄们，
3: 快撤！

0: 嫂子，
1: 杀！

0: 范臣张叔夜听旨。制曰：南征都督张叔夜身为主帅，督军不严，损兵折将在前，坐视议和于后，使我国威有负盛望，革去张叔夜济州太守、征讨大都督之职，贬为庶人，即日离京，钦此。
1: 父王，父王，乌龙岭失守。
2: 什么？
1: 那宋江已兵临城下。
3: 受降！哎，
1: 父王，
2: 和他们拼了！

0: 方腊压入囚笼，等候发落。
1: 押解回京治罪。
0: 还有生擒的将佐军士。
1: 什么军士？都是贼寇。

0: 仿佛清溪城外斩首示众。
1: 那些军事原是地方百姓，只是误入歧途，如尽数斩首，恐怕
0: 对这些盗贼降寇不能心慈手软，留下就会成为祸根。如果宋先锋不仁，就由我来办理。
1: 3000多人一个不留？
0: 哼，我有20万大军，杀3000人还不是一眨眼功夫。那是什么人如此张狂？
2: 好像是阮小七，穿的是方腊的行头。
0: 真是得意忘形，贼行不改。
1: 怎么样？快去让他不要胡闹。小七，
3: 快过来看呐！过来呀！
1: 七郎，快下来！
3: 看呐！
1: 快下来！下来！下来！小七，快下来！
4: 怎么了？
1: 佟大人发怒了，嫌你穿了方腊的龙袍。
4: 谁？

0: 杀了。
1: 我先押解方腊回京，二位大人以大功告成，休整几日即可班师回朝，走吧。

0: 我把方腊押回来了。
1: 方腊，是你擒住的吧？
0: 那倒不是。
2: 清溪城是你攻下的？
0: 我这……
2: 那佟大人还说什么呢？
0: 都怪卑职晚到一步，让那宋江抢了头功。
1: 你就是早到一步，也未必能够擒住方腊。
0: 可这，我总是二位大人举荐的招讨大都督啊。总不能把南征方腊的功劳让给梁山强盗吧？
1: 哼，高太尉，要依你之见，你看这功劳应该让他归谁呢？
2: 太师说的是啊，这功劳到底归你佟大人还是归宋江，就看你自己如何运筹了。

0: 大哥。武松兄弟，你跟我回去，你成这个样子，一个人留在这里，叫我怎能安心？
1: 如果小弟半道离大哥而去，便是薄情寡义之人。如今江南祸乱已平，大哥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小弟虽然未死，却已成了废人，便是领了封赏，也没什么滋味了。做个清闲的道人自在。寺里的长老已经答应收留小弟了，还望大哥应允，随了小弟的心愿。
2: 不行，背，我也要把你背回去。
1: 大哥，小弟去意已决，哥哥回京造册，就不要再谢小弟了。

敌兵来了。

0: 气血两虚，恐怕是劳顿所致，能歇息几日最好。
1: 丽君兄弟，大军班师回朝，归期有限，只能抬着你走了。
0: 不能因为我误了归期，我在附近的渔村降息几日。大哥，你如果可怜我，就留下同为同盟，照看我，待要好转便赶回去。
2: 大哥，就留下同为同盟照管吧。
1: 也好，待李军兄弟病情好转，便尽力追赶大军。
3: 是。

0: 宋大哥，历朝历代难有善终的好将军。我们兄弟三人不愿回京受封，去找个自在的去处，就此别了。
1: 大哥。

0: 开胃，他们回来了。
1: 哦，可算回来了。
0: 啊！参拜素大人。
1: 啊，请起，请起，宋先锋。江南方腊是谁擒住的？
2: 武松单臂擒方腊，已在江南广为传颂，这岂能有假？
0: 哥哥，擒方腊还有俺铁牛的功劳呢，是俺用板斧抵住了那厮的胸膛。怎么了？有人想冒功啊？
1: 这就好。这就好啊。
2: 太尉，这是
1: 那潼关押解方腊回京，向贪天之功居为己有，老夫就盼你们回来，这便好了。剩下的事情你们就不必多问了，自有老夫一人开销。
0: 什么？看俺砍了潼关老儿的狗头？
2: 铁牛，不得无礼。

我梁山，188位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折损大半，宋江虽存，没想回京后第一件事，便是这等扫兴。

0: 宋先锋不必如此伤感，老夫一定面走圣上，澄清原委。今日将军忠义全功，实为万幸啊。诸位先进城，在驿馆歇息，听候圣上封赏便是，请。兄长，
1: 怎么不见燕青呢？
0: 哎，走了。
1: 什么？
0: 给我留下一封书信，说是要只身浪迹江湖。
1: 他的伤还没有好，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呢？哎，
0: 他已有去心，也不可强留，就由他去吧。
2: 宣宋江等人上殿。

0: 万岁！
1: 万岁！
2: 万万岁！
3: 众将平身。

0: 朕知卿等众将收缴江南，多负劳苦，弟兄折损大半，朕亦不胜伤道。
1: 承蒙天恩，宋江等才得以效力疆场，尽忠报国。念臣108位兄弟，十有七八战死疆场，如蒙圣上降恩，使死者安息，活有所庇护，宋江即使再回归林野，此生足矣。祈请圣上明鉴。
0: 卿等苦衷，朕已悉知。内侍，宣旨。封赏。
2: 诏书：南征巡国者正将封为中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为其立庙。武松单臂秦方腊建于六合寺出家，封赠兴中祖师，赐钱100,000，颐养天年。先封宋江，加封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

0: 时兼兵马都总管。
1: 谢皇恩。
0: 副先锋卢俊义加封武功大夫泸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
1: 臣谢皇恩。
0: 军师吴用受武圣君城宣使。
1: 谢皇恩。
0: 呼延灼受御营兵马指军使。
1: 谢皇恩。
0: 李逵受镇江润州都统制。
1: 谢皇恩。
0: 关胜受大名府正兵马总管。
1: 谢皇恩。
0: 阮小七受盖天军都统制。
2: 陛下。
3: 高卿有何事请奏。
2: 陛下，阮小七在清溪城身穿方腊龙袍纵马狂奔，名为取乐，实为贼心未泯，应按律治罪。
1: 陛下。阮小七不识法度，一时玩耍所致，并无他意。念起二位兄长均已为国捐躯，本人又有大功，就不救其过吧。
2: 陛下，
4: 陛下，念阮小七有功，可免死罪，就贬为庶民吧。
1: 陛下，
3: 好了。就依太师所言，免去阮小七所封官职，赏金赏物照发，让其回乡去吧。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姐姐。
1: 谁？
0: 姐姐，不认识小弟了。
1: 燕青。
0: 姐姐。是刀伤。

0: 燕青，
1: 姑娘，
0: 李妈，看见燕青了吗？
1: 下楼去了。
2: 是想让你留下来住几天，素太尉也有意在面奏圣上收回成命，如果不成，你再走不迟，哥哥我也就死心了。你这么急着一走，我心里不舍。
3: 七哥你就留下吧。
4: 七哥等等再说吧，小弟本就不想当官，也不是做官的材料。我回石碣村安顿好两位兄长的尸骨，再去打鱼，乐在悠哉，强似做官百倍。
5: 七郎啊，我就不跟你回去了，兄弟们虽都已封了官爵，可我心里总不踏实，官场不比打鱼，显赫却也险恶，我不放心宋大哥和几位兄弟，也许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在石碣村白天打鱼晒网，晚上纳凉睡觉，没什么让人挂心的事，你就走吧。
4: 千里相送必有一别，大哥你们就请回吧。有朝一日能来石碣村，我给你们捞大鱼下酒。

0: 诸位哥哥。啊，大哥，我也有意回乡为民，今日一并告辞。
1: 大官人，你这是？
0: 我有世袭爵位，倒也不在乎这统治小官，不如回到乡里骑马打猎，乐得个逍遥自在。
2: 大哥，我和戴院长已经商议好了，去找公孙胜出家，请大哥千万不要怪罪。
1: 想我梁山聚义时，108人何等热闹，如今功成名就，却做鸟兽散。难道我宋江错了？
3: 哥哥，有聚就有散，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只要兄弟们各自有个善终，也就不枉结拜一场。啊，是吧？
0: 大哥，总归还能相见的嘛。
2: 对，散开了也是兄弟，说不定哪天又聚在一起了。
1: 我知道这是你们安慰我的话，兄弟们执意要去，我也不再强留，只愿兄弟们能有一个安稳日子。
3: 好，慢走。

0: 谁？
1: 燕青。怎么不敢见我了？你的伤痕在脸上，我的伤痕在心里，我们是一样的。
0: 姐姐，你怎么来了？
1: 搭弟弟个便船不行吗？
0: 姐姐要去哪儿？
1: 浪迹江湖。
0: 姐姐，这可不行。
1: 怕没钱糊口。难道这还不够我们吃用吗？
0: 不，不是。我现在。
1: 怎么，和皇上的爱计私奔，你怕了？

0: 我有皇帝的御笔射书，谁敢拿我问罪？
1: 这回你错了，你得罪的可是皇上。

0: 喝了这顿酒，我们兄弟就各奔东西了。如今玉兄已先行去泸州赴任，明日我也要回乡为家父守坟尽孝49天，再去楚州赴任。兄弟们分别后，当尽心报效国家，诸事当谨慎小心，不可意气用事。华荣兄弟我不担心，唯有李逵你要好自为之，平日不要醉饮，以免惹是生非，引来杀身之祸。
1: 哎，
0: 吴用兄弟
1: 啊，
0: 也多保重。
1: 哥哥放心吧。
2: 来，干了这杯。

0: 贼寇成了大官显贵，
1: 上马管官，下马管民，啊，倒让你我落得个被人耻笑，连个小小的阮小七都没治死。佟大人，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2: 都怪我太大意了，小看了宋江。行军迟缓了几日，让他得了头功，
1: 现在后悔有何用呢？听说卢俊义在泸州官做的是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呀。梁山贼寇一日不出，我高俅就一日卧不安枕。
2: 太尉，我马上派人去泸州，买通几个军汉，告卢俊义招兵买马，图谋造反。
3: 这还不够，
1: 哎呦，太师。
3: 然后嘛，一定要，面奏圣上，专他进京，赐他御膳。剩下的文章嘛，就好做了啊。
1: 哎呀，太师真是机警过人呐！
2: 哎，机警过人，
1: 我等不如，我等不如。
2: 哎，不如不如。
3: 要差天使赐酒给他，啊，用慢药，神不知，鬼不觉。鸟无头不飞，我们收拾了宋江、卢俊义，剩下的人就好办了。
1: 对，废了卢俊义，再除宋江。
3: 就是神仙下凡也救他不得。

0: 省院接到明状，告泸州安抚使卢俊义招兵买马，囤积粮草，图谋不轨，是为贼性不改，反心为民，事关朝廷安危，臣不敢不奏，望圣上明鉴。
1: 宋江卢俊义南征方腊，拥兵十万，尚且未生歹心，今朕因为他们加官封爵，不曾亏待于他们，他们为何要叛逆朝廷呢？其中必然有诈，难以置信。
2: 陛下，事关重大，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以臣之见，陛下可召卢俊义进宫亲问，赐御膳，探其虚实。如卢俊义真无反心，也能显圣上爱臣之意，岂不一举两得吗？
1: 好吧，就依太师之言，召卢俊义进宫问话。
3: 卢大人，卢大人
4: 啊，
3: 过河就是泸州地面了。
4: 啊，
3: 哎呀，怎么了大人？
4: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3: 怎么了大人？快去叫停船。

0: 既有卢俊义兄的消息，就想办法告知我。嗯，
1: 我会去楚州看你的。
2: 我也去。
0: 我安顿就绪，就请你们去，把能请到的兄弟们都请去。
1: 嗯。华荣啊，哥哥就交给你了。
0: 我又不是孩童啊，走吧。
2: 哥哥
0: 啊，
2: 多保重。
1: 哥哥保重，走了。
3: 军师，我走了。
1: 铁牛保重。
3: 军师保重。啊！
4: 启奏陛下，宋江南征归来，楚州赴任，未经数月，有口皆碑。臣以往对梁山中人多存偏见，屡有微词。近日臣闭门思过，越发觉得有负圣恩，望陛下裁处。
5: 好了好了，知过能改，善莫大焉。高卿身为殿帅府太尉，理应体恤下情，好让众望所归，共保我大宋江山。
4: 陛下，臣思之再三，愧意难平，恳请圣上为宋江亲赐御酒，以赏其功。臣歉疚之心，也可宽慰一二。
5: 准奏。
4: 谢皇上圣恩。
6: 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兵马总管宋江接旨。朕闻宋江赴任楚州，公正廉明，

0: 欺君爱民，宋廷肃然，六世俱备，百姓诚服，特赐御酒一壶，望卿再接再厉，为国尽忠，钦此。
1: 谢圣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大哥，这下可以放心喝了。
1: 大胆宋江，竟敢疑心圣上赐的御酒，该当何罪呀？
0: 一时戏弄，我家小弟不懂事理，请御史不必和他一般计较。
1: 这壶酒，请宋安府好生享用。

走。

大哥，我每日腹内疼痛，是不是那御酒下了慢药？

后悔吗？大哥，花荣随哥哥来，就是怕人谋害哥哥。能为哥哥死，花荣心甘情愿。只是未能识破朝廷诡计，没能救的哥哥，花荣心不甘呐。

我自幼学儒，长耳通力，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一心之事。今日天子信听禅宁，赐我药酒，我得罪何故？不，不是朝廷，要真是朝廷让我死，那倒是我的殊荣了。是朝廷中的奸党所为。华容兄弟，不后悔就好。人生一世，终有一死，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我无怨无悔。李逵兄弟该到了。李逵兄弟知道此事，就他那个脾气，还不闹出事来，日子好过不了。我给他捎了一封信，让他来。

舍不得铁牛死，铁牛自幼孤苦伶仃，除了俺娘就是哥哥你疼俺了。我与哥哥情同亲生骨肉，我知道哥哥不放心俺铁牛。铁牛不反了，也不活了。

没了哥哥，铁牛活着也没滋味儿。来，铁牛把这些都喝了，便死得快些，赶上哥哥和哥哥一块儿死。

0: 启奏万岁，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宋江以身殉国，请圣上降诏为其立庙，供后世祭祀瞻仰。
1: 准奏。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0: 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

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

0: 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

0: 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7: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8: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6: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

0: 命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针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古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之际，五霸争雄，战国之时，七雄并立，纷争战乱500余年，最后统一于秦。秦朝灭亡之后，楚汉之争又起，而最后又统一于汉。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年仅10岁的汉和帝继位之后，利用宦官势力一举击垮窦太后及其兄长大将军窦宪。宦官直接参与朝政，这便是东汉末年宦官干政的开始。数十年间，宦官弄权，争斗愈烈。汉商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等皇位更替频繁，朝政日益衰败，加之地方豪强横征暴敛，兼并土地和连年天灾，致使平民百姓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0: 成千上万的饥饿人民高举义旗，挺而走险，终于在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正月爆发了黄巾起义。起义军焚烧官府，杀戮官吏，占领城邑，战火迅速蔓延，十天之内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1: 陛下，黄巾势大，朝廷兵少，应诏令各州自己募兵守备。
2: 就依大将军。
1: 还需派将统兵征剿。
2: 准奏。
1: 谢陛下。
3: 我来看看。幽州太守刘焉布告四方百姓，今黄巾七军往上，聚众造反，今又犯我幽州地界，残害生灵，荼毒百姓，为房州府郡守备之不周密，奉天子明诏，招募四方精壮之士，从军守势，保境安民。
4: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反在此长叹，何为大丈夫？
5: 张屠夫
6: 来了，
5: 张屠夫，
6: 来了来了来了
7: 大爷，真对不住，这肉啊您今日恐怕吃不
5: 成。你这不是来了吗？快给我割肉。
7: 东家不来我怎么取肉？
5: 那我不管，你是卖肉的我是买肉的，有钱你就得卖呀。叫张屠夫来，快走。
7: 要叫你自己去叫，小人不敢呢。
5: 一个杀猪的这般架子，还不快去叫他。
8: 兄弟，做买卖的还怕买主？卖就是了，
5: 就是
7: 卖。这你卖吧，我卖不了。肉也。我告诉你啊，肉就在井里，可我告诉你拿不出来。拿不出来。
8: 挪开磨盘不就拿出来了吗？
7: 挪开，你挪开了磨盘，我还告诉你，我们东家早有言在先了，谁能挪开此磨盘，可以任取井中肉。挪呀，挪呀，挪开了，肉全归你。
8: 这样，你们东家岂不是要赔成老本了？
7: 得，你要是挪不开这磨盘，就少在这里练嘴皮子。你管我们东家赔本不赔本呢？
8: 挪！闪开！
9: 挪呀好看，走。真巧。
7: 这
8: 放在何处？
7: 放在原处吧。
8: 站住。
7: 大爷啊，壮士大爷，你有何吩咐啊？
8: 将肉割成小块，分与众人。此肉已经是我的了，让你分你就分。
7: 是分，马上分。

0: 各位快来取肉，此肉是某家相送，但取不妨，请。
1: 给我一块，
2: 我来拿。
3: 这块太好了，
2: 这块是好吃，
3: 谢谢。拿去，拿呀！
0: 你是来买肉的，取钱出来。
2: 这别人能拿，我为何不能拿呀？
3: 就是啊。
2: 哎呦，我不能拿，我拿钱，我拿钱。给，壮士给你钱。
0: 在何处？
4: 在那儿。
0: 在何处？
4: 就在那儿。在那儿呢。
0: 再便好。上好的绿豆，买些吧。什么绿豆？分明是豆粉。某的买卖，货真价实。就是豆粉。你是买豆子还是磨豆子？不买不可乱动。捏你几个绿豆便要心疼。你送掉我许多猪肉，又待怎样？哼，你是来打架的。我打的就是你。
5: 这二人岂不是好帮手？
0: 果然出手不凡，这次也是条汉子。
5: 二位壮士俱身怀绝技，武艺惊人，佩服佩服。不敢当不敢当。
0: 哎，这位壮士，方才举磨盘俺只是听说，特意赶来是要亲自领教。
5: 哦，原来如此，某以为你是来讨猪肉钱呢。
2: 这

0: 些许猪肉何足挂齿，走，请二位到我庄上饮酒叙谈，天要下雨，正好借此一避，请请请。俺姓张，名飞，字翼德，平生最爱结交天下豪杰，今日幸会二位壮士，甚觉意气相投。请，请，请，快请，请！来人，上酒。
1: 某姓关，名羽，字云长，河东解良人。在下刘备，刘玄德。
0: 请，为你我三人萍水相逢，一见如故，请，请，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坐。
1: 我观二位皆非常人，目下黄金猖獗，天下大乱，朝廷无力，群雄并起，不知二位壮士有何打算？
3: 哎，冠某在老家解良，因看不惯豪强欺压乡里百姓，一怒之下杀了那厮，从此亡命江湖，至今已有五六年了。想我冠某空有一身本领，却只能落得天涯漂泊，报国无门。
0: 杀人怎的？俺老张恨不得杀尽天下恶人恶鬼。
3: 哎，
1: 今日在城门口见了募兵告示，关某有意报告从军，一刀一枪效命疆场，即便马革裹尸，也不枉男儿七尺之躯。
0: 好，大丈夫正当如此，俺与你同去投军。你说是也不是？你也同去投军如何？
3: 哎，
0: 何故作此声叹？难道说大丈夫不应为国效力？
3: 哎，目下正值乱世，乱世则必出英雄，像你二位这样的英雄正是用武之时，何必非要屈身受制于他人？岂不闻时势造英雄，英雄亦是时也。现今黄金造反，天下响应，朝廷诏令各州郡自募乡勇守备，是因力不能及，兵溃将乏，且有换党掣肘之故。然而如此一来呢，必将造成地方豪强割据之势，黄金平定之日必是群雄崛起之时，那时狱中竟为谁人之天下，还尚未可尽知也。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佩服佩服。
0: 俺是个杀猪的，不知什么天下大事，你说吧，让俺怎么干？
3: 哎，
0: 你这个人呐，真不痛快。

0: 有一人原是汉室宗亲，他的祖先中山靖王乃是孝景帝第七子，后来因祖上朱六亭侯没有按期交纳纣金，被削去爵位，其中一支族人便流落到了这涿州县界，定居于娄桑村。
1: 娄桑村，俺知道那村中有一株千年古桑，树高冠大，

0: 楼桑村即由此而得名。俺还曾听人说，那古桑庇护人家，必出贵人呐。
1: 是啊，我也曾听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到了这第十八代贤孙身上，却落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呀。
2: 此人贵为帝胄，怎不想光复祖业，从朕驾封呢？
1: 他十五岁游学四方，巡视访久，常思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可如今他已二十有八，终是一事无成，到头来只能空怀壮志，心中滴泪。
0: 你说的那人是谁？
1: 不敢相瞒，正是在下。
2: 啊，何不早说呢？
0: 原来贵人就在眼前。刘兄你说吧，让俺老张怎么干？说吧。
1: 哎，我想招募乡勇，讨贼安民，只恨财力不足。
0: 这有何难？俺颇有家资，愿与公同举大事。
1: 此话当真？
0: 某向来说一不二。
1: 好，
0: 请。
1: 哎，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呐。这势单力薄，
0: 入盟不弃，某愿相随。
1: 啊，二位英雄真是雪中送炭，肝胆照人。请受刘备一拜。
0: 哎，你这是为何？
2: 刘兄不必如此，
1: 为图大事。我漂流半生，苦苦寻找志同道合之人，直到今日淘尽狂沙，使剑真金天可连剑，将二位英雄赐予刘备。哎，欲同你二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0: 俺早有此意，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有你带着俺，大事定能成功啊！
2: 关某虽一介武夫，已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民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即是刘兄之命，关某之居即为刘兄之居，但凭驱使，绝无二心。
0: 俺也一样。
2: 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
0: 俺也一样。
2: 有遇此言，天人共戮之。
0: 俺也一样。大哥，大哥，
1: 二弟，三弟呀，三弟，
0: 二哥，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多亏三位相救，卑职铭记不忘。敢问三位英雄现居何职？
1: 我等俱是白身。
0: 白身，哼。

0: 大哥，你难道真误我呢？
1: 三弟，别烦大哥了。
0: 立了那么多大功，只给个安西县小小的县尉，那孙坚使人情，却封了个别部司马，凭什么呀？这个臭朝廷，我看就该造他的反。
1: 三弟不可胡言，
0: 他是朝廷命官，不可造次。还有董卓的死，寸功未有。 却封县官，还不是结交朝贵，贿赂时常侍得来的官。那天在战场上，你瞧瞧他那副模样，丢盔卸甲，只知逃命。要不是我们救了他，哼，依着我早就一刀宰了他。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

0: 情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

0: 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

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

0: 照样接着用，欢迎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

0: 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5: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6: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7: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是本县县尉吧？
1: 是。
0: 叫什么名字？
1: 刘备。
0: 啊，刘备。是何出身呢？
1: 孝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
0: 哦，你是汉室宗亲？
1: 是。
0: 哎。哎呀，哎呀，啊，失敬失敬啊！
1: 不敢，不敢。
0: 几位汉室宗亲，快坐下说话。
1: 谢上差。
0: 刘备，几位汉室宗亲。怎么只做个小小的县尉呀？
1: 官职不论大小，皆为朝廷效力。
0: 啊，何人举荐你做此官呢？
1: 自涿郡起兵，缴路黄金，历经大小三十余战，略有威功，故得此职。
0: 哦，啊，朝廷上可得找棵大树啊。大树底下好乘凉吗？啊，
1: 这
0: 这话又说回来了，如今在下面为官容易，在上面为官难呐。想做点什么事，都得拿钱往上堆啊！
1: 我为官清正，与民秋毫无犯。
0: 啊，秋毫无犯，真的吗？
1: 不敢诓骗上差。
0: 既然刘县尉如此自信，本官倒要查上一查。
2: 大哥，怎样？
3: 杜友可曾为难大哥？
1: 还好，还好。
3: 嗯，这就好。
2: 他没有索取贿赂，
1: 言语之间已露微词，为兄给他来个装聋充哑、不明就里。我与民秋毫无犯，哪得财物与他？
2: 便是有钱也不给，看他能怎样。
4: 刘县尉，督邮有请。
2: 什么？又是督邮？什么鸟官狗仗人势？不去。
3: 都有幽情，必有缘故，还是小心为好。
4: 言之有理啊。都有此行不善呐、啊。
3: 哼，但去无妨。
1: 云长、三弟，你们两个在家等候。王贤弟，请，
4: 请。

0: 叫什么名字？
1: 刘备。
0: 是何出身？
1: 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
0: 大胆！你竟敢冒认皇亲！
1: 不敢冒认。
0: 还敢嘴硬？你是怎样得此官职？花了多少钱？快快从实招来！
1: 我自涿郡起兵，剿讨黄巾大小三十余战，颇有威功，故受得此职。
0: 你还敢虚报功绩？
1: 未曾虚报。
0: 哼，本官此次就是要清理你等贪官污吏。
1: 上差请查。
0: 你且退下，查出劣迹自会来找你。
1: 告辞。
0: 这个刘备还如此扎手。
2: 杜勇，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啊。
3: 杜勇放告三天，在这三天里，凡有对县尉不满者，有冤者，有贪赃枉法、损公肥私之证据者，皆可当堂出手。杜勇大人为尔等做主，不必害怕。啊，哈哈哈哈，听清楚了吗？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呐。
4: 大人，刘县尉到任以来，与民秋毫无犯，爱民如子。
5: 是啊是啊，
4: 实在是没有劣迹啊。
6: 是啊是啊，清官
7: 没有劣迹啊。
3: 是不是他私下要挟尔等？
4: 无有无有无有无有，我绝无此事。
0: 无知愚民，大哥，这督邮分明是在故意找茬，待我将他暴打一顿，轰出安西县便了。
1: 三弟又要胡来。
0: 哎呀，打也不是，骂也不行，这逼死人了。
1: 三弟，你去做甚？
0: 逼死人了，出去走走。
1: 三弟不可鲁莽。
0: 哎呀，大哥，我去城外溜溜马。
1: 去吧，只需到城外。
0: 知道了。

0: 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刘县尉，请。刘县尉， 走！
1: 救命啊！救命啊！
2: 山林贼！救命！给打死你！我打死你！就是你！赶紧住手！
1: 玄灯，救命啊！
2: 知道海民贼，打死一个少一个！
3: 饶命！饶命啊！
2: 屠呦，我大哥做的此县尉之职，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你如何肆意加害？
1: 啊、
2: 你只会榨取钱财，索要贿赂，分明你才是贪官！我大哥秋毫无犯，怎有钱行贿？你等卖官鬻爵，勒索财物，该当何罪？你说，
1: 我
2: 说，
1: 我说，玄德公，二位爷，二位爷，饶命啊，饶命啊！
4: 不能留下，
2: 大哥，你屡立大功，尽得县尉，今日
1: 饶命啊！
2: 又被督邮侮辱，
1: 饶命啊！
2: 我看着荆棘丛中，非其鸾凤之地。不如杀了他，器官归乡，离土大祭。对，
1: 饶命啊！督邮再也不敢了，都是上面让我做的。
2: 幸而下效，督邮，

0: 你仗势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本当取你狗命！饶命！谢玄德公大恩呐！这官印，你收下吧。
1: 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你可不能走啊！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
0: 刘备三人为躲避追捕，在刘瑜帐下做了都尉。后公孙瓒表刘备前功，举荐他为别部司马，守平原县令，逐渐重整旧日气象。
1: 沈汤

0: 我看皇上也就只有这一两天了，你我怎么办？
1: 皇上喜欢刘协，自然要立他为帝了。
2: 可是刘辩这边，何皇后与国舅何进能善罢甘休吗？
1: 当今之计，只有先除何进，何进一死，何皇后
0: 她他还不是我们抬举起来的。
2: 嗯，水。
3: 刚才找着他，哎，这里面呢，马上去帮忙那个啊。嗯，快去吧。
4: 求神灵保佑，保佑陛下早日康复。老身情愿折去几年阳寿，分与皇儿。求神灵保佑，求神灵保佑，求神灵保佑。
5: 祖母，不，太后放心，我一定要当个好皇帝。
4: 求神灵保佑。

0: 将军可曾进宫？
1: 可满正在路上，
0: 有造楼消息者

0: 将军这边请。
1: 潘隐，
0: 啊，大将军不可入宫，
1: 陛下宣召焉能不去？
0: 陛下已宴驾
1: 啊，
0: 时常是密不发丧，想图大将军的性命
1: 啊。有这等事？走，
2: 谁抖漏的消息？
0: 哎，此番休矣。哎呀，
2: 简说，无论如何要严加防守。
1: 我亲自查看。
2: 何进之所以要入宫，原因何在？是为刘辩争帝位而已。今日事急，你我必须先统一说辞。
1: 哼，这些个阉党，老子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3: 大将军息怒，宦官之事，岂自充值二帝之时，在朝廷延伸极广，这不是一朝一夕而成事，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杀绝的。如果谋事不密泄露出去，必遭灭门之祸，请大将军三思。
1: 汝等小辈安知朝廷大事？
2: 先帝宠爱简硕，简硕与董太后关系甚密，只有将此事栽在简硕头上，我等方可活命。
4: 对对对，就把简硕
1: 拖出去，就把简硕拖出去。
4: 对对。
2: 其二，我们赶快赶到何皇后那里，苦苦哀求她。眼下只有她才能救我们。
5: 大将军，那小黄门催促大将军速速进宫，
1: 让他先走。
6: 是。
1: 大将军，宫中禁军归简硕统领，恐怕早已埋伏停当。
3: 当今之计，应正军位，然后讨贼。
1: 孟德之言正合我意，谁敢与我正军讨贼？
6: 愿领精兵五千，斩官入内，册立新军，诛杀宦党，扫清朝廷，以安天下。
1: 有本初相助，我放心了。
6: 好，召集大臣进宫。

0: 外厅已扫荡干净，内厅未敢冒进。如今何不乘此机会，进出阉党，扫除朝廷，安天下？
1: 大将军，我以为，当今之计，以先立新军，而后徐图奸佞。
0: 孟德言之有理。

0: 臣何进恭贺太子承继皇位。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兄长，你不可轻信那些大臣。宫中之事，我比你清楚。设计谋害你的，仅仅是简硕一人而已，并不干张让他们的事。
1: 太后，你为何要偏袒张让之辈？
0: 大将军，你仔细想想，你我出身寒微，若非张让等人能有今日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
1: 太后所言不差，只是简硕现在何处？
2: 你们出来吧！大将军饶命啊！大将军饶命啊！大将军，是简硕勾结董太后与加害大将军，是与我等无关呐！简硕已被小人所杀，人头在此。
0: 望大将军看见昔日的情面，饶了我们吧。从今以后，我等听从大将军去世，忠心耿耿，绝不敢有二心呐。简硕害你，业已被杀，你何必听信他人之言？他们确是无辜。
1: 看在太后的面上，岂饶你等这一回？和你们听清楚了，下不为例。倘若再阴谋害我，可别怪我不给你等留情面。谢谢大将军，
3: 谢大将军，再也不敢了。
4: 嗯。

0: 简说设计害我，夜已杀死。
1: 大将军，这是张让嫁祸于人，难道你真的要放过十常侍？
0: 哼，我要将简说一族斩尽杀绝，不留一人。至于其余宦官，不必妄加残害。
1: 不除宦官势力，后患无穷啊！
0: 我意已决，不必多言。散了。

0: 太皇太后，别闪了您的手。
1: 尔等尽是先帝的老臣，先帝在时都曾抬举过你们，为何此时都成了哑巴？
2: 太皇太后，先帝尸骨未寒，他们焉敢对太后无礼呢？
0: 就是啊，您是太后，那何皇后就是他儿子做了皇帝，他对太后也不能不表示尊重。如今虽说先帝咽了驾，可太后要是说句话，不要说满朝文武，就是那何进和何皇后，他们谁敢抗旨不遵呢？
2: 是啊，如今太后是太皇太后了，
0: 那何进立皇子变为帝，只不过是抢先了一步，太后不会给他来个各行其事？
1: 何谓各行其事？
0: 何后有皇子变，太后不是也有皇子协？何后有他哥哥何进，太后您难道就没有娘家人？依小臣看，赶早不赶晚，明日早朝，太后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封皇子协为陈留王，
3: 再加封国舅董崇为骠骑将军，
0: 给他来个平分秋色。
1: 好，就来个垂帘听政。

0: 将军。
1: 何事惊慌？
0: 今日早朝，大将军未到，那董太后突然临朝听政啊，降旨封皇子协为陈留王啊，
2: 加封国舅董崇为骠骑将军，
0: 并重用十常侍，共理朝政。
1: 有这等事？此事若不是十常侍的主意，则就是太皇太后胡作非为。待我进宫看看。

0: 兄长，此事我看不见得与时常事有关，我并没听说什么。兄长，你想卞儿继承大位，那太皇太后能不生气？你当大将军掌握兵权，他又怎能不眼红？揣度他的意思，无非是要与咱何家为敌而已。
1: 是啊，那日张让等人诅咒发誓的效忠于我，谅他们也不敢再与我作对。太皇太后势孤力单，想拉拢石常氏，这也是自然之事。这样吧，找个时机，你劝劝的董太后，少管朝廷大事。
0: 也好。
2: 自家人有话便讲，何必多礼。
0: 母后，你我皆是妇人，参与朝政恐不相宜。昔日吕后因握有重权干预朝政，其宗族1000余口竟被诛杀，遭灭门之祸。

0: 我，如今你我应当深居内宫，颐养天年。朝廷大事，任他们大臣元老们自行商议，这便是国家之大幸了。
1: 我当初抬举你，你焉能有今日？莫非今天你儿子当了皇帝，你有了依仗不成？
0: 臣妻不敢，只是提醒母后。
1: 提醒？哼，我清醒得很。当初你妒忌王美人，将她毒死，今日难道你又要害我不成？你若再敢胡言乱语，
2: 我即命骠骑将军取尔兄妹之命。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

0: 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3: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4: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2: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7: 9.9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9: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过瘾。
1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

0: 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若再敢胡言乱语，
5: 我即命骠骑将军取尔兄妹之命。
6: 我已好言相劝，母后为何如此不通情理？
4: 你，
7: 你也敢妄谈情理二字？哼，笑话，笑话！
6: 你，

0: 后，话不能这样说。陈袭出身寒微，这不错。然而母后你原为藩妃，若非儿子过继给孝亨帝为子，焉能成为国母？以我现在如此身份，还是不提过去为好。
1: 藩妃怎么样？藩妃也是妃，总比你强上百倍。
0: 此一时彼一时也。
1: 彼时怎样？此时又待怎么样？难道你还敢杀了我不成？
0: 陈曦怎敢杀害母后？充其量也只敢杀猪罢了。
1: 你放肆！
0: 不敢。小辈安敢犯上？犯上岂不是作乱？皇帝岂不是要治我的罪？
1: 你不用拿皇帝吓唬我，我不怕这个。
0: 是啊，那太皇太后能怕什么？
2: 董太皇太后原系藩妃，不宜久居内宫，况先帝宴驾之后更无滞留内宫之礼，着其仍迁往元丰帝安置。县令日下立即迁往河间。

0: 太皇太后，这是毒酒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
1: 请太皇太后饮用御酒。

0: 太皇太后被何进镇杀。
1: 何进这个杀猪的竟敢谋害国母，哼，贼胆包天。
0: 若不是我们抬举他，他焉能有今日？哎，真是靠山山倒，靠人人亡，怎么办？
2: 唯有见风转舵而已。
0: 要不就投靠何进，反正
1: 糊涂。何进虽少谋无断，可他背后那些大臣哪个不恨我们？若无他们煽动怂恿，何进怎敢于先帝灵前抢先帝地？今又镇杀太皇太后，我等在迟疑不动，危在旦夕。
3: 是
2: 啊，唯有先除何进，方可遏制众逆。
1: 所以你我之事还是在内廷，必须掌握皇帝或者太后，然后方可随心所欲。
2: 太后那里还需小心伺候。
1: 只要笼络住这三个人，除掉何进，易如反掌啊。我何尝不想消灭阉党，怎奈太后他说宦官统领京省乃是先朝立下的制度，不可

0: 随意废除。又说先帝宴驾不久，便要诛杀旧臣，乃不尊重宗庙祖先之举。哎，叫老夫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为大祸。大将军，本处帐下众位将军皆英俊人士，为大将军用之。张让段圭之流散布流言蜚语，何不借此机会正好乘机灭之？时机不可失啊。
0: 太后不许，如之奈何？
1: 大将军，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带兵进京，除去燕患，到那时不容太后不从。
0: 妙策，妙策！叫主簿陈琳，
2: 叫主簿陈琳。
3: 你们呐，门子走到我母亲跟二伯舅那里去了，还怕我保不住你们这几条老命？
4: 太后真会说笑话，有您这棵大树，哪个能比呀？
5: 曹操参见大将军。大将军，扫除患党易如反掌，何必多疑？此事只要交一玉吏便足以胜任，何必召外兵进京？
0: 一玉吏足矣。
5: 一玉吏足矣，此事只需剪除元凶，何必非要尽数除之？如要杀尽，势必泄露，我料定其必败。
0: 哦，我想起来了，孟德乃宦官之后，故而怀有私情。
5: 你，乱天下者，必何进也？
6: 董卓上表除宦。他与十常侍的交往，谁人不知？
7: 黄巾造反之时，他讨伐失利，损兵折将，若不是十常侍为之说情，败军之将安能接替卢尚书？
8: 幸有黄甫嵩表奏卢尚书有功无罪，不然子干怎可有今日啊！
0: 如何？董卓带甲20万，清除宦官，易如反掌。
7: 大将军，董卓乃豺狼也，引他入境，必要吃人呐。
0: 你太多疑，不足以谋大事。
7: 大将军，我素知董卓为人，其人面善而心狠，一入京城必生祸患，不如阻止他入京，免生祸乱。
0: 哼，尔等皆书生之见，不必多言，老夫主意已定。
7: 这
9: 关我们是做不得了，
7: 告辞。
0: 弃关而去。

0: 大将军矫诏召外兵进京，要杀害臣等，望太后垂帘救命。
1: 望太后垂帘，臣等。
2: 起来，都起来吧。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等去到大将军府，向大将军认个罪，我再去给你们讲个情。
3: 太后，臣等不敢去大将军府啊，不敢呐、啊！
0: 若是臣等到大将军府上谢罪，非成齑粉不可。
3: 是啊，
0: 还望太后宣大将军进宫，臣等当着太后之面向大将军赔罪。
3: 是太后，
0: 太后。太后，大将军若再不容臣等，我们宁在太后面前请死，也不愿死在外边呀。
2: 行了行了，就依你们吧。宣大将军进宫。
1: 是太后。
4: 传召，宣大将军进宫。
5: 大将军不可进宫。
6: 为何？
5: 太后此招必是张让断归之谋，将军切不可去啊！去必有祸。
6: 笑话，我亲胞妹找我，有何祸事？
5: 大将军矫诏召外兵入京，其谋已泄，其事已露，此时还能进宫？
7: 若要进宫面见太后，必先召张让、段珪等人出宫，然后可入。
6: 此乃小儿之见也。我掌天下之权，时常侍又敢待我如何？
5: 大将军一定要去，我等引甲护从，以防不测。
6: 好了，不必多虑，

0: 大将军请上车，大将军请上车。
1: 大将军，宦官谋杀大臣，随我杀进宫去，诛杀恶党。太后，事情紧迫，快随臣等出宫。
2: 不，我哪也不去。
1: 快！
2: 不，你们要干什么？
1: 快走，快走！
2: 我哪也不去，放开我，来人呐！
1: 快，这边，这边，快！

0: 请太后全赦大事。
1: 莲儿，莲儿，我的皇儿啊！
0: 什么？传令，迅速寻找皇帝陈留王。
2: 陛下，

0: 傲相侯，西凉刺史董卓见驾。
1: 你便是董卓？
0: 臣是董卓。
2: 前者黄巾谋反之时，你讨伐失利，损兵折将，你可知罪？
0: 臣知罪。
1: 今朝廷兴创，你救驾来得及时，实为大功一件，今后需将功补过，好自为之。
0: 遵旨，臣怎敢不尽心竭力福报朝廷。
1: 护驾还宫。
3: 万岁万岁万岁！

0: 我观当今天子暗弱无能，倒是陈留王聪颖好学，可称大威。今日军前，你看他恩威并施，抚慰得体，小小年纪，时时难得呀。
1: 有此同感。
0: 嗯，我若是废少帝而立陈留王，你看此事可行否？
1: 公欲借废立之势以扬威，倒也是个好主意。
0: 我久在西凉，这朝中之事如何能于极短之日树立权威，立于当朝？我想无过于废旧立立新君之举了。
1: 废旧立新，好，公行此举可获二利。
0: 是言之，
1: 昔日伊尹、霍光行废立之事，皆成千古名相，一代人杰。今日主公效法先人，必定名垂青史，此一利也。
0: 嗯，这二呢？
1: 此次救驾大功，是公威助群臣之上，此时公若立新君，谁敢不从？新君既立，公便可挟天子以令群臣，进而以谋天下，此二立也。

0: 你真不愧是老夫的智囊啊，有此二力何不为之啊？
1: 虽有二力，可是还有一害。
0: 嗯，还有一害，说说看。
1: 我朝自张合二弟起，凡在朝中掌大权者，诸如窦宪、邓芝、严显、陈蕃，以致新晋被十常侍所杀之大将军何进，未有一人不遭横死暴亡。请主公恕我直言，拥立皇帝者，固然权倾朝野，威吓当时，但是也把自己置于众矢之的，此一害，愿主公思之慎之。
0: 温故而知新。好，你这番肺腑之言甚好甚是。然而我董卓并非窦宪、邓芝等人，更绝非何进屠夫之辈，即使有二力仅一害之举，何乐而不为呀？

0: 国家多难，社稷多灾，时常侍奉主又来了，又来了个董卓。
1: 他每日进都市都是这样，铁甲军开道，横行街市，百姓们避之犹如恶鬼，闹得京城内外惶恐不安。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近日他出入宫廷，肆无忌惮，百官惊怵，天子不宁。当初郑太、卢植等早有言在先，说董卓面善心狠，一入禁庭必生祸患，真让他们言重了。我看董卓心怀异志，应速速处置。二位意下如何？说呀。
2: 哎，鲍校尉之言我又何尝不知，只是时常侍之乱刚刚平息，朝廷新定，此时不宜轻举妄动。
1: 那司徒大人你的意思呢？
0: 此事且容再议。
1: 既然如此，我因本部兵马离京暂回，何时讨伐董卓再来效力。
3: 大人，董大人送来请柬。
0: 董卓明日在温明园宴请百官，
4: 怎么躲不动他？
5: 这韩信是这样子啊！李烨来了。
6: 本初
5: 啊，

0: 董公道。
1: 老夫来迟，失礼失礼。坐，坐，坐。
2: 诸位见谅。
1: 坐坐，
2: 请请请。

0: 诸位，自西凉来到京都，今日还望诸位关照一二。今日老夫略备薄酒，请诸位欢饮。诸位能光临，不胜荣幸啊！哈哈哈哈！诸位，请，请，请，
1: 董公请。
2: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

0: 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

0: 你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

0: 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沾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 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

0: 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伊顿超速器，中气江湖，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

0: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董公瑾。

诸位莫惊，我有一言，请诸位静听。自古以来，天子为万民之主，万乘之尊，无为矣，不可以奉宗庙成社稷。而当今圣上懦弱少威，君意十度，不如陈留王聪明好学，精明强干。我欲废少帝而立陈留王承继大位，诸位以为如何？

0: 如若诸位无有异议，
1: 你是何人？敢发此狂言大语？天子乃先帝嫡子，并无过失，何得妄议废帝？哼！此举形同篡逆。哼！
0: 今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嗯。
2: 啊，主公，主公，今日饮宴之处，不谈国政。不谈国政。
3: 见杨息怒啊！
4: 见杨息怒啊！
2: 见杨息怒啊！
1: 哼，走。董卓老贼，你休想得逞！走。
2: 哼，哼，
0: 是才老夫所言，何公道否？
1: 董公，今时常是新灭，朝廷初定，百废待举，不宜再生事端，以致上下不宁啊！
0: 太呀，老夫此举正为国家社稷着想，本初何必多虑啊！

0: 民工差矣。昔日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同宫，昌邑王登位方27日，造恶3000余条，故霍光搞太庙而废之。今天子虽幼，但聪明仁智，并无丝毫过失。公乃外郡刺史，素未参与国政，又无隐疑霍光之大才，怎可妄谈废立之大事？圣人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为篡逆也。
1: 我是杀了你这逆贼。
2: 是董公息怒。
3: 董公，
2: 董公，
3: 董公啊，
2: 董公
3: 息怒。
2: 董公，卢尚书海内人望，今若杀之，恐天下震惊。
1: 主公受惊啊！啊，坐，坐。
4: 啊，诸位，董公所言废立之事，乃国家社稷之大事。依老夫看，不可于酒后相商，还是改日再议。董公，你看，王允告辞。
5: 告辞。

0: 你们敢动我老贼，国家不幸，宦官弄权，以致万民涂炭，
1: 大胆敌人！

0: 瞧瞧你们，都跪下！嘿，我若得礼部，何愁天下不得呀？哎呀！
1: 主公，
2: 主公，我与吕布乃是同乡，深知此人有勇很无谋，见利忘义，愿凭三寸之舌说吕布来降。
0: 你能说服吕布？
2: 是。
0: 哈哈，天助我也！快说说，你将怎样说降他？
2: 听说主公有一匹名马，叫做赤兔，我说降吕布，须仗此马。
0: 难道无有此马，你便说不动他？
2: 主公，吕布乃世之虎将，武将所爱者，一是兵刃，二是坐骑，三为铠甲，此三样乃为将者安身立命之物。尽管吕布所乘不过寻常战马，他能不思良驹计胜吗？赤兔宝马与公说来不过宠物而已，而与战场厮杀性命相搏之武将说来，无异于性命一般。那吕布手中方天画戟，身上兽面吞头连环铠，皆非寻常之物。

所缺者为胯下坐骑耳，如得赤兔之马，则如虎添翼。主公若想收降吕布，我以为非赤兔马不足以动其心，也不足以事公之诚意。不知主公可舍得此马？

如有此马，再加珠宝，先动其心，谋在劝税，沉睡厉害，料那吕布必反丁原，来投主公。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马？

0: 哎呀，苏秋，真没有想到你能来看我呀！快摆酒宴上来，请。多谢素兄赐我如此良计，我真不知何以为报啊！
1: 宝剑归于壮士，宝马当属英雄。贤弟视之虎将，赤兔马中龙驹，此马非贤弟莫属啊！喝
0: 喝
1: 啊！
0: 时光荏苒，不知素兄现在何处？
1: 现任虎贲中郎将之职。
0: 哦，仁兄高就啊。
1: 贤弟得意否？
0: 现在丁刺史帐前听用。
1: 哦。素与贤弟少得相见，

0: 却与令尊大人常常会面呢？
1: 兄醉了。啊，先父已去世多年，安得与兄相会？
0: 啊，非也，我说的是丁刺史。
1: 兄取笑了。
0: 贤弟，不是为兄多言，以弟之才，为何要屈尊于丁刺史之下呢？
1: 也是出于无奈呀。请。
2: 张灯，张灯。
0: 贤弟有擎天架海之才，四海之内谁不钦佩？若取功名富贵如探囊取物一般，为何要说出于无奈呢？贤弟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吗？当今天下豪杰之士、英雄人物多矣，贤弟追随丁建阳，如何建功立业呢？
1: 南方明主啊，
0: 愚兄此番正是为贤弟前程而来。
1: 哦，兄观当今天下，
3: 谁堪称世之英雄？
1: 兄但说无妨。
0: 无妨，
1: 但说无妨。
0: 好，某纵览天下，遍观群臣，以为皆不如
1: 谁？
0: 董卓。
1: 啊，你为何发笑？
0: 贤弟，像你这样的英雄，闻董卓之名都为之变色，董卓真英雄也。
1: 兄弟真会说笑，怎会以此贼为英雄？董卓专横跋扈，怀篡逆之心，满朝文武谁人不知，而你竟然……
0: 贤弟，你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1: 哦，
0: 当今天子懦弱，不足以威慑群臣，满朝文武谁个心中不知？而陈留王精明强干，聪明好学，强天子百倍，满朝文武又有哪个心中不晓？人人心中皆明，而人人口中皆不说，这是为何也？无非是怕负不忠不孝之名，怕担乱国篡逆之罪。天子懦弱则好欺，天子精明则难奉，满朝文武明里是做忠臣，暗里则是为己，有谁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呢？董公则不然，他敢讲他人不敢讲的话，敢言他人不愿言之语，敢负不忠不孝之名，敢担篡逆废主之罪。董公之心何其光明，董公之行何其磊落。
1: 此话虽闻所未闻，但似乎不无道理。然而妄行废立，终是篡逆之道。
0: 贤弟，自古以来

0: 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今陈留王与天子同是先帝之子，辅陈留王承继大统，又怎谈得上是篡逆呢？此其一。其二，听说先帝在位时就喜欢陈留王，有意让他承继大位，是何后何进强行立嗣，以致铸成大错。董公此时非天子而立陈留王，正是遵先帝之初衷，还陈留王之地位，何篡之有？
1: 仁兄一席话，令我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呀！
0: 先帝，万不可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呀！如我之不才，在董公手下尚为虎贲中郎将，以贤弟之大勇大才，若以董公，必将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贵不可言呐！
1: 我欲从之啊，只恨无有门路。
0: 先帝，请看，
1: 这是
0: 董公久慕贤弟大名，有意结交贤弟，这是董公特命我奉献于你的。那赤兔宝马原是董公宠爱的坐骑，也是董公特意赠予你的。

0: 董公戴某如此恩重啊。
1: 贤弟大名，
2: 董公神驰已久啊。
0: 董公如此厚爱于我，只恨我吕布寸功未立，无有进谏之礼啊。
1: 贤弟，功只在你翻手之间呢。
0: 哦，
1: 董公最想除掉的是谁你该知道，只怕你不肯而已呀。

0: 这，吾儿何事？我堂堂大丈夫，安肯为汝之义子？
1: 奉先何故变心？你。

0: 哎呀，着晋德将军，入汉苗得甘露啊！
1: 东宫，快快请起。东宫，快坐。吕布飘零半生，只恨未逢明主，公若不弃，不愿拜为义父。
0: 我得奉先，真天赐应接也。武儿快起，武儿快起。

0: 义父在上，儿从此后跟定义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相助义父，共图大业。吾有奉先，大事定成。奉先我儿，
1: 儿在。
0: 我封你为骑都尉中郎将，都亭侯。
2: 衣服在上，儿从此后跟定义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相助义父，共图大业。<笑>洗训重大洗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
0: 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

0: 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

0: 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

0: 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7: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9: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7: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 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

0: 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

0: 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8: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8: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9: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8: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9: 可以，走。
8: 好。
9: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8: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

0: 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帝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帝。如果年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帝试一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帝。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情。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我们再次走进可兰，一起去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新变化。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持续拉网式排查，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0: 逐梦青春，我省2026年中考顺利收官。
1: 我省研发国内首款秸秆聚乳酸地膜规模化推广，为全国旱作农业低碳绿色发展提供全新解决方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17年6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忻州市可兰县赵家洼村和宋家沟村，鼓励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过去这9年，乡亲们摆脱贫困，以产业振兴为动力源泉，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我们再次走进可兰，一起看看乡亲们的生活又有哪些新变化。
2: 听我这个声音，路上这连续起码这爆炸了，地下了。
3: 他叫王胖仁，今年67岁了。9年前和周边的村民一起异地搬迁，来到广惠园。去年开始，负责给社区里的15名80岁以上的老年人送午饭。这是85岁的尹冬梅，每天都在这里等着王胖仁。老人手里蓝袋子里装着昨天吃完饭的空保温桶，王胖仁的红袋子里装着今天的热乎饭。
4: 大娘，你是把刚才你那2个桶给他了？
5: 啊，也是算了。
2: 谁不借？他说，你刚才把那个空桶给我了吧？
5: 哦，对对。
2: 你拿的？
5: 我拿的馒头。
2: 馒头饭。
5: 对对，都是拿的饭。
4: 好不好吃？
5: 好，可好吃了。
2: 我也没急着了，上4楼呀。
3: 住在4楼的王秀英今年81岁了，9年前从阳平乡社科村搬到了广惠园。前几年老伴儿去世后，他就一个人住。
2: 啥口饭肉皮皮，
4: 饭还热乎吗？
5: 热着，哪也算得比月子的好强。
3: 王胖仁送饭的15位老人，

0: 大多是9年前从山上搬下来的脱贫户，刚来的时候还能自己做饭吃，现在不少老人坐不动了，加上腿脚不便，子女不在身边，吃饭成了难题。
1: 吃了好饭，兄弟，不累，大哥。
0: 去年6月，社区联合县民政局首批梳理出25位80岁以上的老人，决定每天中午给他们送饭。谁来送呢？大家经过分析研判，觉得在社区从事公益岗位的搬迁户最合适。王胖人平时清理楼道杂物，查看小区漏电隐患，他中午可以腾出2个小时来取饭送饭。社区在他原有工资的基础上，每月加了900块钱。
1: 大哥，这个好饭啊，你知道？
2: 好饭。哎呀，真个好饭。
1: 这料高，这过三五个，你吃
2: 了。哪样饭很好？
0: 王胖人原来骑电动自行车送饭，后来他担心饭菜凉得快，去年冬天自己买了一辆老头乐专门送饭。时间长了，老人们每天都盼着他来，送饭时还能和他唠唠家常，慢慢的送饭变成了一种陪伴。
3: 可勤快，对我们可热情了，那天天来，那时都来了。
4: 搬迁户
1: 就每个人的认识，怎么走到一些就慢慢认识，挺好。快一年了，交往的都是就像我的老大哥了，或者老叔叔婶子了。
0: 现在每天饭点，王胖人和另一名公益岗人员都会准时给25位老人送去热乎乎的饭菜。成立9年多的广汇园，高龄老人慢慢多了，新生的小孩也逐渐长大，怎么服务好他们？社区办了免费托管班，还帮宝爸宝妈们对接工作岗位。
5: 最多的是我们教室坐的满满的，我们的凳子都不够，我们用另外一辆买的那种花塑料担当。
0: 这些年社区还定期举办马扎议事会，有啥大事小情，党员干部和居民们总是围坐在一起商量着办。如今社区一老一小都有依靠，搬迁群众年人均收入超过17000元。
6: 不一定说非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咱们只是从这小事上最基础上去服务，让他就到这个社区质疑我们，这种关注我们老百姓，替我们着想了，给我们服务了。哎，我觉得这就是个正经办。
0: 今年6月21日，可兰县第9届乡村文化旅游季在宋家洲村如约开启。这条长长的送水街上摆满了村民们的特产摊、文创摊。
7: 这个就是特别，
0: 这是包村干部冯雪，他今年设计了一款新的文创，一上市就很抢手。冯雪曾就职于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7年前他回到了宋家沟镇政府工作。这些年他还带着村里的妇女们一起设计文创剪纸，一起摆摊。
5: 乡干部包联一位村民，然后包联一个摊位，然后来负责指导他们，比如说进货呀、定价呀，还有这个摊位的这个摆设呀，以及跟这个游客的这种沟通，然后也能更多的从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呢获得了实惠。
0: 宋家沟村升级成4A级景区，村子一天比一天好，很多村民除了摆摊卖货，还办起了农家乐、民宿客栈。截至目前，宋家沟村有民宿客房77间，每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8: 对天人多了，也能卖个100多200块钱。这个买卖越做它越小赚。
0: 这几年，宋家沟村还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建起90多座蔬菜大棚，每年为村集体带来50多万元收入，还让3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有了一份新工作。农文旅融合，2025年，宋家沟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7年的6391元提升到18362元，日子越过越红火。山西台报道。
9: 这段时间，我省聚焦煤矿安全风险隐患，持续展开拉网式专项整治，通过深挖细排、实战演练，全力筑牢安全生产根基。
10: 我现在是在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动应急指挥中心，在我身后，汾西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
11: 这家企业设计年产能120万吨，为低瓦斯矿井。企业投用的这套智能系统不仅能实现井上井下视频通话、人员精准定位、远程操控设备，还能实时监测井下瓦斯、风速、温度、一氧化碳。

0: 碳等重要数据。工作人员对各控制环节、各类数据信息等进行了仔细检查，
1: 坚决执行无监控不作业、无照明不作业的硬性规定，积极运用 AI 反三维智能识别预警，持续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运行，加大自查自纠的工作力度，坚持每月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对于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方案，并按照五落实的要求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0: 这段时间，临汾市汾西县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细查、深查、彻查，建立隐患问题台账，彻底整改、闭环管理，
2: 聚焦瓦斯治理失控、人员不带卡下井、逢绝必探落实不到位、顶板失温隐患、监控系统造假、图纸资料造假、隐蔽工作面非法生产、超层越界开采、用电量异常满产九大突出风险隐患，开展专项治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3: 我现在是在南阳坡煤矿的综合应急演练现场，身后正在依次进行火灾处置、触电急救、瓦斯爆炸应急等场景演练，全面检验矿井应对多重叠加灾害的处置能力，以实景实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演练现场实景模拟井下巷道突水、工作面冒顶等多维灾害场景，完整呈现从险情研判、应急响应、装备穿戴、现场处置到协同配合的全流程闭环，全面检验了矿井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
4: 初步落实区域月直径30米冒顶、直抽修缘、常态化开展全矿75个工种高危标准化实操，有效提升职工直接呼救、应急处置及协同作战能力，从源头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应急保障根基。
0: 金能控股朔州煤电南阳坡矿通过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应急实操演练、安全技能比武等多种形式，全面推动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应急技能渐行渐效，
5: 持续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围绕瓦斯、顶板、水害等重大灾害，完善风险管控清单，落实班组、部室、矿领导三级排查机制，每周组织井上下全覆盖安全检查，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以全方位管控保障矿井安全生产平稳运行。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结束，我省37.22万名考生完成了2026年中考。三天里，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用心用情为考生们保驾护航，助力他们打好自己的青春答卷。
7: 这里是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考点，伴随着2026年山西省中考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的结束，今年的中考也落下了帷幕。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已经卸下了疲惫与紧张，正陆续地走出考场，陪伴在现场的家长和老师们也纷纷向前，向大家送上了美好祝福。
0: 铃声落定，答卷收笔，历经数日的沉着应试，我省各地的初三学子告别紧张的考试氛围，顺利走出考场。考场外，家长们用暖心的守护、质朴的鼓励，让孩子们所有伏案攻读的辛劳、全力以赴的坚持，都在这一刻被温柔治愈。
8: 挺感谢他们这个近三年的陪伴，然后照顾我，一直在考前还鼓励我。
9: 交卷那一刻特别轻松，就感觉考前冲刺这几个月，所有的努力都特别的值得。
10: 孩子也辛苦三年了，不管是考得怎么样啊，都希望孩子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放了假先带孩子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2026年中考，我省11个市设117个考区、361个考点、12462个考场。今年是我省中考部分事项调整过渡之年，考试期间，各地各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对标高考标准，精心组织实施，统筹教育、公安、交通、卫健等多部门，落实全方位护考保障举措。考场周边实行交通疏导、噪声管控，配备应急医护、便民服务点位，打造安静、有序、安心的应试环境，全力以赴实现平安中考目标任务。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年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热度拉满，古建旁有沉浸式大戏，街巷里有传统民俗，山水间有避暑露营。从看古建到体验古建，从观民俗到参与民俗，我省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打卡走向深度体验。
1: 端午

0: 假期，太原各大文旅场所人气爆棚。汾河上，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八省24支队伍同台竞技。进此里，沉浸式游园让古人 NPC 与游客诗词对答，亲子游热度拉满。
1: 挺好玩的，然后跟他们也有互动，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0: 据了解，端午节假期，太原文博场馆接待游客29.0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98.16万元；大同八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35.9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1%。端午假期，全省古建古镇沉浸式文旅消费持续火热。朔州举行古装巡游，晋城岱阳古镇全域布置古装 NPC。运城关公故里上演桃园结义实景情景剧，裸眼 3D 光影演绎忠义文化。大同浑源沉浸式观影大戏何以悬空寺，实景演绎让静态古建可感可见可体验。
2: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有这个何以悬空寺的表演，看起来很美很震撼。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但是仰慕很久了，这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这个是历史。
0: 景区里看的是古建大戏，街巷里过的是传统端午。金州古城打造古韵端阳集，游客体验包粽子、木兰汤，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长治晋中吕梁的社区组织居民一起包粽子、编五彩绳，香囊彩绳文创成为应季热销。
3: 表达的就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祈福。
0: 长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将端午追思与红色文化结合，推出特色研学线路，吸引大批游客实地感悟太行精神。
4: 这趟红色之旅非常有意义。
0: 端午假期，山水周边游、夜市消费同样拉动假日经济。五台山、运城望仙大峡谷、新都芦芽山成为避暑热门，露营、清水游玩深受市民喜爱。阳泉市露营经济持续升温，临汾寨歌塔康阳景区民谣演绎、特色小吃市集客流不断，影院上新多类型影片，丰富夜间消费。
5: 假期这几天游客特别多，生意十分红火，真切感受到文旅带动消费。
0: 这个端午假期，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忻州登顶全国端午非遗民俗目的地榜首，太原跻身全国龙舟观赛热门目的地，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双位数增长。从看古建到住古建，从观赏民俗到参与民俗，我省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打卡走向深度体验，传统节日的吸引力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力。山西台报道。
6: 从材料工艺的自主研发到生产环节的智能精密管控，我省企业用新智生产力这把金钥匙破解了传统制造的难点和痛点，让产品更耐用，加工更精准，生产更高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这里是临汾经济开发区甘亭工业园区的山西右川新能源生产车间，在我身后呢，6条全自动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将新铝镁钢带精准加工成一根根光伏组件边框。
0: 这家企业主要从事新铝镁钢边框工艺的研发和生产，成立不过2年多，一期项目已经全面投产，年产能达到3吉瓦，年产值1.8亿元，成绩亮眼，靠的正是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
8: 我们自主研发的新镁铝钢边框采用了先进的冷弯成型技术，生产流程更简，能耗更低。和传统的边框相比呢，我们的产品耐腐蚀性提升了3到5倍，抗撕裂能力呢更是提高了30%，比传统的钢边框轻10%，强度是铝边框的1.6倍，成本便宜了一半。
7: 我手中拿着的就是企业生产出来的新铝镁钢边框，他们在全省行业内首个提出的质量检测标准，产品的误差呢能够控制在0.15毫米以内，精准的匹配光伏组装。正是这种极致的工匠精神和技术标准，让企业能够打破传统边框的性能瓶颈。
0: 更新材料、优化工艺、升级产线，企业解决了传统边框加工难、误差大的老大难问题。现在，他们从研发到生产形成了完整的创新链条，拥有8项核心专利。
8: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高度自动化生产工艺和先进的制造能力，同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持续投入研发经费，推动新镁铝钢边框工艺迭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0: 的一个实验，就是客户说的一个就是形态变弯曲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在模拟整个形态这个过变弯的一个过程。
1: 创新的浪潮同样涌动在中德家系统研发制造中心，在这里产品的大考远比想象中严苛，不仅要模拟各种弯曲变形，还要经受住紫外老化试验机的极限考验。
2: 在这个实验箱里面装上一天，相当于咱们放在室外一个月的时间的一个老化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通过这台设备的一个检测，咱们可以判定咱们的型材的一个使用寿命啊，像咱国标规定的是6000个小时，相当于咱们的型材寿命至少得在30年以上。
1: 从被动质检转向主动控制，研发团队根据各地气候差异动态调整产品配方，让系统门窗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在生产车间，全自动的数控设备高速运转，每块型材的专属二维码一扫指令即打，机械臂精准抓取，自动完成开料、钻孔、钻洗、端洗、备料入库等工序。
3: 这个二维码里面不光有我们客户的基础信息，还有我们生产整个工序的一个加工信息，然后它可以实现精准的一个加工。我们的这个孔位和切割精度都是在0.1毫米，然后整个工序都是非常高效的。我们这套设备只需要2个人就能把8个人一天的工作全部做完。
1: 临汾台和长治台报道。
4: 农田地膜残留造成的白色污染是长期困扰农业绿色发展的痛点。立足有机旱作农业发展优势，我省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款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今年在晋中太谷实现规模化推广应用，为全国旱作农业低碳绿色发展提供了从田里来到田里去的全新解决方案。
5: 这几天，晋中太谷的种粮大户正忙着进行谷子机械化覆膜播种。今年大家用上了全新的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
6: 不用后期人工揭膜，既省钱又省力。往年来看吧，我们每亩地的人工揭膜回收的成本大概在30多块钱，今年350亩这么算下来，大概能省个10000多块钱吧。
5: 这款地膜由山西生物制新材料产业研究院联合山西农业大学有机旱作重点实验室研发，原料就是农作物秸秆，经过生物炼制技术加工制成，地膜在土壤中受微生物、温湿度影响，一年左右就能完全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有机质，不会留下任何微塑料。
7: 翻耕后它可以自然降解，不需要人工再回收残膜，彻底解决我们农田的白色污染。另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原料成本和市售同类的可降解地膜相比，成本会低20%。
5: 同时结合不同地域环境作物生长特点，科研团队还不断优化技术，推出多款适配不同需求的产品。
8: 目前我们已经打磨出2款成熟的地膜产品，一款是黄色降解地膜，保温效果突出，开始降解时间为70到80天；另一款黑色降解地膜，抑草效果显著，开始降解时间可以达到90天以上。
5: 据了解，这款地膜已通过国家级权威检测认证，先后在山西、内蒙古、北京等地完成了4年田间试验，得到充分检验后，今年进入第5年示范推广阶段，意味着这项技术全面从试验走向规模化应用。
9: 在生物塑料领域，除了地膜，我们还可以做成育苗盆、滴灌袋等绿色农资产品，以及包装袋、吸管等一次性的餐饮制品，都能全生物的降解。
5: 秸秆变地膜再回归农田，这种从田里来到田里去的绿色循环模式，为全省乃至全国旱作农业低碳转型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山西台报道。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高标准完成全省82个国控点位地表水生态春季采样任务，以精准生态监测全力护航美丽山西建设。在对采集的底栖动物样品进行初步分拣时，采样人员发现我省多个断面存在浮游目、寄翅目和毛翅目3类水生昆虫等多种清洁物种，标志着我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4: 近日，我省发布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实施方案，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多部门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针对高龄津贴、护理补贴两类申领业务，设置线上线下一站式办理渠道，切实简化老年人补贴申领流程。两类补贴的法定办结时限均为15个工作日。
5: 近日，我省发布公告，明确2026年军队、公安、司法、消防及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等特殊类型院校招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核相关工作安排。其中，军队院校军检工作于6月30号至7月5号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开展，每日6时30分开始入场，10时后停止入场。公安院校政治考核时间为6月26号至7月4号，7月1号至6号在山西警察学院分批开展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逾期未参与者视为自动放弃。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4: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冷涡影响，未来三天我省依旧多对流性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北

0: 中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后天降水范围扩大，途中大片的浅绿色区域都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雨。近期要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到25号，降雨带向南移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阵性降水，提醒大家近期外出要注意随身携带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受降水影响，近期天气不会太过炎热，像是明天不少城市最高气温甚至不足30度，体感呢还是非常舒适的。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16到32度。大同小雨，11到25度。朔州小雨，12到28度。忻州晴转小雨，14到31度。吕梁晴，15到30度。晋中晴转多云，16到29度。阳泉晴转小雨，16到29度。长治晴转多云，14到25度。晋城多云，16到25度。临汾晴转多云，19到30度。运城多云，19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

0: 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株职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 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智、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0: 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分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

0: 提升种植质量，
1: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齐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控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

0: 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1: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

0: 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也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

0: 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有奋力一搏，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

0: 佩戴舒适。
1: 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1: 沈老板，你这宝刀未老嘛？
2: 去，怎么样？给你小外甥做的。
1: 我来替我小外甥试试。
2: 你别给我做坏了你。
1: 好玩。
3: 吃啊，怎么都不吃、啊、那个这个菜啊我给碧晨都留了，不要再给他剩了啊。
4: 他妈你不用给他留，他今天回他爸妈家吃饭了。
3: 哦，去他妈妈家了呀。哎，那今天晚上回了吗？
4: 回，我吃完饭去接他。爸妈。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晨晨他们文化宫在前湖建了个文化中心，现在缺人，要是调过去呢，职级升一级，还管员工的公寓。我跟晨晨去看过了，80平的小两居，环境特别好，有湖有球场。
3: 不是那个前湖在哪儿啊？
5: 很远很远，鬼都不去的地方。
4: 爸，你这太夸张了，现在修高速了。过去也就40分钟。
5: 高速40分钟还不远啊？
3: 哎呀，太远了呀！好了，我问你，你跟我们说这些，你什么意思？
4: 这是晨晨说他想去呢。
3: 他想去，晨晨怀孕了。
4: 怀孕不冲突的，这预产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而且他们领导说了，到时候产假该休休。主要是晨晨这些年在文化宫填表格呢，他觉得特别没意思。这文化中心从无到有，对他来说是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嘛。
5: 哎，人家去大展宏图了，那你怎么办？
3: 对的呀，
4: 我就把工作辞了，跟他一起去。
3: 辞职？那你怎么养家啊？
4: 啊，你先听我说完。
3: 关键是你一个大男人呀，你是马上养家了。你这个工作辞掉了？那个什么都没有了，没法养家糊口了。
4: 但是我有时间了，我跟晨晨商量好了，等宝宝出生以后。

0: 我来带。
1: 啊嘿！你辞了职，在家带孩子，哎，你是个大男人嘞！
0: 哎呦妈，你这什么观念呢？现在超级奶爸多的是啊，而且他网上都说了，老年人带孩子呢，就会容易比较惯。
2: 你是
1: 什么意思啊？
2: 看不起我们？
1: 对呀，
2: 你跟你姐姐，我们怎么带坏了？
1: 对的。
0: 我说错话了，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傻孩子，
1: 是够傻的，不是我，我还得问你啊，我还得问你，这个碧晨今天回娘家，是不是跟他爸爸妈妈也讲这个事情去了？啊？
0: 是。
1: 你们两个早就商量好了，你就是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来。
2: 通知你。
1: 哎，通知完了就算了。
0: 不是通知，真是商量嘛。
2: 商量个屁，这是商量。哎，这要走，你现在走。
1: 哎，大成，你不要着急，你这样给大丫头打一电话，让大丫头收拾她。
0: 别给姐打电话了，她大着个肚子要上班，要带娇娇，这些年家里什么事儿都烦她，不想给她听的。你再说了，我这都要当爸爸了，我不能一辈子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吧。这事儿我跟陈氏已经决定了。
3: 池夏，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累，一大家子人的事儿都得靠你一个人处理，但是又没有人能帮你出头。咱回家好吗？你再拿老公去接你。

0: 毛豆，有空吗？老板需要你。
1: 老爸，你回来了。
2: 啊，
3: 志祥呢？
2: 加班。
3: 我跟你讲啊，我要好好的找他谈谈。今天对我态度有点差啊，挂我电话，啊，这是对长辈的态度啊。
2: 娇娇，上午写作业去。
1: 哦。

0: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为什么？
1: 你要给志霞打电话，让她去医院查男孩女孩呢？
2: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老家的房子拆迁，我要做个资产配置。哎，好歹他在那个报社里面干过对吧？一打大酒馆怎么的？男孩女孩欧德欢喜，但问题是，长大以后呢？哎，男孩子是不是要搞老婆啊？
1: 我晓得。
2: 女孩子要那个嫁人，能一样啊？
1: 我晓得。
2: 最起码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不知道呢？
0: 我晓得，我晓得，
1: 我倒晓得。丫头，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啊！好啊，你学习也好吧。
2: 你叫我谢谢啊？我是想谢谢，我在老年大学里面待的好端端的。哎，是哪个？一个电话打给我，叫我去叫叫，我就要把手上的货全部放下来，我去接他。哎，志霞是他妈，他的工作是自由的，有时间，而且你是做了母亲啊，对不对？你家庭事业你是不是要均衡好啊？
1: 妈，你也是过来人吧？我小的时候，你没找妈妈奶奶带我吧？你没少跟我爸吵架，骂他不做家务吧？那个时候你做妈妈没得事，现在做奶奶了，开始高标准、严要求，让志霞去平衡事业和家庭，凭什么？你儿子我就是个小职员，老板让我出差，我抬脚就得走，这个家靠谁啊？啊，你凭什么不要求我呢？
2: 你是个男人啊，
1: 男人了不起啊？在这个家里头，志霞赚的比我多，你儿子我没得什么本事。这个家里头房贷都是志霞还大头，
2: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真是一个扶不起墙的烂泥。
1: 不是烂泥，
2: 我在帮你呀！你干嘛啥？你要埋怨我啊？我不对啊！
1: 我是烂泥。

0: 爸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爸爸和奶奶吵架了，我有点害怕。
2: 姐，你要是实在想回去就回去吧。
3: 我不，我无数次幻想着自己能够潇洒走一回，是一想到娇娇我就做不到。我今天做到了，我才不回去。
2: 成。
3: 娇娇，妈妈在外面出差呢，你在家听爸爸的话，好好写作业啊。说不回就不回。
4: 你这手机开了关，关了开，你累不累啊？
3: 我不是担心娇娇吗？我跟张浩吵架，可娇娇是我亲生的。妈的，看看这房间啊，多好，多豪华呀！哎，我跟你讲啊，他这个床可舒服了，真的，可软可软可软了。我一个人住吧，就有点浪费，才叫你过来泡澡的。
2: 还是浪费，应该把你全家都叫过来泡澡。
3: 娇娇可喜欢泡澡了，我们家那八楼那点的卫生间连个木桶都塞不进去。
2: 姐，你这三句不离娇娇，你到底是来享受的还是来修炼的？
3: 啊，老豆，你说这女人为了孩子，真就要困在婚姻当中吗？
2: 不知道，但是我妈经常跟我说，说要是没有我的话，她跟我爸早离了。
3: 现在呢？
2: 现在俩人好的跟一个桃似的，天天催我找对象。哎，一想到这些，我也不想回家了。姐，今天我跟你就住这儿了，俩人还能值回房价，
3: 算团建。
2: 啊！我真没见过你这么抠的老板。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你把这个拿走，拿走！哎呀，弄上油了，我还得赔钱呢。
2: 行行行，我在这吃还全。
3: 去哈的！哎呀，那香槟你明天自己结账啊。
2: 我没喝啊，我吃的可都是你点了吃剩下的。
3: 你可真够抠的，
2: 上梁不正下梁歪。
5: 王阿姨，王阿姨，这两天你照顾我妈辛苦了，这钱你拿着啊，谢谢啊。
6: 哎，指挥，过来。
7: 哎呀，这个钱阿姨留一半，以后你妈用钱的地方还多呢。你们两个姑娘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好了，
5: 谢谢王阿姨，
7: 不客气。

0: 儿子真自觉呀，好几天都没搞直播了。
1: 你儿子要干点啥呀？还是挺钻的，就是不上心。嗯，不过人家请的。
0: 就是，哎呀，明天
1: 什么？定
0: 个菜单。
1: 这谁家定的啊？
0: 老王那儿定的。
1: 爸妈，我回来了啊！
2: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0: 哇，哎呦，不是谁呀？哪儿弄个孩子了呀？

0: 哎，不是，怎么回事？
1: 准确的说，他是我小叔子。
0: 什么玩意儿？
2: 这有点像。
3: 妈妈，哎呀妈妈！
4: 叔叔带你家里溜达溜达。
1: 到床了，
2: 好好好，
4: 好了好了，哎
2: 呀，咋了？
3: 不用，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5: 你是不是男子汉了？
6: 先玩秋千，你看，放烟花了，你看，好玩吗？
3: 好玩。
6: 不哭了？
3: 嗯。
6: 明天还哭不哭？
3: 不哭了。
6: 刚刚也哭了呀，你就不是男子汉。
1: 臭小子，昨天晚上尿床了，你知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1: 那我走近哦。
0: 妈。
1: 哎。
0: 昨天晚上睡好了吗？
1: 啊，还可以，可以，没事。来，站起来。
0: 小琪，你想妈妈了吗？那我们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她什么时候来接你，好不好？
1: 坐下来，坐，穿衣服。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0: 还没有呢，妈妈还得再忙几天。小琪要听话啊。
1: 不是丁红，小琪认床，昨天晚上闹了一晚上。
0: 小孩子嘛，一晚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应该就好了。
1: 不是，我们没有义务给你带孩子呀。
0: 你也是要生孩子的人了，如果没有人帮上你一把的话，你敢生吗？
7: 我现在已经生下来了。
0: 那我遇到了没办法带孩子又一定要去办的事，你让我怎么办呢？
7: 把孩子扔马路上。
1: 你怎么还理直气壮啊？
7: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小琪？
0: 我一定要再说吧。
1: 哎，这个女人怎么那么胡搅蛮缠呢？
3: 我妈妈不是胡搅蛮缠。
1: 把你扔马路上去。
3: 嗯。

0: 喂，是房？都12点多了。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这个时候续住的话有没有优惠的？啊，那我不续了，我马上退房，很快，马上，快起来，起来，起来，要退房了，要退房了。
1: 你敢睡一晚上吗？潇洒走一回，你做到了。
0: 我做到了，钱没有做到，你赶紧的，不然一会儿要多交半天的钱了。快起来，快起来。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能睡啊？睡到现在？
1: 那我们年轻人不是都能吃能睡的吗？而且你也睡到这时候啊。
0: 我是前两天跟娇娇挤在一起就没睡好过，这儿的床真舒服。
1: 哦，姐，那你退房了之后你去哪呀？回家吗？
0: 我才不回呢，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潇洒走一回，我做到了。
2: 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
0: 条件虽说艰苦，但省下来的钱不都是自己的吗？你看啊，我可以坐在这儿，然后把脚翘在这儿，这不就是一张床吗？
1: 哎，没事吧，姐？
0: 怎么夹屁股呀？这个凳子
1: 质量不好呗，
0: 二手的也就这样了。哎，没事，我可以这样啊，反过来，
1: 你慢点。
0: 哎，坐在这儿。把腿翘在这儿，哎，这不也行吗？被子一盖，睡觉觉。嘿嘿，
1: 姐，我劝你还是回去吧。那家里再不爽，也不至于夹屁股。
0: 说不回就不回，中年妇女能屈能伸，能对自己好，也能对自己狠。

0: 来吗？
1: 哎呦，大丫头呀，你爸爸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来？我跟你讲啊，你弟弟要辞职，跟着碧晨去钱湖来。
0: 妈，您知道我要跟张浩离婚吗？
1: 啊？
2: 哎呀，拿起。哎。啊？你要穿哪个？
3: 我要穿啊。
1: 啊？
3: 穿这个。
4: 哎呀，哎，珊妮，我也不太懂，买这些行吗？
1: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王小姐，过来看啊，只要你不哭不闹，这些都是你的。
4: 嗯，
5: 我怎么会哭呢？我是男人，是不会哭的。
1: 那我给你拍下来啊。好，你说。
5: 我冯小七保证，我肯定不哭。
4: 行，来拿着，你自己挑着吃吧啊。你看吃什么自己挑啊。
1: 吴刚，你爸爸为人正派吧？
4: 那当然了。
1: 那你能保证你没有野生的弟弟妹妹吗？
4: 那肯定没有，我爸他早就结扎了。
1: 那你爸是个好男人啊。
4: 向我爸爸学习，向我爸爸学习。

0: 明珠，冯小七让我录一个保证。
1: 我冯小七保证，我肯定不哭。
0: 好好好。

0: 哎呀，小琪，你别闹了，你待会儿摔了，听没听见？
1: 没关系，我不会摔下来的。喝！姐，我回来了啊！
0: 朱元妈怎么样？好点儿，你给我。 下来，下来！我说你下来，你听不见是不是？站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要找妈妈。你赶紧的吧，你妈那种人也配当吗？
2: 不行，妈妈不行！
0: 你别闹了，再这么给你扔出去！臭小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3: 还敢不敢了？哎呦，这房子挺不错的呀，老高。是啊，这个价格纯属捡漏。
4: 哎，这房子倒是挺不错的。不过呢，我给我儿子买婚房，我就怕呀。
3: 看看这边，
4: 这法拍房不吉利啊。
3: 哦，对了，我听说啊，这家房子里面是死了儿子在死老子的。是吗？啊，
4: 婚房肯定不合适啊。
3: 哎呦，那倒是。
4: 那就看看这是啥吧。
3: 嗯，
4: 我是
3: 你这么不错，
4: 其实我一直想买江景房的。
3: 对呀，
4: 对呀，
3: 这个
4: 那个
3: 是一个套沙发，
4: 那
3: 布局还是真的差不多，买个房有了再买。
4: 卖不卖光照？
3: 对，
4: 很通透。
3: 就是有点差，其他都挺好的。
4: 哎呀，我去，
3: 特别好。哎，真的，这得找个大师过来。
4: 是风水。
3: 妈妈，现在大房子有尾巴，
4: 多给你。
3: 太好了，爸爸从我们好姐姐她没骗我。 姐姐，可是我爸爸死了，
0: 回家。

0: 个8051。哎，
1: 到那坐着，冷静静，听话啊。
2: 那个身份证、户口本，
1: 身份证、户口本。
3: 爸妈，
4: 爷爷奶奶。
5: 哎呦，
6: 哎呦，
5: 我看哪个尿炕精又来了啊？
0: 你来干什么？
4: 我来玩儿啊。
5: 你来玩
1: 儿啊？哎呀，今天美琪要带我婆婆去做复健，我得去趟药房，这孩子实在没人带。
0: 我们俩不是人呐。
5: 放着吧，放进去。
1: 哎妈，这里没有他的水杯玩具啊。哎，你在这儿好好听话，别乱跑，听见没有？
4: 知道啦，大姐。
1: 我走了啊，
2: 吃点饭就走了。
1: 吃了不吃了，来不及了。
5: 管他叫大姐，管我叫爷爷，啊？
4: 爷爷，我能去门口的秋千玩一会儿吗？
5: 当然可以了，但是你别离水太近了啊。
2: 啊，没事了。
5: 去去去，没事。哎，
2: 别跑太远啊！
5: 嗯，叫你就答应啊！啊！
7: 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把你这个费事的接回家。
1: 你来干什么？给我送装备，想让我继续在外面打野是吧？
7: 不是，你也不愿意跟我回家。我这不是来做上门女婿吗？
1: 牛奶是07的吧？
7: 不可能。上天为我关了一扇门，就肯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徐总，
8: 你听我说呀，娇娇可想你了，天天问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啊，
1: 你给我打住！我就是要给娇娇打个样，我要让她知道，女人不能被孩子绑架，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8: 你说的太对了，我特别赞同。而且你说，我妈这个人吧，其实她也不是重男轻女啊，她也有一点重男轻女，她就是一根筋，想把家里的资产给捋顺嘛。
1: 你妈这根筋正好插在我死穴上，我这个人从小就理不顺，但凡我晚点生，我们家送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8: 不可能，志佳，
7: 你看，别扭着。
8: 好，你不回去是吗？你不回去，我跟你说，我这人别的不行，我最擅长的就是陪伴。哎，我今天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门口，咱俩夫唱妇随，我陪你，我就睡这儿。
7: 哎，床我都带了，好不好？哎，我就不走，我呢我。
8: 给你放门口了啊！
7: 我
8: 试过了，挺舒服的。
7: 做饭呢？啊，这锅挺新鲜的。
9: 对。
7: 行，哎呀，有空多照顾照顾。哎，
1: 放心放心。
7: 好，一会儿做好吃点啊。韭菜也挺好啊。
4: 我爸跟沈伯伯是兄弟，这个秋千我送给谁玩谁才能玩。小妮姐姐，我能玩吗？你能玩？豆豆下来，小齐上。哼，豆豆要想玩秋千，先推秋千，不劳动不可能给你玩的。凭什么听你的？都要听我的，我爸说这一片我最大，都要听我的。我爸说你爸是赚死人钱的，他的话才不能听呢。
10: 你胡说八道，你爸是个尿泡子。
11: 你信不信？
10: 你才是。
12: 干啥呢？
11: 哎，
12: 停下来，数3秒钟，放手，不许打了。三，放手，放手，放手，放手，小心，放手，放手。
4: 明威哥哥，豆豆骂我爸是赚死人钱的。
12: 谁豆豆？啊，你就豆豆。你谁家小孩呀？你那么没素质啊！
4: 他住河那头。
12: 你住河那头啊？你住河那头，你来我们家玩，你还闹事儿。
10: 是小妮先不让我玩的，要不然你玩，你走开。

0: 你们给我等着，我回家告诉我爸妈去。
1: 你去啊，你去。
0: 行，你们给我等着。
1: 等着就等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爸妈去。林珠姐让我接你回家，走。你们好好玩啊，不能再吵架了，小妮。
0: 啊。
1: 注意安全。
0: 好。
1: 走了。
0: 你们慢慢推我。
1: 上车。来，姐。
2: 哎。
1: 你小叔子回来了。
2: 啊、
0: 哦，大姐，我回来了。
2: 哎呀，你回来了，你今天乖不乖啊？
1: 可乖了啊！刚跟豆豆打完架。
2: 还打架了？你不要打架，知道吗？你要跟豆豆讲道理。
1: 讲道理他不听的呀，就得打。
2: 你别教坏小孩，别听他的啊。
1: 姐，你这么忙，你让小琪去我们家得了。有的吃有的玩的，
2: 还有架的，
1: 小男孩嘛，不打架长不大的啊，
2: 别听他的啊。行了，你赶紧回去吧。
1: 好，那我走了。
2: 慢点啊。
1: 嗯，拜拜
2: 拜拜
0: 拜，
1: 小七拜拜。
2: 打哪儿了？疼不疼啊？
0: 不疼。
2: 你可不能受伤知道吧，你要受伤了人家以为我们虐待你呢。
0: 什么叫虐待？
2: 虐待就是欺负小孩。
0: 大姐，你们对我这么好，妈妈不来接我也可以。
1: 小妮，还没回家呢。
0: 苗苗说了，豆豆回家摇人了，我等着他呢。
1: 哎呦，回家摇人了。
0: 嗯，
1: 没事儿，明辉哥哥在，他们来几个。我就打几个，
2: 是吗？打一个我看看。
1: 陆斌，你咋来了？
2: 不能来啊！
1: 小妮，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叫陆斌姐姐。
0: 陆斌姐姐，就他打我的，就他骂我的，你帮我报仇。
2: 好，报仇，怎么报仇呢？
1: 豆豆，咱们都是一家人，刚刚都是误会的，对不对？小妮，冤冤相报何时了？咱们大气一点。
0: 哎，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
1: 打架不能解决问题的呀。你看看现在大家，对吧？都是一家人，握握手就和好了。咱们接着当好朋友，对不对？
0: 谁要给他做好朋友呢？
2: 哼。
1: 豆豆，咱们男生不跟女生斤斤计较，对不对？哥哥带你去玩秋千，好不好？
0: 那好吧。
1: 来，
2: 还是明辉哥哥厉害，是不是？
0: 嗯。
1: 好玩吗，豆豆？
0: 好玩。
1: 好玩啊！你以后带陆冰姐姐多来玩，知道了吗？
0: 嗯。

0: 回来啦，哪来的棒棒糖啊？
1: 我姐姐给我买的呀。
2: 哦，一块钱一根。
1: 我姐姐还给我买了冰激凌，八块钱一个呢。
0: 嗯，吃那么多甜的，你牙齿要不要了？
2: 我就是要让她的牙齿全部坏掉。
1: 不是，你刚刚还跟我说要好好刷牙。
2: 你不用多话，洗手去。
0: 来，洗手。
2: 走，你们先吃饭。今天晚上我去医院守夜，你带小七早点睡。我吃完饭就去换你吧，你一个孕妇哪能陪夜啊？
0: 没关系的，我下午补了一觉，你好几天都没沾床了，听话。
2: 你要乖乖的啊，听见没有？一会儿再吃。
1: 大姐，拜拜。
3: 拜拜。
2: 慢点，二姐。
3: 嗯。
2: 吃点菜，天天就吃肉吃肉。来，把这吃了。妈，您怎么坐起来了？

0: 啊，你躺累了，哦，那刚好，咱们先把饭吃了啊。咱们要好好吃饭，好好配合医生治疗，这样很快就能回家了。
1: 回家？回哪个家？
0: 来，趁热吃。你放心，这个镯子肯定是真的。
1: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0: 没有，你什么都没做错。爸在外面肯定是遇到事儿了。
1: 骗了。不是小事吗？

0: 就活着，人还在，其他都是小事。这样，
1: 如果剑七只是出轨就好了，只要人在，什么都是小事儿。

0: 说怎么睡觉跟糖米一样，累死我了。当时立场了啊？他说他晚上害怕，非要跟我睡。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爸爸没了，妈也不靠谱，跟我一样。妈怎么样？越来越好。
1: 同学们，这次三模成绩下来了啊，咱们班的均分可以排进年级前四了。哎呀，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啊！
2: 挺好的。
1: 不过呢，这一次有一些同学没有考好，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灰心，我们再继续努力。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问我，好不好？
3: 好。
4: 好。
1: 来吧，翻开今天的课本。
4: 老师你好，哎，同学你好，我是南州中学的学生，我三模理科的成绩大概是326分左右，我想请问一下，我能报什么学校吗？
1: 去年我们省理科本科线是426，你326的总分，这个分数，咱们就不谈什么学术了，就一个目标，好就业。
4: 咱不聊就业，就业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1: 我就想知道，我这个分数。
3: 能不能上个什么本科啊？不可能，能上个高职吧。
1: 再见。
5: 大小齐，想吃啊？
6: 不吃，刚才吃过饭了，浪费钱。
5: 这么小就会过日子呀？那我想吃，我去买。
3: 姐姐，这。

0: 香更好吃。
1: 行，就这个。
2: 不要钱。
0: 妈妈。
2: 哎，儿子。儿子，想妈妈没？
0: 想，我每天都想。
2: 有吃糖啊？那你晚上有没有乖乖刷牙？
0: 有。
2: 有刷牙。妈妈都怕。
0: 哎呦，哎呦，我儿子这么。
2: 我生小琴那年呢，老冯在我老家买了一个商铺送给我，我这趟回去卖掉了，刨去贷款剩下个44.82万。
3: 你跟我们说这个干什么？
2: 因为这钱有一半是你妈妈的呀，我已经存卡里了，拿去给冯太太看病吧。但是老冯的保险钱该是我们的一分钱都不能少了，一码归一码。
3: 其实那保险没多少钱，分下来一家最多能拿5万多。
2: 我知道，现在钱多钱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平。我这次不带小琪回去呢，机票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个商铺之前租给了一间茶社，茶社又转给了一间麻将馆，那个麻将馆老板呀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混混，特别不好惹。我知道这趟回去呢卖房子肯定不会那么顺利。哎呀，总之吧，我真的是费了好大的事情才把这个事解决，这段时间辛苦你们照顾小琪了。
3: 行了，现在小琪平平安安的交给你，我妹就放心了，省得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小琪挺乖的，也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2: 我呀，每天不忙的时候都会跟小琪聊天，说你俩对她可好了。你俩要是敢对她不好的话，我马上回来把她接走。卡的密码是老冯的生日，你们直接转账就行。这个钱啊，你们赶紧收下，我就算赖着不给，你们早晚也能查到啊，就像我能查到老冯的保险一样。索性咱们分清爽，从此以后呢，我跟你们冯家，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

0: 像。那我们就走了。小琪，
1: 哎，星红，你等一下。
0: 小琪走了，来。
1: 这个金锁是我公公留给小琪的，上面有小琪生日。

0: 你的成绩跟你的业绩成反比了。
1: 我们家缺钱。
2: 明哲，我们家对不起你。
3: 妈，你怎么又说这个啊？你还要帮明珠姐带宝宝呢。
4: 装修是假，拼业是真。餐饮部一道歉，全部裁员。
3: 这房子是卖掉了吗？
5: 流拍了，我们过来重新贴封条。
3: 你来是找有事儿吧？我就想来问问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4: 信不信我打你？
6: 你干嘛？打你还你要不要脸啊？你是不是男人？
3: 你个雷锋剑士，你打不过他。
6: 我不敢打你哥，我还打不过他。
0: 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啊！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6: 处理什么处理啊？我告诉你，必须开除他，开除了。
3: 就算这次学校不开除他。

0: 点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 对，是的。
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0: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中和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我会第一时间打给你的。到老家还是报个平安吧。我们会想念小琪的。
1: 姐姐，我会很想你们的。去吧，跟妈妈回去吧啊。 咱俩加个微信。血缘就是这么奇妙，能放大爱恨，也能消化情仇。为了我公公，两个女人恨不得大打出手。为了孩子，她们又虎着脸，别别扭扭的交换了微信。
0: 听话啊，
2: 行，我们就走了，
0: 多保重。
3: 知道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怕是不太可能了。沈明辉，我知道你最近在搞直播，而且成果很斐然。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成绩跟你的业绩成反比了。
4: 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吗？啊，等到高考结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这样不好吗？
3: 胡老师，我们家缺钱，那你就克服一下嘛。缺钱怎么克服啊？胡老师，我会帮明辉补课的。鲁斌，这也是我叫你过来的原因。嗯，你看看。
4: 你的成绩已经跌出年级前五了，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5: 胡老师，我知道的，我会好好学习，也会尽力帮助明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高考迫在眉睫了，
4: 咱能不能先把自己管好啊？你是知道咱们学校每年重新北的就那么五六个孩子，你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呐，陆斌。
5: 胡老师，你这话说的。
0: 感觉路边要走上什么犯罪的道路了一样。你给我闭嘴！
3: 胡老师，您是好老师，道理我都懂，但我不会听的。啊？我是复读生，但是我会跟沈明辉同进退，就算考不上大学。你，沈明辉。
4: 你听见没有啊？你听见这话没有？难道你不受触动吗？你不想迎头赶上吗？啊！能遇到这样的女……你那个陆斌，你回去上课吧。
0: 啊。
4: 沈明辉，你给我留下，给我坐那儿去，把试卷订正了。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到了老家也就不报平安了，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嘛。
1: 保险的理赔款到账，我会。

0: 妈，咱们回家啊，哪儿都没有家好。
1: 是啊，回家。
2: 慢点儿，妈。

0: 哎呀，
1: 你先休息会儿啊，我去做饭。
0: 明珠，我们家对不起你。
1: 妈，你怎么又说这个啊？你还要帮明珠姐带宝宝呢，多光荣伟大的任务。
0: 是是是，
1: 以后咱们三个
0: 好好过。
1: 好，还有小不点呢。妈，你要按照医生给你的表格好好做康复训练。
0: 好，
1: 千万不要偷懒啊。
0: 好，
1: 你早一天康复，我跟美琪就早一天轻松。
0: 好，
1: 美琪，这段时间你就在家好好照顾妈，我明天就回宾馆上班了，咱们俩各司其职。
0: 好。

0: 哎，赵总，
1: 哟，吓我一跳！
0: 哎，我看外面那个牌子上写着餐厅停业装修。
1: 啊，是。
0: 这怎么回事啊？
1: 秘书，跟你说实话吧，装修是假，停业是真。餐饮部一刀切，全部裁员，客房部恐怕也保不住了。你是怀孕，所以躲过一劫，至少还有最低工资可以拿吧。哎呀，感恩吧啊！那个回家好好养养胎啊。
0: 哎，不是，那我生好之后呢？
1: 生好再说吧。
0: 你别再说呀！哺乳期一过，就轮到踩我了。
1: 明珠，我也是真没办法了。

0: 你看，是不是江景房？啊，我跟你说，晚上睡觉可清静了，就是听见水声。哎，你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1: 嗯，我们单位现在面临大面积裁员，我们家里现在那个情况，得有人挣钱，我就想来问问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0: 一个孕妇给另一个孕妇介绍工作，到时候产假、哺乳假一起休，但凡这个单位不是佛祖开的，都不可能这么乐善好施。
1: 哎呀，是啊，我就是想问问嘛，万一呢？
0: 行，我呢，我给你留意留意，嗯啊，看看有什么不用坐班的活，嗯，兼职做个 PPT 什么的 ，PPT 你会做吧？
1: 那我会。姐，你跟姐夫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事儿吵架都搬出来住了？
0: 我那个婆婆呢，非要让我 B 超查一查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男孩就买学区房，如果是女孩就算了。
1: 啊？这
0: 我跟你讲啊，明珠，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它就是根刺，就是因为我妈重男轻女，许志东才什么屁事都找我。就是因为我外婆重男轻女，当初被送出去那个人才会是你。
1: 对不起啊。没事儿的，都过去了。
0: 可不知道你是真过去了还是假过去了，反正这件事情我是过不去。你说我妈我外婆是坏人吗？不是啊。他们对我们不好吗？好。我妈心心念念的想着我，想着你。我外婆真的就硬挺着，一直不闭眼，就是为了盼你回去。可是到关键时刻呢，吃亏的是我，被放弃的是你，就因为我们俩是女孩。我搞不明白，我真的搞不明白。所以我不管我现在肚子里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将来我永远都不会让娇娇有像我这样搞不明白的时候。

0: 能生气。来，吃块糖，给生活加点甜。
1: 有点放辣椒就行了。
2: 啊，
1: 我知道你爱吃辣。哎呀，
2: 好嘞。
3: 嗯。哎，姐夫，你这怀着呢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半天才来呀、啊？
4: 我那小破电驴子绕了大半个城楼接上了晨晨，你不是催我吗？我就换了一个快车，够快了。什么情况啊？哎呀，
2: 反正现在情况非常严峻，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不跟我走啊，所以我想了，过来帮我劝劝他。
4: 叫我来有啥用啊？我姐听我的。
2: 他肯定不听你的，但是咱们可以一边一个，架也给他架走。还有碧晨呢？
4: 上手了。
2: 上手了。哎。
0: 我们单位现在给我发最低工资，也不知道医保还正不正常交。
5: 肯定交，你是孕妇，你最大。
0: 突然有了一种特权阶层的感觉。哎，姐夫，
3: 姐，
0: 哎，志夏姐，姐夫，
2: 明珠也在呢。
0: 哎，
2: 志夏，跟我们回家吧。
5: 组团来的，干什么呀？我这儿没有打折的鸡蛋。
4: 姐。我们组员来接你回家的，说要大着肚子呢。
2: 别闹！
5: 徐志东，你哪头的呀？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说我闹，我闹什么了？我闹谁了？我请你来的。
3: 你看，
2: 怎么跟你姐说话呢？她闹谁了？闹什么了？她请你来的呀。
6: 姐，你就看在娇娇的面子上，给姐夫个机会嘛。
0: 姐，跟姐夫回家吧。要是有人来接我，我跑得比兔子还快。
2: 回家嘛，娇娇可想你了，想你想的都瘦了。我不是拿孩子说事儿啊，这个家没有你不行。
4: 没你不行。
2: 对。
5: 绑架呢？
2: 起家。
5: 我怀的又不是皇太子。
0: 明珠，一起吃饭，
5: 让你姐夫请客。
0: 不了不了。我婆婆还在家呢，我得回去照顾。你们吃，
5: 你要不去就没必要吃这顿饭。
0: 我真的不去了。
5: 那行，那个，志栋，哎，你开我车送明珠回去。
4: 行。
0: 啊，不用，我坐公交很方便的。
2: 没事，让他送你，我俩溜达着就行，节能减排嘛。
5: 你不当主任就是最大的节能减排了。哎，你就让许志东送你，他马上搬到前湖去了，赶紧使用一下他。
0: 啊，
4: 姐。你知道这事儿？
5: 妈打电话来控诉了。
4: 那你怎么说的？
5: 我说我要跟张浩离婚，他立马把电话给挂了。
2: 你说的。走了，明珠，走。
6: 走吧，明珠姐。哎，碧晨，你也有点显怀了，
0: 最近胃口可好了，
6: 是吧？
0: 妈，你看医生说要这样，一个手往外，一个手往里，这样。对，一个手往外，那个手往里。
5: 好，
0: 两只手一起。哎，对，就这样，妈。对。没事，妈，慢慢来。

0: 喂，请乔老师，乔老师，不着急，不着急，先拿一把枪，对，然后打四个，对，换。
1: 妈，我拿骨头汤煮了点烂面条，趁热吃啊。
0: 好好好，
1: 姐，
0: 哎，
1: 我也想要一碗，我最近胃不太舒服，也想吃碗软和的。
0: 有你的，
1: 不，你先吃，给，吃吧。怎么了？
0: 一股肉腥味。
1: 哦，
0: 估计明珠姐忘记放葱姜了。
1: 你给我说一声，你自己跟她说嘛。
0: 哎呦，我不要，你跟她说。
1: 风月琪，你怕过谁呀？明珠啊，
0: 哎，
1: 你是不是忘了放葱和姜啊？
0: 哎，我放了呀。放了。
1: 放了。
2: 呀，路边，今天一个人啊？明辉呢？他那视频你看了吗？
3: 为了搞钱不务正业哦。
2: 我跟你说，他这种啊，以后说不定成个诈骗犯。
4: 这么多饭堵不住你的嘴。
3: 干嘛？说他你生气啊？
2: 干嘛？不想让人知道是不是？
3: 哎哎哎！高三二班的沈明辉，那个视频你们看了没有？
5: 为了搞钱不务正业。哎，你们说他是不是财迷心窍啊？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沈财迷。
2: 信不信我打你？
6: 你干嘛？打你还要不要脸啊？你是不是男人？
7: 你给他一般见识，你打不过他。
6: 我不敢打你哥，我还打不过他。
8: 沈明辉，你别吹牛，来，你再打一个我看看，再打一个。
9: 摁进了泔水桶，泔水桶，18、19岁的大小伙子了，自尊心要不要了啊？马上要高考了，考不好怎么办？你也像他一样的，高中读5年
10: 啊！行行，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啊！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9: 处理什么处理啊？我告诉你，必须开除他。
10: 喂喂，小波爸爸，小波。
9: 哎哎哎，
10: 小波爸爸，你冷静冷静，相信学校，相信学校。
11: 胡老师，对不起。
10: 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要不这样，你去找那个范小波服务员，他家长这边我们再安抚安抚。
11: 我不道歉，他活该。
10: 你没听见刚人小波爸爸说什么？人要开除你。
11: 开除就开除呗。
10: 啊？
11: 嗯，
10: 你脑子坏掉了，马上就要高考了。
11: 人生又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
10: 可是你这条路马上要走到头了呀，你再狠狠心咬咬牙你就把它走完了。
11: 我狠过心咬过牙了，我三模成绩还不如二模呢。我妈把我摁在南州中学读书都5年了。胡老师，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你摸着良心讲，我是不是读书的料了？
10: 沈明辉，你要有信心，你就是还没开窍，知道吗？
7: 胡刚，你能不能不要昧着良心说胡话啊？沈明辉他还没开窍，你看不出来啊？他做局呢，他把你都算进去了。
10: 啊？哦，沈明辉，你跟我说老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打架求开除呢？
7: 说啊，
10: 关你什么事？哎呦，我，哎呦，我你
9: 啥？ 除了。
11: 早就不想上了，这不挺好的吗，爸？
12: 沈明辉，你找死啊！你怎么就你爸爸气死你就不舒服是不是？
9: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时候打他有啥用？

0: 妈，不上学我也能干别的、啊。
1: 你还挺光荣是吧？去给我找个绳去。
2: 你就在家里，哎，别一看你就心里不舒服啥的。
1: 完蛋玩意儿、啊，你就是。
2: 你这没事吗？去医院吗？
1: 我都不敢动了。
3: 你给我，我拿得了。
4: 没事，不用管，小点声啊。

0: 你不当面和班拉打个招呼啊？
1: 不说了吧，他们正在气头上，等他们消消气儿，再回来跟他们道个歉。走吧。 走，慢点啊，快点看见。
0: 没事。

后悔，后悔什么？跟着老婆总归是没有错的。我要学会照顾我妻儿。

0: 来，我给你啊。爸妈
1: 哟，回来了。
2: 爸，你这手怎么了？啊，怎么这样了？
3: 你弟弟生气，自己那砸了命，自己什么？
2: 哎，去没去医院啊？
4: 是，应该没事吧？
2: 明辉呢？上学去了？
3: 上什么学呀、啊？今天死活都叫我都不去，谁劝都不行。
4: 谁劝都不行，你们就是惯着他。啊，给红包，你这哎要吃什么儿子？啊，就惯吧，惯到现在这个样子，成大爷了。
3: 你不惯呀、啊？啊，闺女给红包就是惯了。上次我叫你去打他，你动过一个手指头没有？啊，今天看出事了，你来埋怨我们来了。
2: 别说了，那我就琢磨咱们。一起去学校求求行了，
4: 要去你们去啊，我不去。
2: 明辉都20多岁了，还在上高中。就算这次学校不开除他，那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办？明年还接着上高6？
3: 你说，好歹他得拿个文凭是吧？要将来咋整啊？
2: 明辉就是学习不好，其他事儿他都行。
5: 他自己也知道他不是学习这块料，那咱们也没必要一年又一年的耗在南州中学吧。
3: 不是他进来吧，他学习有进步的，就是成绩都上去了，就是这次第三次那个模拟考试没考好。
4: 这还是第三次，哪次考好了？啊，你就说补课吧，我做多少东西给人家，啊，不都是为了他吗？
2: 妈，爸，你俩想开点儿。这上大学又不是小孩打疫苗，每个人都得来一针。那明辉不上大学，他就完蛋了。那他还不是活蹦乱跳的？
5: 他想自己挣钱，自食其力，那不也挺好的吗？
2: 只要好好活着，怎么都行。
3: 我闺女，年轻轻的，你是不是这个？ICU 门口待久了，怎么说话跟看破红尘似的？
4: 看你净打岔，人闺女在这想主意呢。什么 ICU？
2: 反正我已经表过态了。如果你们还是觉得不甘心，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学校跟老师求情。
3: 行，
4: 我不去啊，要去你们去。
6: 胡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2: 啊？
6: 明珠啊，我刚跟胡老师打完电话，他已经帮明辉求过情了，但是这次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谁求都不行。
7: 爸妈，我在南州中学读了5年书了，你们觉得我丢人，我觉得自己更丢人。我也想给你们争口气，我努力学，认真的学，我真的好好学了，但我就学不好嘛，我就不是读书的料。我想去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我在学校卖大牌，在网上做直播，你们都是看见的吗？我不上大学，一样可以养活好自己，养活好你们。明辉长大了，自己的人生我想自己做决定。
4: 明辉啊，这些课本呢，我给你整理出来了啊，你回去没事翻一翻。这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7: 谢谢胡老师。
4: 对不起啊，胡老师，我能保住你。
7: 没事，胡老师，又不是你的错。想开一点儿，我以后还要喝你和丹妮姐的喜酒呢。
8: 喝你个头啊！走了啊。哎，
9: 嗯，沈明辉，吴玄一，快来！
8: 再去打一场吧，姐陪你。
4: 不打了，
7: 走吧。
9: 沈明辉，你终于不用念高六了。
8: 你歌声掉一点儿。
7: 沈明辉。
10: 放小过他吧，
7: 你不会以为打完我儿子就没事了吧？你想干嘛？
8: 小波爸爸，对不起啊，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个歉。我弟弟他现在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7: 我该。
8: 明辉，我们走。
7: 哎，站住！
8: 哎，
7: 你干嘛？
8: 你想干嘛？
7: 我想干嘛？啊？欺负完我儿子，没事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没完。小兔子，
9: 干嘛？
11: 你到底要干嘛？
9: 姐，
11: 我弟弟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你儿子整天在学校横行霸道，早该有人收拾他了。怎么着？你要动他是不是？你再动我弟弟一个手指头，我再跟你拼命！
7: 我，
11: 你怎么着？
7: 我告诉你，我好难，我不跟孕妇动。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啊，等着。
8: 走，有姐在不怕。
10: 姐，你还怀着孕呢，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离远点，我自己能行。
8: 我是孕妇，我怕谁？
10: 姐，以后换我保护你。
12: 还有你。

0: 明白。
1: 光的频率由光源本身决定，光速由介质折射率决定，而波长由介质折射率和光的频率共同决定。这也是我们高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0: 你不尝尝咸咸的？
2: 可以的吧？
0: 不是那个还收汁儿的呢。
2: 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嘛，你忙你的去。
0: 放什么糖？一滴血啊！
3: 来，
4: 走，
3: 小老板，
0: 来给你，来给你，来坐
3: 下去好。
0: 别客气，别客气，来。
3: 老板，儿子接班您都快活了？
0: 快活什么呀？还嫩着呢，还得锻炼。还行，有那么点意思，是
5: 吧？叔叔好。
3: 嗯。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5: 陆斌来了，我找明辉。
0: 啊，找明，好，明辉，
2: 那你帮我切下萝卜。
6: 爷爷，
2: 我们怎么来了？

0: 这是我找了好几个高考复习班各科的资料，我整了一下，你回去好好背一下，最少能填20分。
1: 我不需要了，我想好了，我就不是学习这块料，咱俩也不是一路人，以后你好好上你的北大，我好好撸我的大牌。
0: 什么意思啊？
1: 快回去上晚自习吧，你好好复习，好好高考，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0: 这个不错啊！哎呦，好，那谢谢，
1: 小甜甜，来，
0: 喝一个，
2: 黄干一。
0: 咋样？
1: 路边说啥了都？
2: 没说什么。

0: 是远近，
1: 是一个哎，
0: 也曾不知办法什么目标，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的
2: 这一刻，我这个很聪明很勇敢的弟弟第一次体会到人生，就是你想要要不起，你想放又放不下，怎么办啊？真难，比高考都难得多。

你知道吗？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的，但我不想再过别人替我选择的人生了，也不想耽误你。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以后你当你的科学家，我当企业家。

这五万是上次你借我的，三万是你爸卖摩托车的钱，一共八万，你数数。你哪来这么多钱啊？我公公之前买过一份保险，还有他外面那个女的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分了我们一半。哦，这我不能说他高风亮节，对吧？嗨，保险的钱他也分了一部分，总之就是依法办事儿，分割了遗产。那我走了。哎，别，明珠，这些你收下，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片心。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已经很感激了，这钱又不是小数目。再说了，亲姐妹也得明算账吧。南溪宾馆什么情况我清楚，你现在什么情况我更清楚。你呀，凡事都为自己考虑一下。哎，我这钱不是白给你的。娇娇一直都没有专属的钢琴老师，我现在正式聘请沈明珠女士做娇娇的专属钢琴私教，这是预支的工钱。教钢琴可以，这是我亲外甥女，跟我提什么钱？咱们姐妹俩才真是高风亮节。

0: 你必须得清楚，那一斤五花肉至少得出八个肉丸子。哎，绞馅的方向一定得是往一个方向绞。
1: 亲家，
2: 叔叔阿姨，
1: 哎呦，
0: 亲家，你这来了。
1: 哎，来了。
0: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好了。
0: 哎呀，好了，
1: 快坐。
0: 吉人自有天相。
1: 是，
0: 快坐。
3: 阿姨，哎，等会儿吃肉丸。尝尝我的手艺。
1: 好的，哎，你别忙了，
0: 来喝茶。
1: 哎，美琪，
2: 我们是来还钱的。
4: 这干什么呀？
1: 谢谢啊。
0: 这是干啥呀？
1: 谢谢。

0: 赵总，
1: 您说，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也不接。
1: 哦，那个刚才在开会呢，可能没顾上。
0: 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但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我知道哺乳期一过，我这份工作就没了，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你现在回来也没有班上，现在没有岗位，而且你现在还是个孕妇啊。
0: 那怀孕又不是生病，我可以干，什么部门都可以干，什么活也都可以干。
1: 行，你情况我知道了，我跟上面先请示一下，好不好？啊，先这样。
0: 赵总，

0: 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啊？我真的是需要这份工作，需要钱。如，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咱们宾馆全都是老式工，效益差，负担重。你之前做的那个主题婚宴效果确实是不错，但是那个现在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我可以继续做，把量做上去。
0: 餐厅装修太老。
1: 电线老化，三天两头短路，天花板都快掉下来，全都是安全隐患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那咱们挣的还不如赔的多呢。那我也可以去其他部门，我有会计证，我可以做财务。
0: 猪啊，现在全都在降本增效，你说哪儿愿意收留你这么个孕妇？你再干不了几天，你就该休产假了。
2: 那我怀孕怎么了？ 每个人不都是妈妈生的吗？怎么我一怀孕，所有人都不待见我？

0: 哎，对，你妹妹最近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你再帮我想想吧，我怎么才能留下来？
2: 怎么都留不下来。
1: 南溪宾馆的餐饮部能交给我承包。
0: 妈连累你们了。
1: 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呀。
0: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明珠。纸条呢？
1: 有。
0: 我没跟你说实话。
3: 妹子啊，你看你平时照顾他们也挺辛苦的。今天你那个歇歇，我来。
2: 赚钱可真没有那么简单。
1: 我知道难，但我想试试。
4: 明珠姐，你真行。居然真谈下来了，
1: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谈不下来呢？
0: 房子卖了，我们住哪？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9: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1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1: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4: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权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7: 9.9元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9: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17年6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山西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来到革命老区吕梁兴县蔡家崖，嘱托大家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牢记嘱托，近年来兴县人民大力弘扬吕梁精神，通过打好红色旅游名县、特色农业强县、新型工业大县三张牌，让革命老区在传承红色基因、壮大优势产业中焕发新活力。
1: 盛夏时节，元宝山下渭汾河畔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批批参观者来这里追忆那段边区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
2: 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1942年5月份新县田家会反扫荡当中的战士们冲锋陷阵的一张照片。在去年的阅兵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方队，战旗方队，其中25面是咱们山西的，有8面是我们晋绥的，第3面旗子就是它，田家会英雄连。
1: 兴县曾是晋绥抗日根据地首府，是保卫延安、屏障陕甘的前卫阵地。烽火年代仅有9万人口的兴县，人民倾全力支援革命，开垦荒地超100万亩，过万青年参军，1000余人壮烈牺牲。
3: 我们这一路从陕北到达咱们山西，感受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0: 啊，在这个抗战期间做出的艰苦卓越的奋斗，也感受到了边区人民为我们这个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1: 展厅内，山西大学的师生正在上思政课，一件件带着历史温度的文物，一张张定格热血青春的照片，让吕梁精神、红色故事变得立体而鲜活。
2: 我们虽然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但是还要居安思危。

0: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78处，位于高家村镇的晋绥边区日报社旧址是抗战日报晋绥日报的诞生地。烽火岁月中，新闻工作者以窑洞为阵地，以笔墨做刀枪，传递党的声音，播撒革命火种。这几年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缮，最大程度还原当年办公原貌。
1: 目前呢是窑洞内部的这些修缮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晋绥日报社旧址一些史料的挖掘，通过场景复原的一些设备设施吧，让人们能够深入体会一下当时革命先烈在那种艰苦条件下是如何开展革命工作的。
0: 眼下新县正加快推进红色资源集中连片开发，
2: 我们将全力擦亮晋绥首虎红色新县文旅金字招牌，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打好红色牌的同时，新县也在希望的田野上精耕细作。在康宁镇现代农业设施蔬菜示范园，57座大棚整齐排列，各种甜瓜5月起陆续成熟。这几天新引进的盛唐香妃甜瓜吸引了不少游客，
3: 味道挺好的，甘甜下面。
4: 准备回去的时候带几箱回去，让家乡这个人亲戚朋友都尝尝。
5: 共种植17余棚，总面积20余亩，2025年总收益大概在20万元左右。
0: 近年来，康宁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引导农户种甜瓜、西瓜、蔬菜，同时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统一技术指导、品牌包装。附近不少村民在这里打工，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我们从5月份能干到8月份，每天100，感觉也挺好的。
7: 园区了，共带动周边老百姓60余人了在园区就业，年产值了大约是190余万左右。
0: 这里绿色醒目，银色亮眼。在新县经开区一河铝业生产车间，3条产线全速运转，滚烫的铝水经冷轧、退火、拉丝等多道工序，变成高导杆、漆包线等产品，日产铝材可达100吨。
8: 我们的上游中铝华润产出的原铝业，铝含量稳定在9985以上，用这类高纯铝业生产的铝材，导电性能呢会更稳定、更优异。
0: 为了从2公里外的山西中铝华润引来滚烫铝业，经开区帮他们建了一条专用通道，铝业一站直达，原料直接变产品。这些年经开区引进了8家下游企业，其中山西金通铝业在17已经投产的基础上又追加了2亿多，建起了2期厂房。
9: 1期是驻扎批料，然后是2期是机械化加工，产品是铝板带，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飞机的外壳、新能源电池、手机外壳。
0: 新县是山西4大铝土矿区之一，从一滴铝水到一条产业链，2025年新县铝产业产值已突破200亿元。
10: 我们不断改善营商环境，逐步形成从铝土矿到铝产品完整的铝产业链。
0: 红色基因代代传，绿色发展步步实，银色产业日日新。新县正把铝粮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澎湃动力，一幅老区振兴、人民幸福的新图景正在铝梁山徐徐铺展。
11: 我们始终牢记嘱托，用心守护红色根脉。去年呢，我们接待了27万多人次，我们把红色故事搬进课堂，搬上屏幕，还与高校合作开展大思政课，着力把红色资源保护好，红色基因传承好。
12: 这些年我们打造120师战斗故事校本课程，开发重走120师抗战路沉浸式研学路线，将铝粮精神与德育、智育深度融合，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彩。
13: 这些年蔡家呀，可以是环天湖地的变化，文教资源得到了某种重合，原料这个天然气，每家每户都壁挂楼子了，都扔到家里，煮饭啦、洗澡啦，这些都是挺方便的。
14: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铝粮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的殷切嘱托，建成蔡家崖村农家乐，并对外承租用营，发展千亩实用性采摘产业，完成煤改气390余户，完成晋绥大道拓宽改造工程。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0: 山西台报道。
15: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0: 6月21号，由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主办的晋商大典主编会议暨启动会议在太原召开，省政协副主席张富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编纂晋商大典是抢救保护晋商历史遗存、更续三晋商道文脉的迫切之举，更是活化传统文化、赋能民营企业成长、助力山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举。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挖掘晋商文化的内涵底蕴，传承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要细化编撰工作准则，压实责任，协同攻坚，保证按质按量完成编撰任务，以优质成果献礼改革开放50周年。山西台报道。
1: 今天上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结束，我省37.22万名考生完成了2026年中考。这几天，全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早动员、早部署，全员出动，在各考点周边疏导交通、维持秩序、应急救助，暖心保障考生们顺利复考。
2: 早上8点，记者在太原市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看到，大屏幕上各考点周边路况实时显示平稳通畅，执勤民警正在逐个监听各点位传来的路段通行报告。中考期间，交管部门设置了23个道路交通应急救助站，强化各区应急救助的精准调度，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在朔州市第8小学考点，70余名民警、巡警、交警协同执勤，早早到岗到位，及时处理考生和家长的求助。对于一些出行不便、乘坐轮椅的考生，执勤民警主动上前帮助他们进出考场，全程细致守护。
3: 我们一共调配了70余名警力，加大学校周边巡逻力度，第一时间处理考生和家长的求助方面的事宜，全方位服务咱们考生。
2: 阳泉市的各考点学校、应急保障的多个单位也守候在外，协同护考。执勤交警及志愿者们备好了应急文具包和防暑降温药品，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帮助，还设置了标识牌提醒过往车辆禁止鸣笛，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同时开辟了专门停车场，为送考家长就近停车提供便利。在晋城市凤鸣中学考点，执勤民警和志愿者提前到岗，维持道路通行秩序。每个考点安排有12名以上执勤民辅警，并配备2名交通铁骑，全程待命，处置随时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4: 中考期间，我们在考点周边安排了充足警力值守，配合交警做好交通疏导，所有接送车辆做到即停即走，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办理相关手续，随时为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确保中考平稳有序进行。
1: 入夏以来，我省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原生态山水风光火爆出圈，吸引省内外游客短途出行、野外露营、休闲避暑，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2: 在临汾市福山县寨疙瘩康阳景区，山林植被茂密，山泉活水流淌，每到双休节假日，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溪边帐篷连片，露营戏水，乡村山野间焕发出勃勃生机。
5: 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露营，这里的水特别清，孩子在水里捞鱼玩水，玩得特别开心，大人也能放松放松。
6: 我和爸爸妈妈专门从红头开车过来玩，这里有大片的草地，旁边还有小河，今天过得特别开心。
2: 景区的火爆也给当地的村落带来了一波波的流量，曾经宁静的小山村成了现在的香饽饽，不少村民趁着热度找到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7: 露营的人越来越多，景区边上卖个水果饮料，在家门口就能挣点钱，挺开心的。
2: 随着游客数量持续增长，景区的日常管护压力相应加大，为了守护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当地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做好环境维护和安全巡查，让游客玩得开心，游得放心。
8: 不断优化游玩体验，把好山水用好留住，真正让乡村美景变成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光景，
9: 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乡村稳步发展，真正让优良生态转化为助推乡村持续发展的强大动能。
2: 仲夏时节，清水纳凉已成为人们周末出游的首选。吕梁市柳林县军渡村依托得天独厚的黄河水资源优势，打造的黄河渔庄乐园清水项目已开启了试运营。
10: 这里的跳伞十分的美观，非常适合拍照。

0: 非常开心。
1: 这里的风景还是挺好的，又凉快，在家门口就能游玩，孩子也挺开心。
2: 为丰富炎黄乡村文旅业态，补齐柳林县夏日清水游玩短板，当地盘活炎黄闲置土地资源，科学抽取黄河活水，打造出安全可控的人工清水游玩区域，规避了自然水域的安全隐患，游玩安全性更高，休闲体验感更好。
3: 也是黄河生态保护红线依托渔藻信仰严苛，吸纳本村村民接近建议，带动村内抗氧等配套产业同步发展。
4: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近日，山西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细则公布，明确通过定额补贴、阶梯激励、摇号分配、跨年清算的创新模式，加快城市公交绿色低碳升级。记者从太原市文物局获悉，端午节假期，省城文博场馆接待游客29.0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98.16万元。其中，太原市文物局直属文博场馆接待游客21.11万人次，与去年端午假期相比，增加0.34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81.32万元，与去年相比增加34.07万元，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近日，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办的第20届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启动，经大数据初步筛查，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大同成为山西省唯一入选的地级候选城市。近年来，大同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具潜力避暑旅游城市、中国魅力文旅城市百强等荣誉称号。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依然多阵性降水天气过程，温度适宜。监测数据显示，受冷涡影响，本周我省多阵性降水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26号受高空槽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40毫米以上。气温方面，我省大部分地区午后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出现。
5: 22日呢，降水落区主要集中在这个北部大部分地区以及南部的局部地区。23日的话，降雨落区南压南扩，同时呢，降水主要出现在白天，降雨落区集中在朔州南部以及吕梁长治以北地区。那么今明两天呢，有中南部地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升温，然后全省的最高温的话是24到31度。那么24号的话，降雨落区呢还是持续的一个南压，主要集中在忻州以南、临汾长治以北地区。那么在太原、吕梁晋中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天气。25到26号，全省是有一个小雨天气，但是大的降水落区主要集中在这个中南部地区。那么27到28日，我省的北中部地区有小到中雨的一个天气。
4: 专家表示，有强对流天气时，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出的雷电、暴雨、大风等相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遭遇冰雹来袭，要寻找遮挡物，行车时注意交通安全。相关部门应防范短时强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
6: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

0: 货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包厢徐斌，不在开封，去了大名府。张龙已经带着开封府的公文前去将他拘提回京。江作见辽吏李楠昨日出京，目前应该还没有离开京畿路。赵虎带人沿途向各县打听他的下落，一有消息立刻将他押回京城。
1: 哎，这两个重要的关系人竟然都不在京城，这也未免太巧合了。
2: 相爷，恐怕并非巧合，而是刻意安排。
1: 怎么说？
2: 他人都是昨日离京，正是溃堤重修三日之后。
1: 包大人是说，他们担心在修堤之时被人发现原来的堤防工程偷工减料。
2: 那么他们就该在修堤之前脱身，而不是在江作建修护堤防之后。
0: 造成水灾的原因都集中在违建之上，大人并没有透露对堤防的怀疑，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才走啊。
1: 那两位是说，这么说来，此人该是与江作建修堤有关之人，
2: 而且极有可能是江作建掌有足够权力的官员。
1: 包大人何以有此一说？
2: 相爷，工程发包，不论经办辽属是何人，皆要由主官主管批核，而李楠返乡同样需要主官主管核可，
1: 所以只要查出堤防发包是谁批核的。
2: 相爷，包拯业已查明，两者皆是江作建判监事洪昌批核。
1: 什么？这好大胆的洪昌！包大人，老夫要你立刻将他押来开封府升堂审问。
2: 相爷请暂作忍耐。

0: 才所言，皆是推论而非实证。据此判定，洪昌主导弊案尚言之过早。
1: 那么要等到何时呢？
0: 等李南徐兵归案之后，当可问明实情。
1: 好，在此之前要对洪昌的行踪纳入掌握，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0: 是，包拯会怎安排。
2: 姐夫，姐夫，姐夫，庞太师他肯收下了？
3: 只要是我肯做的，没有做不到的。
2: 还是姐夫行啊。
4: 不过这未免也花得太多了点吧。
3: 罗琼，
4: 不是我舍不得，只是
3: 哼，要不是为了你，我才懒得去巴结他呢。仗着女儿受宠被封为当朝太师，这种人我根本就看不起。
4: 姐夫其实也不必太委屈了。
3: 你还敢说？就你做事那些德行，早晚得出大纰漏，不给你找一个有力的靠山行吗？
4: 是是，姐夫是为了我好。哦，对了，忘了说一声了，杜平回来了。
3: 哦，他回来干什么？他的公事不是还没做完吗？
4: 包大人说给他两天假，回来看看姐夫。
3: 哦，别忘了去太师府，该做的还是得做。
4: 是，姐夫，你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
5: 洪昌的事是不是要跟大人说一下？
4: 哎呀，用不着，李南不在人间了，那徐兵
5: 我已经通知了大明府的人，他活不过今天。
4: 这不就结了吗？死无对证，两个当事人都不在了，那牵扯不到我们头上。哎，
5: 大人说的没错，你这么干下去迟早要出事。
4: 你这是什么话？事情是我们两个人干的，在我姐夫面前你也脱不了干系。
5: 你

0: 杜平，你回来了。
1: 爹，
0: 听你舅父说，包大人放你两天假。
1: 哦，他要我回来看看爹。<笑>
0: 爹很好，倒是你该是忙坏了。尤其是听说歹徒闯进了开封府，爹相信包大人会保护你的，所以就没去看你。你不会怪爹吧？
1: 当然不会。
0: 怎么，有什么事要和爹说吗？
1: 没有。你是我的儿子，能瞒得住我吗？
0: 这段时间在开封府遇到了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
1: 这是难免的。当年爹刚入朝廷的时候，也被现实的官场给吓住，可是久而久之， 也就习惯了，这就是历练。只有经过一次一次的考验和历练，你才能成为一名经得住任何冲击的官员。你想成为一名好官清官，没有这些历练是不行的，啊？
0: 是的，爹，我明白。<笑>既然回来了，就好好的休息几天吧。
1: 回开封府，才好继续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0: 是，
1: 好，爹不打扰你了。<笑>

0: 展大哥，公孙先生把杜平的东西搬到他房里来干什么？杜平不回来了？
1: 谁说他不回来？把东西搬走是为了掩人耳目的。
2: 外人会误以为图纸一定还在杜平房里，如果有人真想动手脚，肯定会扑个空。
0: 现在还会有人动那些图纸的脑筋吗？
2: 应该不会，不过在杜平回来之前，可以先找人制作简图，替他省点麻烦。
0: 我现在已经对拆违建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1: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呢？
0: 抓偷工减料建敌房的人。
1: 不错，那些人的确该死，为了赚取一点黑心钱，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
0: 公孙先生，包大人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去抓人呢？
2: 抓什么人啊？目前还在查证之中，并不能证实犯案的究竟是谁。
1: 既然在查证当中，想必有了嫌犯，大人为何不找我跟爱虎一起去商讨案情呢？
2: 爹好，我们去见大人。
3: 等张龙赵虎将徐兵李楠押回京城之后，自然能够问明真相，那时才是抓人的时机。
0: 这个洪昌真是可恶，我恨不得现在就去抓他。
1: 江作建负责全国重大工程的建设，倘若洪昌果真勾结摊商牟利，不知道违法滥建的工程还有多少。
3: 这的确是令人担忧之处。无论如何，事后朝廷都必须重新查验他经手的一切工程建筑，免得再发生其他的不幸情形。
0: 哎呀，这些当官的也真让人生气，干违建的都是一些大官，现在又加上个洪昌。包大人，为什么像您这样的清官就不能多一点呢？这样老百姓才不会遭罪啊。
3: 官员良莠不齐在所难免，不能一概而论。本府相信有更多的官员都能够负责尽职，默默地恪守本分。
0: 有时候我觉得皇上也很可怜，手底下有那么多不好的官，一定让他很失望吧。
2: 大人，无论查证的结果如何，江作建必须要重新整顿，此事是否该先向圣上禀奏？
3: 本府与王丞相已言商过，相爷认为皇上为了水灾之事烦忧多日，如今拆除违建已顺利进行，最好让皇上的心境稍作平复，待弊案查办得更有进展之时，再向皇上禀奏。

0: 爱妃亲手熬制的八宝粥，的确胜过一般呢。皇上喜欢就好。喜鹊，
1: 奴婢在。
0: 你呀，一定要从爱妃的手中啊，将这八宝粥的配方给挖出来。将来内侍省依照宫中规例，把你放出去嫁个好夫婿，到时候。
2: 你就凭着这八宝粥的配方，就能升获公婆的欢心呢。
0: 皇上取消喜鹊了，
2: 皇上的心情好像是好多了。
0: 当然，违法私建的王公们都愿自行拆除违建，菜和水患从今永除，百姓不会再受到这水灾之苦。你说朕的心里能不高兴吗？臣妾愧对皇上。
2: 还请皇上责罚。爱妃这是干什么？你有什么愧对朕的？
0: 臣妾的父亲府中也有违建，皇上在群臣面前颜面无光，臣妾愧对皇上。
2: 哎，不不不，快起来！若不是太师在金銮殿上公然请罪，承诺自行拆除违建。 那些个王公大臣们，也不会随后跟进解决了朕心头的重负，所以，爱妃不但没有愧对朕，反倒是帮了朕的一个大忙啊！爱妃，你现在是该赏不该罚。
3: 谢皇上。皇上，君无戏言啊。
2: 什么君无戏言呢？
3: 皇上说，娘娘该赏不该罚，可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皇上打算赏娘娘什么呀？
2: 喜鹊，
0: 你这个丫头倒是护主啊。
2: 回皇上，内侍省把喜鹊派到朱圣宫来服侍娘娘，喜鹊不就应该护着娘娘吗？
0: 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啊！那么朕先问你，这朱圣宫是什么意思啊？
2: 回皇上，朱。 代表的是珍珠，圣的意思是明亮，也就是说，娘娘就像皇上心里的明珠一样，所以娘娘住的地方就叫做朱圣宫。喜鹊说的对不对啊？
0: 喜鹊，瞧你说的。喜鹊说的没有错，你家娘娘的确是一颗最闪亮的明珠。不过。 叫朱圣宫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你家娘娘最喜欢的就是珍珠。

0: 明天一早就回去啊。嗯，拆除违建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公孙先生他们一定在忙，我躲在家里休息，实在扪心难安呢。很好，你能够以公事为重，爹当然支持你。开封府缺什么东西都带着，要不然让你舅父派人给你送过去。啊，
1: 不用了，爹，什么都不缺。
0: 好，那你就早点休息吧，啊！是。爹，你有事啊？
1: 最近江作剑的洪昌洪大人是不是常来府里？
0: 哦，有这回事？啊，爹不清楚啊。
1: 你问这个干什么？没什么，我看到他来找舅舅。<笑>他是爹在工部时的旧部属，和你舅舅一直很熟，来咱们府里坐坐，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嘛。他不是来找爹的，
0: 不是，
1: 爹根本没跟他见过面。哎，杜平啊。
0: 你话中有话，究竟想说什么？能跟爹说说吗？
1: 我以为他找爹有什么公事要谈。<笑>爹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能有什么公事可谈？你别胡思乱想了。
0: 是啊，也许最近在开封府真的绷得太紧了，所以……<笑>
1: 那就多休息，少乱想，啊？
0: 是，爹。<笑>

0: 姐夫，你找我？
1: 姐夫，你为什么打我呀？
2: 打你是轻的，细不行，我会杀了你。
1: 姐夫，你先别生气，你就是杀了我，也让我做个明白鬼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问你，洪昌是不是又到咱们府里来了？
1: 姐夫，你怎么知道？
2: 废话少说。叫他不要来，他又来干什么？
1: 他
2: 罗琼，你要是不给我说实话，你休怪我翻脸无情。
1: 姐夫是这样的，王

0: 丞相和包大人去了江作界，去查河堤偷工减料的事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洪长恩是心虚，就来找我商量。
1: 姐夫，
0: 姐夫，没事。江作界的李楠还有挂名城包的徐兵，都将我给解决了，他查不到我们头上。
1: 我早就说过，你迟早会惹祸上身。想不到这次，弄不好连我也被你们牵扯进去。
0: 姐夫，你不用担心，只要洪长熬过去，挺得住，我们就没事了。
1: 哼，包大人是何等精明，你以为洪长他能挺得住？
0: 他就是挺不住的话，我们矢口否认，没凭没据的，谁知道他和我们有关呢？
1: 谁说的？
0: 那么我是怎么知道洪长到这儿来的？这杜平告诉我的，他撞见你和洪长见面了。
1: 姐夫，就算他看见我和洪长见面，这也没什么呀。
0: 问题不是他看见什么，而是他听见了什么。
1: 啊？不会吧？我的儿子，我最清楚。从他回来以后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他肯定是听见了什么了。
0: 站住！
1: 你去干什么？
0: 我想去问问他。
1: 问什么？问他听到你们说些什么？把话说开了，你让他怎么办？把你们告上开封府，还是知情不报替你们隐瞒？
0: 你去问他，那是把大家都逼上绝路啊！
1: 可是，别说了，我不准你去问他。如果洪长真的把你告出来。 能不能过关？

0: 李楠的尸首是在祥符县城外发现的。是，祥符知县吴大人随后会派人将李楠的尸首送来开封。好，下去吧。是。
1: 大人，那吴知县如何能确定死者就是李楠？
0: 他在信中说，李楠曾经在祥符县验收过工程，故而认得。开封府辖下各县，近来几乎没有发生过拦路打劫的事件，怎会这么巧，让李楠给遇上？信中还说，李楠的教父并未遇害，凶手只有一人。
1: 遮住面貌，杀人劫财之后逃逸无踪。
0: 大人，这不是拦路打劫，分明是杀人灭口。不错，本府也这么认为。
1: 倘若李楠被杀灭口，那徐斌
0: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
2: 他就是徐斌，不错，他在大明府承包了城墙翻修的工程，许多人都认得他，并且由他商行的伙计验明了正身。
3: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死因又是什么？
2: 昨天夜里，据说是误食了毒蕈中毒而亡，仵作的验尸结果也的确如此。
3: 他是朝廷追缉的要犯。
4: 可否请府衙开具证明，连同吃单，让在下带回京城。既然是开封府的文书，那当然可以。
3: 多谢。
4: 你怎么会让杜平给撞上了？谁知道啊！我当时和洪昌在说话，所以根本就没有发现他。
3: 当时你和洪昌说了些什么？
4: 说什么？说的都是别人不能听的话。
3: 哎，如果是别人还好办一些。 大不了让他开不了口，可偏偏是杜平。
4: 杜平，杜平又怎么样？
3: 你想把杜平？
4: 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又不是他的亲舅舅。
3: 大人绝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
4: 那又怎么样？他不是我姐夫的亲儿子。
3: 可是大人一直把杜平当做亲。

0: 这儿子对的，那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如果杜平把我们出卖了，为了自保，你认为大人会怎么做？
1: 不可能，除非大人亲自交代，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对杜平下手的。
0: 你，
1: 好，没到那个地步，现在伤脑筋也没意思。好，到时候再说。

0: 杜平，杜平，你回来啦！哎，你在发什么呆呢？那些图纸都被搬到公孙先生房里去了。
1: 我知道，公孙先生跟我说了。
2: 干嘛这么急回来？不在家里多休息两天呢？
1: 我是怕耽误公务。
0: 切，什么公务啊？等那些违建拆完了以后，我们才去比对检查。哎，我看你啊，八成想念我们大家了吧？啊！
2: 赵虎，
3: 展大人，展大人，
2: 查到李楠的下落了吗？
0: 哎，赵虎大哥，你把江作建的李楠抓到了吗？
3: 李楠在离祥富县不远的地方被人杀害了。
0: 啊？是被人灭口了？
3: 还不清楚，不过祥富县的人说是拦路打劫。
0: 这根本就不可能，肯定是杀人灭口。
4: 大名府据开封路程较远，不便将尸首运回来，属下只有请府衙开具了证明，确认死者就是徐斌。
5: 嗯，你的处置没有错，去休息吧。
4: 是。
6: 大人，根据尸单记载，徐斌腹中留有残余的毒蕈，的确是中毒身亡。至于是误食中毒还是被人强迫服下，就无从查证了。
5: 哼，想必是后者。溃堤避案，有人安排他们离京避祸，眼见案发，再杀他们灭口。马汉，
3: 属下在。
5: 持本府名帖前往丞相府，就说本府有重要案情，请相爷过府密议。
3: 是。
7: 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要让我到你这儿来呀？
8: 哎呀，杜大人府上又不让我去，我又非常急着见你，没办法，只好约你到这个地方来呀。哎，
7: 我姐夫说了，在这段时间里不让我和你再见面，以免引人注意。我到你江作建来不还是一样吗？
8: 啊，不，江作建是官衙，出来进去的人很多，而且你以前经常来，不会引人怀疑的。
7: 好了好了，少废话，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8: 开封府的张龙、赵虎都回京了。
7: 你说什么呀？他出京回京与我何干呢？
8: 包大人是让他们俩去找李楠和徐冰。
7: 哼，那恐怕是要白跑一趟了。
8: 我打听到消息说他们两个都死了。
7: 哼，
8: 是你安排的？
7: 那当然，死无对证，这回你放心了吧？
8: 放心，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如果他们俩只是失踪还好，但是他们俩现在是死了，那包大人一定会认为这是灭口。
7: 就算是灭口，也牵扯不到你吗？
8: 没那么简单，以包大人办案之能，迟早会再找上我。
7: 洪长，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8: 让杜大人出面为我摆脱嫌疑？
7: 不可能，绝对不能牵扯他，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对付包大人去吧。
8: 好，如果他杜大人不为我摆脱嫌疑，我就把你们都供出来。哎，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只是现在逼得我别无选择。这件事啊，你回去一定要告诉杜大人。
7: 好吧，我会跟他说。
8: 但是要快，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9: 两个人都死了，怎会如此之巧？
5: 他二人同时离京，同时身亡，绝非巧合。相爷命包拯追查此案，他二人随即身亡，显然是被人灭口。
9: 如此一来，岂不是无法证实那洪昌究竟是否涉案了？
5: 或许这正是杀人灭口的主要目的。
9: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包拯当然会继续追查到底。不过，有些举措必须仰仗相爷之力。请公孙先生对相爷略作说明。
6: 是。依学生分析，倘若洪昌果真涉案，那么江作舰内应该不会有太多官员与他同样涉案。
9: 何以见得？
6: 一则，人多口杂，容易对外泄密；再则，贪渎相对减少，又有分赃不均之忧。
9: 的确如此。
6: 相爷，可借失职之名，先将洪昌停职，另觅其他可靠之人暂代其职，然后倾全力配合开封府清查与溃堤弊案相类似的外包工程，或许从其中可以查出官商勾结的相关罪证。
9: 此法可行，不过那洪昌又该如何处置呢？万一他趁机逃离京城，从此销声匿迹呢？何不干脆将他收押？
5: 相爷，江作舰是九四五舰之一，洪昌身为江作舰判舰使，在朝中也有一定的位阶，如今并无证据足以证实他涉案，若是贸然将他收押，恐将引起群臣非议啊。
9: 包大人的顾虑不无道理，可是绝不能对他不加管束呀。
6: 相爷，可将他安置在驿馆候查，然后再由朝廷派人看守，限制进出。此举虽然形同软禁，不过却可两者兼顾。
9: 好，就这么办。
10: 老琼，你怎么会把事情办成这种局面？
7: 姐夫，我知道我错了，可是你别光顾着生气，你得想办法解决啊。
10: 怎么解决？别说我现在早已退休，就算现在我是工部尚书，也救不了洪昌啊。
7: 实在救不了他，也得想办法救救他们自己啊。
1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7: 他威胁要把咱们咬出来。河堤的事我承认是我一个人捅的纰漏，我认了，可是他要把当年你的事也抖出来。
10: 他敢？
7: 为了保命，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不得不防啊。
10: 那你的意思呢？
7: 如果要一劳永逸，干脆把他结果掉，只要把这条线给断了，那就牵扯不到咱们了。
10: 现在还不到那个地步，等真正别无选择了再说。
7: 姐夫，姐夫，
10: 听我的，设法打听清楚朝廷的动静，随时向我报告。
7: 是。
9: 蔡和溃堤一案，你江作舰责无旁贷。李楠虽然已死，却换不回被水灾夺去性命的无辜百姓。你这失职之罪非比寻常，朝廷严议后再对你惩处。
8: 下官罪有应得，无话可说。
9: 如今依法暂时解除你的官职，安置于驿馆之中，等候朝廷处置。这期间暂宿馆内，不得外出。
8: 下官遵命。
9: 来人，
5: 末将在，
9: 将他带去驿馆。
5: 是，
8: 下官告辞。
9: 无名，
10: 下官在。
9: 你暂代判监事之职，协助开封府清查工程弊案，相关文书任凭开封府调阅。
10: 下官遵命。
6: 烦请吴大人带在下前去与江作舰主簿一见。
10: 是，公孙先生请。
6: 请啊。
9: 包大人，这样是否就可以了？
5: 是。待公孙先生取得相关文书，包拯与他共同商议之后，再向相爷禀报。
9: 好，老夫就等你把弊案查个水落石出。
7: 什么？洪昌被停职了？
8: 他被安排在驿馆里被人看着。
7: 洪昌停职以后，江作舰归谁管？
8: 洪昌的副手江作舰少监吴命代理。
7: 坏坏坏！当年我让洪昌去收买他，都买不动。
1: 是谁带你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我得看洪昌是不是把对我们不利的东西留在了江作界。哎，直接问洪昌不就知道了？我能进得去，如果你能进得去的话，那就不只是问了。你是说，罗秋？
10: 你想对洪昌下手吗？
11: 姐夫，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0: 他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接下来肯定对他是又审又查。如果他把出卖我们作为交换条件，怎么办？云梦，三，你有把握进去而不被人发现吗？
12: 有。
10: 好，你今天晚上就去，一切按照我交代的去做。

0: 你怎么闯进来的？
1: 哼，他们没那个本事发现我。
0: 哦，是杜大人让你来的。
1: 哼，杜大人想出办法救你，不过你必须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0: 好，好。

0: 姐夫，姐夫，
1: 于蒙去了，
0: 去了，他会按照姐夫的指示去做的，这下可算是天衣无缝了。
1: 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这次你侥幸过关，从今以后你对我说话不许有半点折扣。
0: 是，是，我一切听姐夫的。
1: 如果过不了关，那我也就没法救你了。

0: 你看这样行吗？只要我认罪忏悔，皇上真能饶我一命啊！
1: 当然，杜大人是托庞娘娘向皇上替你求情。
0: 哦，好，只要皇上下旨，我就能保住我这条命了。
1: 杜大人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0: 什么话？
1: 一路好走。

0: 昨天夜里有没有人听到什么动静？
1: 没有，天亮之后才发现洪大人悬梁自尽。
0: 当时厢房门是开着的？
1: 是。

0: 你们有什么事情找我？
1: 掌柜，请看。一般而言，悬梁自尽都会导致颈部有明显的勒痕，可是洪昌的勒痕却不同。
0: 锁喉功。
1: 锁喉功。
0: 江湖上有一种武功叫锁喉功，用五指和食指锁住喉骨，用力施压，喉骨力碎，必死无疑。从他的伤痕来看，应该是锁喉功造成的。
1: 是否如此，一验便知。
0: 公孙先生打算如何验证？
1: 切开颈部，查看喉骨，准备剖刀。
2: 是。
3: 姐夫的计策真是高明啊，让所有的人都误认为洪昌是畏罪自杀，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案子就算过去了。
4: 别想得太简单了，还得看能不能瞒得过包拯呢。
3: 姐夫放心，就算瞒不过他，他也牵扯不到咱们。
4: 如果洪昌手里有你的把柄呢？
3: 啊，不可能，我都是按照姐夫的指示去做，所有的功臣出面的都是徐斌，谁也不知道跟我有关系。

0: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

0: 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

0: 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 单锅，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

0: 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而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

0: 实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 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0: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 而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一般悬梁自尽的死因，主要源于窒息，同时也会由于不堪负荷躯体的重量而导致喉骨或颈骨断裂。锁喉功则是将喉骨捏碎致死，两者截然不同。学生剖尸检验，发现洪昌的喉骨碎裂，显然是死于锁喉功，足可证实洪昌并非自尽，而是他杀。
1: 难怪。
0: 南府查阅他的遗书，总觉得有不尽合理之处。若是他杀，就足以解释了。
2: 但是在遗书中又何发现？
0: 洪昌流书皇城，看成与徐兵勾结，以高价发包河堤重建工程，而后命李南草草验收，以收取重贿。
2: 他既然已经认罪，岂不更像是畏罪自杀的遗书吗？
0: 不，书中虽有懊恼悔恨、认错自责，却未见轻生之心，凡有弃命之意。令人费解的是，他若无寻死之心，又怎会留下了形同遗书的自白？
3: 或许，他只是想认罪减刑。
0: 凶手闯入行凶之后发现此书，临时起意，布置成自尽的模样。
2: 命案现场虽然是被利器从外挑开门栓闯入，可是巡夜的官兵说，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房内除了伪装自杀的岩凳之外，也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
0: 看来，凶手应该是他的熟人。
2: 此人精通锁喉功。
0: 又能高来高去，不惊动巡夜官兵，莫非是来自江湖？
4: 大人，我可可以去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江湖朋友跟洪昌互有往来。
2: 展会若是打听，岂不表明了我们已然知晓洪昌乃是他杀？
0: 大人，官商勾结必定有江湖人介入其中，分享好处。
2: 我会找人以分一杯羹的名义去打听。
0: 好，
2: 请公孙先生设法由洪昌所批核的外包工程当中，寻出可疑的包商，或许也能查出些蛛丝马迹。
3: 是，学生会尽快的去清查。

0: 好啊，画师在房里画图，你不盯着自己出来悠闲啊？
1: 啊，我出来透透气。
0: 哎，画师快画完了吧？
1: 什么快画完了？
0: 哎，违建的简图啊。
1: 啊，哦，快了，快了。
0: 哎，杜平啊，你到底怎么了？自从你从家里回来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无精打采，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家里没什么事。
0: 哦，哎呀，你不用太紧张的。我刚开始跟着包大人的时候，跟你一样，根本都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哎呀，你过几天就习惯的啊。
1: 听府衙的人说，江作剑的洪昌洪大人死了。
0: 是啊，尸体都已经送到开封府殓房了。
1: 他是怎么死的？
0: 好像是自杀吧。你干嘛对他这么关心啊？
1: 哦，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啊，好了，我去忙去了。

0: 公孙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已经送出去了，总得等个两天吧。哦，对了，大人上哪儿去了？怎么不在府里啊？啊，
1: 大人和王丞相一起进宫面见皇上。朕万万没有想到，灾民无辜丧命，竟是因为朝中有像洪昌这样的贪官。
0: 这一切都是朕的罪过，老臣有失察之罪，工部有举荐非人之责。待此案侦结之后，臣等定当自行处分，请皇上切莫自责。
1: 不，
0: 朕身为一国之君，却任由贪官当道，朝纲不振，导致百姓黎民命如草芥。 上对历代先皇，下对天下黎民，朕焉能不羞愧难当？朕实在是枉为人君了。皇上，请听包拯一言：自古以来，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皇上忧国忧民，本是皇上仁德。 然而若是懒罪在身，归咎于己，又将令满朝文武何以自处？包拯以为，皇上与其懊恼自责，吾宁发雷霆之怒，斩天子之威，昭告天下，除弊肃贪。又何愁朝纲不正，百姓不安？臣斗胆直谏，还请皇上圣察。好，包青的确是一语中的。
2: 王丞相，
3: 老臣在。
2: 朕要你拟定方案，整治朝纲。朕要让满朝文武人人尽知。朕决心除弊肃贪，绝不妥协。
3: 老臣遵旨，皇上圣明。
2: 包青，臣在。朕准你以畏罪自裁作为洪昌的丧命之词。另外，朕还要你尽速将那幕后的元凶揪出，绳之以法。
3: 朕要他为屈死的灾民偿命。臣遵旨。前将作见，汉奸是洪昌，罔顾百姓死活，勾结奸商，贪渎谋财。如今以坦诚罪行畏罪自裁。
2: 王丞相，
0: 老臣在。
2: 着令吏部会同工部，另觅适当人选，递补接任。
0: 老臣遵旨。
4: 众卿要以洪昌为鉴，守清正之道，除奢靡之风，无负于百姓期盼、朝廷重托。如有胆敢违背再犯者，
2: 朕定会依法严惩，从重论罪。
5: 臣传老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太师，官月台不重修了，
7: 不修了。
6: 可是杜大人答应免费重修，但不是太可惜了。
7: 你懂什么？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皇上他又盯得那么紧，何必自找麻烦？
6: 那原来的拆不拆啊？
7: 废话，不是还等着皇上判老夫抗旨之罪吗？不但要拆，而且要拆得快，快去拆呀！
6: 是是是。

0: 是是，我一定叫他们加紧进度，尽快拆除。那就麻烦您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庞总管，太师真的决定不修建官月台了？哎，江作建、洪昌、刊赃受贿、畏罪自杀了，皇上气得下旨全面肃贪。好，你说这个时候谁能那么不长眼，敢又硬碰啊？
0: 庞总管说的也是啊，
1: 话我带到了，您可别误事啊。
0: 是是，绝对误不了。
1: 那就谢了。
2: 罗琼，
0: 啊，姐夫，
2: 那庞府来干什么？
0: 啊，他说拆除工作要快，官月台也不修了。姐夫，最重要的是，皇上在金銮殿上都说洪昌是畏罪自杀，这回总算没有问题了吧？
2: 那是你命大。
0: 问题都解决了，你还担心什么呀？
3: 我就是担心，恐怕还没有解决。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江湖上有人到处打听，是谁和洪昌有来往。
0: 打听这个干什么？
3: 不知道，有可能是想从跟洪昌来往的人身上沾点好处。
0: 他那是做梦，就是有好处也轮不到他们呀。
3: 我是担心他们会找上我。
0: 这又能怎么样？你不承认不就得了吗？还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
4: 什么？洪昌不是自杀的？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
5: 不是要瞒你，你的任务是保护杜平。
4: 保护他？公孙先生，现在还有谁敢不拆违建？杜平根本一点危险都没有嘛！展大哥，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嘛？
5: 现在告诉你也不迟，不过你可不能对外说。
4: 这是为什么？
5: 因为大人要让凶手误认为我们相信洪昌是畏罪自杀的。
4: 哦，我明白了，我们是要暗地里想办法抓他。
5: 不错。
4: 啊，所以你才去江湖上打听。展大哥，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你忘了我是赏金猎人，追踪找人我最内行了。
6: 爱虎，交给你也没有用，凶手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即使是你恐怕也抓不到吧。
4: 嗯，这倒是。哎，你上哪儿去？
6: 包商的名单查出来了，我要去见大人。
4: 哦。
5: 爱虎
4: 啊，
5: 杜平最近还好吗？
4: 他，真的不能说很好。你怎么问起他来了？
5: 先说说你的看法。
4: 他刚来的时候呢，是比较嫩，可是精神得很。不过回了趟家再回来，整天魂不守舍的，像是有多大心事一样。
5: 还有呢？
4: 哎呦，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画师画简图的时候，他不盯着看。反倒问我一些与他无关的事情。
5: 问你什么问题了？
4: 他问我洪昌自杀的事情。展大哥，他到底怎么了？
5: 你跟他走得最近，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0: 这些人都是历年来承包江作建工程的包商。
1: 是，学生为明了民间承包的情形，向江作建调阅了20年来的相关文案，而近3年来徐斌承包的工程就高达30%。
0: 哦，竟然有如此之多，难怪其间所涉及的不法利益让洪昌甘冒杀身之祸铤而走险。
1: 大人，学生想请江作建以清查洪昌贪渎为名，将包商分别传来问话，一则可以设法从他们口中问出一些与徐斌有关的信息，二则则可以试探他们的反应。
0: 好，由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双管齐下，分头追查，想必能让凶手无所遁形。

0: 杜平，展大人，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
0: 也难怪，都水涧的植物和府衙大不相同，尤其是开封府，他几乎比所有的府衙都要处理更多的事情。等违建拆除完毕，你就可以回去你熟悉的都水涧了。
1: 展大人，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0: 请说。
1: 你来自江湖，是个人人钦佩的南侠，为何甘愿投身朝廷跟随包大人呢？
0: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就是，跟随包大人，我可以为老百姓多做一点事，多尽一份力。
1: 我明白你的感受，包大人的确是一个好官，清官。我希望我以后能够和包大人一样。
0: 你还年轻，只要有这份心，说不定这个世上真多了一个老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呢。不过当一个好官不容易，他必须要面对内心的挣扎矛盾，有时候还要面对一些永远也解不开的难题。
1: 包大人也会有解不开的难题？
0: 当然有。包大人曾经有一位亲人犯了死罪，最后必须由包大人亲自将他定罪判刑。
1: 啊，那不是太让他为难了？包大人真的可以做到大义灭亲？
0: 包大人常常说，大义灭亲和六亲不认只不过一线之隔，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个结果。
1: 那结果呢？
0: 我今天跟你说的重点

0: 不在结果，而是如果今天面对难题的人是你，你又会作何选择？
1: 我。姐夫，我该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3: 江作剑，这是传你一个人呢，还是也传了其他人？
1: 都传去了，所有承包工程的包商一个也没漏。过两天就该轮到我了。
3: 且慢，你不是一直让徐斌出面承包工程吗？传你去干什么？
1: 听其他的包商说，传去问话的有的十年都没做了，看样子是把以前的工程也调出来了。
3: 不好，再这样追查下去，迟早会出事。
1: 姐夫是不是担心连当年
3: 这是怎么回事？就算他是追查红厂发包的其他工程，也不至于牵扯得这么远呢。
1: 姐夫，姐夫，你看我是不是应该马上离开京城了？
3: 慌什么，那只会让人看出你做贼心虚。
1: 可是这样一直追查下去，会追到姐夫你身上的呀。
3: 那就让他们追不下去。
4: 不不不不不，杜大人，若是别的事情，老夫一定尽力，但是这件事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3: 哎呀，太师过谦了，以太师在朝中的声望和地位，那江作剑怎敢不听呢？只要让他们停止传唤包商，别影响他们的商誉，那太师老朽就可以交代了。
4: 杜大人，你恐怕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困难之处吧？
3: 哦，还请太师指教。
4: 江作剑新任判监事董鹏虽然已经就职，但传包商问话的却不是他。
3: 那是谁的主意？
4: 包拯。
3: 开封府的包大人，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啊？
4: 董鹏是老夫的门生，刚上任的时候也来看过老夫，虽说传话的是包大人，但是连他也不知道用意何在。
3: 哦，就算是包大人的主意，如果太师要是亲自出面，这个
4: 杜大人有所不知啊。你虽已不在朝，可你总该听说过老夫与包拯不和之事吧？若老夫出面，恐怕会适得其反。
3: 其实太师不出面也可以帮得上忙的。
4: 哦，如何帮啊？
3: 贵妃娘娘深得皇上宠爱，如果能求得贵妃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那皇上下旨，包大人岂敢违抗？这样一来可以帮老朽这个忙，另外可以借此压压包大人的锐气，太师何乐而不为呢？
4: 不不不，娘娘从不干政，她绝对不会同意。
3: 哎呀，太师您多虑了，娘娘只是不忍心看到那殷实商人被无辜的毁去商誉，向皇上正当的转奏民情，这并不是干政啊。
4: 这倒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讲法。可是杜大人，老夫总不能空着双手进宫去见娘娘。
3: 当然，这个不劳太师费心，我会让那些包商背驮重礼孝敬娘娘的。
4: 没有用，皇宫内院什么没有，他看不上。
3: 那就让他们寻些奇珍异宝。
4: 珍珠，我的女儿我清楚，她一生最喜欢珍珠，不过不能是一般的，必须是与众不同的。
3: 多谢太师指点。

0: 老朽记住了。
1: 老夫没帮上忙，这个请杜大人带回去吧。
0: 不不不不不，万万不可，哪有收回之礼呀、啊？太师将贵妃娘娘都请动了，老朽还要重谢太师才是啊。
1: 如此说来，老夫就不客气了啊。
2: 什么？包大人？他询问包商干什么？洪昌畏罪自杀，跟开封府也没关系啊，他老盯着不放干什么？
0: 那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根本不相信洪昌是自杀的。
2: 什么？
3: 大人，很有可能，江湖上正在打听洪昌与江湖人往来的消息，应该是展昭发动的。
0: 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进行追查，这完全符合包拯查案的风格。
2: 义父，不能再让他查下去了。
0: 哼，用得着你废话？再查下去，连我当年的老底也被他们翻出来，知道吗？
2: 庞太师不是说要帮咱们忙吗？我马上去找最好的珍珠，然后请他送进宫去。
0: 不，来不及了，拖一天就多一天危险，就把手边现成的给他送过去。
2: 不行啊，姐夫，手边上的珍珠多的是，可是送给贵妃娘娘那是拿不出手的。庞太师也强调了要与众不同，再怎么着也得花他几天时间吧。
0: 几天时间？你还剩几天时间呢？
2: 啊，这
0: 我已经想好了，就送珍珠山。
2: 姐夫，
3: 大人，那是十五年前我们……
0: 闭嘴。我岂会不知道珍珠山的来历？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解决问题再说吧。

0: 喜鹊，你看我穿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这简直就是为娘娘量身定做的嘛！
2: 这件珍珠衫上的珍珠啊，
3: 大大小小，少说得上万颗。每一种尺寸里的每一颗大小、色子完全相同。找珍珠容易啊，但是搜集、编串，再加上编织的巧思，难呐！普天之下，只有我女儿才有资格拥有它。
0: 爹，这珍珠衫是从哪儿来的？
3: 喜欢就好，管他从哪来的。
0: 爹不知道，皇上常说我们后宫不能收人礼物。皇上说收了礼就难免要替外人观说。
3: 不不不不，这是爹送给你的，怎么成了外人了？爹知道你喜欢珍珠，所以才托人千方百计收购过来的。
0: 爹，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要花不少银子，你又何必为女儿破费呢？
3: 这是什么话？我心疼自己宝贝女儿，花点银子买礼物送给她，难道不应该吗？
0: 应该应该，既然爹送我礼物，女儿也该回赠礼物才是。喜鹊在。
3: 哎，不用，自家妇女没有这一说。
1: 是啊，娘娘，她是疼爱娘娘才会送来这件珍珠衫，绝对不会想要回礼的。只要娘娘好好孝顺太师，喜鹊相信太师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对不对啊，太师？
3: 哎，对，对极了，还是喜鹊乖巧啊。
0: 那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女儿就收下了。喜鹊，叫他们去城晚八宝粥给太师。
1: 是。
0: 爹。爹，您答应皇上拆除观月台，拆了吗？
3: 哦，正在拆。爹不能说了不算，让人笑话。
0: 那就好，女儿也好向皇上有个交代。
3: 哎，皇上下旨

0: 清除奢靡之风。爹这次拆除观月台的时候，才深深有所感悟啊。
1: 爹感悟到了什么？
0: 太师傅请来拆除观月台的工匠们，是靠劳力赚取工钱养家糊口，实在是不容易呀。
1: 那是当然。

0: 受贿的案件。
1: 这朝廷查案也是应该的。
0: 不不不，凡是被询问到的商人，立刻就被怀疑涉及弊案，连带着商誉受损，连生意都接不到啊。
1: 哦，这么严重。
0: 洪昌贪渎伪罪自杀一案早已经结案了，即便是再查也查不出什么新的结果来，只不过是让老百姓平白无辜受到骚扰，弄得是怨声载道。哎，爹是真想为朝廷出点力，减少些民怨，可是爹这个太师的职位是个有职无权的虚位，所以爹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
1: 要不女儿向皇上说说。
0: 哦，不不不不不，女儿千万别说，免得皇上说你是后宫干政啊。
1: 女儿只是关心皇上的江山百姓，皇上并不会误认为女儿是干政的。
0: 哦哦哦哦，那如果皇上能听进去的话，女儿你可是做了大功德呀。
1: 只是开口说几句话，算不上什么功德啊。
2: 姐夫，庞娘娘收下珍珠山啦？
3: 收下了。
2: 哎呦，太好了，这下可真的没有问题了。
3: 别高兴得太早，娘娘会向皇上说，可并不表示皇上一定会同意啊。毕竟世上没有任何人能逼着皇上做出决定吧。
2: 老百姓不埋怨朝廷，这是一件好事啊，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啊。等皇上出面，包大人想查也查不下去了。
3: 那要看皇上出面是否来得及。还有，你再想清楚了，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把柄在人家手里，不要过了一关又出现另一关。
2: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4: 皇上当殿宣誓，以畏罪自裁作为洪昌身亡的认定。如今包大人暗中追查的进展如何了？
5: 回相爷，展护卫在江湖上打探，公孙先生则由江作剑着手，两者同时进行之下，相信定能查出与洪昌勾结的幕后之人。
4: 好，皇上可是拭目以待呀。
5: 是，包拯定当尽力。
4: 好，江作剑新任判监事董鹏还能够配合吗？
5: 董大人为人颇易相处，对于公孙先生的协助也是不遗余力。
4: 董鹏为官任职，倒也中规中矩，至于为人嘛，就是太过于讲究面面俱到，谁也不得罪。换句话说呀，为了向人示好，有时候未必能够谨守该有的坚持。
5: 相爷莫非对于他的操守？
4: 不不不不，老夫绝无此意。董鹏他绝不会丧失原则到贪污渎职的地步。
5: 若是如此，倒也无妨。
4: 老夫担心的是，公孙先生在江作剑进行追查的事，或许他会向某些人泄露出去。
5: 相爷，公孙先生请江作剑遍传城内各个包商前去问话，原本就是一石二鸟之计。一则设法打探出他昔日的往来关系，再则正是借此放出消息，好引那幕后之人自露马脚。相爷不必为此多虑。
4: 好，既然都在包大人掌握之中，那老夫就放心了。
6: 你有事找我，这么神秘干什么？
7: 我不想让姐夫知道。
6: 你又有事瞒着大人呢？
7: 这件事只能我们两个私下说。
6: 好，那你说吧。

0: 我仔细想了想，没有什么把柄在别人手上啊。
1: 那不是很好吗？
0: 知道我和洪昌的事，只有杜平一个人。
2: 你怎么又提到？我已经说得很清楚，除非大人亲自下令，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动他。
0: 如果我姐夫为他赔上一条命呢？
2: 你什么意思？
0: 如果朝廷查出当年的事，他逃不了一死。
2: 庞贵妃不是已经答应请王政出面了？
0: 谁也没有把握呀。当然我们矢口否认，包大人也查不出什么证据。可是万一杜平……
2: 他不会出卖大人的。
0: 谁知道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余梦，我姐夫舍不得杜平的一条命，可是他的命呢？你最好先想清楚。
3: 公孙先生，简图已经画好了，原图还是放在你这里比较安全。
4: 好，如今就等拆除完毕之后，带着简图去比对。
3: 公孙先生，我明天可不可以回家一趟？
4: 眼前没有什么事，当然可以。
3: 多谢公孙先生。
5: 公孙先生，杜平回房了。
4: 是啊，你找他呀？
5: 啊，不是，我就想问一下公孙先生，有没有觉得杜平有点不对劲儿？
4: 没有啊，我看还好，他简图已经画完了，想明天回家一趟。
5: 这就是不对劲的地方。前几天我们让他回家，第二天他就急着回来，现在刚回来没几天，他又想回家了。我猜他家里一定出了什么事儿。
6: 不错，而且事情还非常严重。
4: 展护卫发现了什么？
6: 杜平回到开封府之后，的确显得魂不守舍。赵虎追查李能的下落，从祥符县回来，我发现他站在一旁偷听我们的谈话。洪昌身亡的消息根本与他无关，他却主动地向爱虎打听。我也曾经试探他对大义灭亲的看法，他显得非常的矛盾和挣扎。这种种迹象表明了一件事，他家里有亲人参与了洪昌贪赃受贿的案件。
5: 我问他去。
6: 爱虎，
5: 这么重要的事情他瞒着我们，难道我不该向他问个清楚吗？
6: 就算你问了也是白问。
5: 为什么？
4: 展会说的只是推论，即便是真有其事他也不会说，否则他也不会如此魂不守舍。
6: 更重要的是，一旦你问了他之后，他知道我们已经起了疑心，这对案情一点帮助都没有。
5: 难道我们就当作没这回事，不闻不问？
4: 展护卫的发现，我们会向大人禀报。
6: 我们还必须暗中盯着他，而且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0: 娘娘，真是美极了，配上皇上送的珍珠耳环，就像是预先设计好的一样。
1: 嗯，的确是不错，
0: 皇上要是看了一定会喜欢的。
1: 不让皇上看见最好，以免让他觉得我太奢侈了。
0: 不会的，以娘娘的身份又怎么能算是奢侈呢？再说了，这对耳环还是皇上亲自赏赐的，那又该怎么说呢？
1: 你这丫头啊，总能说出个道理来。
2: 皇上驾到。
1: 皇上怎么会来？今天晚上不该临幸祝圣宫啊。
0: 可能是皇上太想娘娘了。快快撤了。
3: 是。
1: 哎呀，我的珍珠衫怎么办？来不及脱了。
0: 娘娘用不着脱，这是太师送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
4: 谢皇上。
1: 臣妾叩见皇上。
5: 爱妃免礼。爱妃，你这身打扮是？
1: 哦，这珍珠衫是我爹送的。
5: 是太师送的。
0: 启奏皇上，太师曾经答应送娘娘一份厚礼，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才弄来这件珍珠衫，所以才给娘娘送来。
5: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件珍珠衫穿在娘娘身上，再配上皇上赏赐的珍珠耳环，那娘娘这祝圣宫就更加名副其实了。
5: 嗯，的确挺好看的。
6: 展护卫的推论不无道理，的确是有此可能，不过必须谨慎查证，不可鲁莽。
7: 是，展昭明白。
8: 大人，学生明日去都水涧，设法由许固口中打听出杜平的身家背景。
6: 不必了，王丞相对于杜平的家世十分了解，是巧明日相爷要来府衙，来府问他便是。
5: 爱妃是听谁说的？
1: 是听我爹说的。皇上不会怪臣妾干政吧？
5: 爱妃能替百姓着想，朕高兴都来不及呢，朕怎么会怪你呢？
1: 那么皇上是同意明江左剑停止约寻那些包商了？
5: 不急，让朕先问问他们，如果真是如此，当然还是不要扰民的好。
1: 多谢皇上。
5: 谢朕干什么？

0: 杜平杜大人的家眷十分简单，老妻在十年前病故之后并无续弦，除了杜平之外，再无其他子女。
1: 嗯，幸亏杜平还能够成才，将来也必定能够为他杜家光耀门楣了。
0: 哎，话虽如此，杜平并不是他所亲生。
1: 哦。
0: 杜平是他的名伶义子。此话说来，有15年了。杜平的生父叫童林，当时老夫任职礼部侍郎，那童林则是工部侍郎，同为六部副职，又彼此气味相投，于是成为至交好友。嗯，
1: 这位童大人。 可知遭遇了不幸，
0: 正是。童林因病退休返回原籍，不料家中竟被盗贼闯入，惨遭灭门。幸好当时杜平尚在京城就学，
1: 没有随同回乡，才能逃过一劫。
0: 那么他又怎会成为杜宾的义子呢？
1: 哦，当时杜宾。
0: 正是童林的直属上司工部尚书，见童林遗孤，举目无亲，就坚持要把杜平收养。
1: 这又是因为何故？啊，杜宾与童林虽是长官僚属，却情同手足。他二人本是同科进士，又是同时任官。
0: 杜宾处事圆融，童林却木讷刚直，仕途自然各有顺利不同。官场之中本就如此，不足为怪。
1: 杜宾膝下无后，两家又是通家之好，杜夫人尤其格外疼爱杜平，故而收为义子。
0: 原来还有这一段渊源。
1: 杜平已懂人事，也知感恩，视杜宾夫妇如同亲生父母，就连对杜夫人之弟罗琼也视为亲舅。
0: 罗琼，
1: 不错，罗琼一直跟着杜宾，虽然杜夫人过世，也没有离开过。

秀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功

0: 涨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射多功能养生染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射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射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

0: 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 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

0: 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 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0: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6: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杜平的舅父名叫罗琼，
1: 不错。本府记得，在包商名单之中见过此人姓名。
0: 大人记得没有错，的确是有此人。不过，天下同名同姓者不在少数，是否真是他，还得查证。
1: 倘若真是同一人，或许就能解释杜平魂不守舍，一反常态的原因了。
2: 大人是说，
3: 大人。

0: 启禀大人，宫中来人传旨，急召大人进宫。
1: 朕要你带着这珍珠衫立刻去问庞吉，到底是他买给庞贵妃，还是送礼的另有其人。
2: 皇上，
1: 无论是谁，都有可能是勾结洪昌同时杀人灭口的元凶。哼，想借由贵妃之口让朕阻止你继续追查弊案，这不仅仅是企图脱罪，更是对朕极大的羞辱。难道在他们的眼中，朕真是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昏君不成？
3: 皇上请息怒，何不等包拯查明之后再做定夺？
1: 朕只宣你一人进宫，又屏退左右，你可明白其中原因？
3: 包拯不知，请皇上明示。
1: 朕希望你在查明真相之前，暂时不要对外宣扬。庞吉毕竟是贵妃之父，倘若他只是受人之托被人利用，朕希望你将他交由朕来处置。朕绝对没有要你徇私之意。倘若庞吉不是元凶，则他所犯只是官说之罪。朕虽为一国之君，但也有为难之处。朕想给庞贵妃留些颜面，还望你能够包涵。
3: 包拯不敢。然而若是涉案的人果真是太师，又当如何？
1: 倘若真是庞吉，包拯，无论他是谁的亲眷，朕都要你将他依法治罪，处以极刑。

0: 包拯，你太猖狂了！老夫的太师府岂是你说来就来的地方？包拯是为了公事，还请太师恕罪。
1: 公事？你看看你在门外摆的阵仗，难道想在我太师府抓人不成？是否要拿人，端看太师将如何回答包拯问话。大胆包拯！
0: 老夫乃堂堂当朝一品太师，岂能容你这个小小的开封府三品府尹欺门踏户前来质询问话？潘府，轰着出去！
2: 且慢，
0: 太师，本府乃是奉旨而来，
2: 皇上要你来问老夫什么话？
0: 请太师。 禀退左右，
1: 用不着。有什么话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吧。
0: 既然如此，太师请看。

0: 唐伯，你们都退下！
1: 。
0: 包大人，皇上究竟要问老夫什么话？来来来，请坐下，慢慢说。

0: 大人的判断没有错，根据江作建的记录显示，包商罗琼正是杜斌的妻舅，也就是杜平的舅父。想必杜平发现了他，参与了洪昌贪渎受贿的案件，才会面临是否该大义灭亲的矛盾和挣扎。不错。
1: 大人回府之后，我们必须立刻向他禀报。哎呀，老夫真是白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被杜斌所利用，居然还不自知。恳请包大人转奏皇上，老夫愿受最严厉的惩罚，哪怕是问罪判刑，也是绝无怨言。
2: 太师的心意，本府定会转奏皇上。至于降罪与否，自有皇上圣裁。
1: 那老夫就先谢过包大人了。那杜斌可曾说过，他是受何人请托？他只说是承包工程的商人。至于是什么人，老夫还真是不知道。
2: 哦，对了，此人该是他七舅罗琼的朋友。哎呀，
1: 包大人，老夫只知是包商怕商誉受损，哪想到他竟然会与洪昌的贪渎受贿有关。想必他也在包大人所掌握的嫌犯之中吧？是否有关，
2: 本府不得而知。
0: 待本府问过杜斌之后，或许能够有所答案。哦，本府告辞，
3: 老夫送报大人。
0: 不敢，太师请留步。太师，这包拯也太目中无人了，竟然敢对太师如此无礼！
1: 陛下，你个臭嘴！

0: 你怎么又回来了？回来也不去看看你爹，让下人把我叫来干什么？我有话要问你。哎呦，什么事啊？跟舅舅这么严肃啊？好，有话就说吧。
1: 你和洪昌究竟什么瓜葛？
0: 洪昌。
1: 哦，就是那个自杀死掉的那个洪昌，
0: 不错，就是他。哎呀，杜平啊，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笑>当初他是你爹在工部的属下，我跟他认识十多年了。<笑>
1: 不，我是问你和他贪污受贿的事有什么关系？
0: 杜平，你这是什么话？我是你舅舅，怎么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1: 舅舅，
0: 好了。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不管我跟洪昌有没有关系，或者是什么关系，都与你无关。这话也轮不到你来问我呀。
2: 不，我一定问个清楚。我亲耳听到你说，偷工减料造成溃堤和你们有关。你还提到李楠和徐斌，现在他们三个人都死了，他们的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一场大雨。
0: 造成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家破人亡，罪魁祸首是不是你？既然你都听到了，还问我干什么？你好了，杜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舅舅。有些事你是不该知道的，就是知道了也不该说呀。放在心里就当做不知道，大家彼此都好过一些。现在你把它说开了。 怎么办？你还会胳膊肘往外拐，亲疏不分吗？
1: 你就不怕我去找我爹，
0: 把你干的那些勾当全都告诉他？<笑>好啊，那你就去说吧。<笑>别忘了，他是我姐。

0: 姐夫。我姐姐临终前告诉他要照顾我一辈子。你以为他会怎么样？他会为了你这个收养来的儿子而不顾我这个跟了他30年的小舅子？算了，杜平，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还是你舅舅，你还是我的外甥，大家和和气气、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不好吗？
1: 不，我不能那么做，我不能让那些无辜的老百姓死不瞑目，我不能一辈子活在内疚自责的阴影里。哪怕你不认我这个外甥，我也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揭发你的罪行。
0: 哎，杜平，你自己找死就怨不得我了。云芒，
2: 你也别怨我。
3: 住手！你为什么要杀他？
1: 你是什么人？
3: 开封府的人。

0: 铁爪锁喉，你应该就是云猛了。你又是什么人？
1: 展大哥，他杀了罗琼。
0: 你是展昭？

0: 你双手经脉已断，你的锁喉功已废。简大哥，好了，把他交给包大人吧。
1: 大人也来了。老夫原以为罗琼是为了维护包商同行的权益，所以才勉强答应他去向太师恳求，向朝廷请愿。
0: 老夫万万没有想到，罗琼竟然涉及如此重大案件。老夫若是因此获罪，也是罪有应得呀。
2: 杜大人若是为民请愿而涉嫌官说，依我朝律法，并没有明文定立法则，杜大人倒也未必有罪。
0: 即便是老夫无罪，但也是难辞其咎啊。 罗琼是王妻的唯一亲人，他仗着老夫在工部时的人脉渊源承包朝廷的工程，老夫原以为他会诚信经营，没想到他竟然做出如此的勾当。如今，他命丧于蒙之手，也算是咎由自取了。
2: 这于蒙与罗琼之间，
0: 他二人一直跟随在老夫身边。
2: 老夫却不知他二人一直沆瀣一气，做出如此损人利己的勾当。
0: 大人，
2: 展护卫将于猛带回府衙关押，罗琼的尸首也已运回交由仵作验尸。
0: 请问公孙先生，那犬子杜平？
2: 杜平是本案的重要人证。
1: 必须到开封府制作笔录，况且还有拆除违建的公示未了，恐怕他得在开封府多待些时。
0: 哦，无妨，老夫只是怕他受到惊吓。哎，罗琼涉案之事，恐怕对他的打击颇大呀。
1: 杜大人不必过虑，本府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面对所发生的事。
0: 但愿如此。
1: 如今杜大人府邸既是命案现场，本府又必须深入调查罗琼、于蒙涉案的相关细节，还请杜大人近期暂留府内，不要外出，也好配合本府前来查问。
0: 那是当然，老夫定当全力配合。
2: 多有打扰，本府告辞。
0: 好，老大人请。

0: 你的伤势已经处理过了，虽然不能恢复正常，却可以减少一些痛苦。反正我一定是死罪，治不治伤没有差别。
1: 包大人何必问？罗琼、洪昌都是我杀的，李楠、徐斌的死也都是我安排的。好汉做事好汉当。
0: 你们也不用多费功夫了，我认罪便是了。
1: 你杀洪昌、李楠、徐斌，是为了掩盖河堤偷工减料，造成水灾的罪行。本府要问的是，为何要杀罗琼？<笑>我虽和罗琼是同伙，杜大人却对我有恩。罗琼要我杀杜平灭口，我办不到，只好把他杀了。
0: 你杀了罗琼，也无法阻止杜平揭发你的罪行。你又打算如何处置他？我本想杀了罗琼之后远走高飞，江湖之大，官府未必能抓住我。
1: 你真是做此打算？哼<笑>，
0: 我连死都不怕，又何必骗你？哼。

0: 别怕，罗军想杀你，自己反而被杀，现在于猛又被我们给抓起来，你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1: 我不是害怕，我是不敢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2: 虽然他们都是你身边熟悉的人，但是揭发他们的罪行并没有错。
0: 展大哥说的对，罗军为了贪财而不管别人的死活，像这样的舅舅你不要也罢。
1: 其实他并不是我的亲舅舅，
2: 我们知道。
1: 我爹虽然不是我的亲爹，可他却把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这件事一定让他觉得很难受。

0: 有怀疑。
1: 班夫只是觉得其中有不合情理之处。
0: 大人是认为他不杀杜平反而杀了罗琼不合情理。
1: 于猛是江湖人，

0: 不知道于猛也涉案。如果从此他消失无踪，根本就可以逍遥法外。
1: 除非他是想让此案追到他身上为止。
0: 大人的意思是，
1: 他被斩护卫擒获之后坦诚罪状，明知必是死罪却毫不在意，乍看之下像是展现江湖人的豪迈。倘若他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误认为此案已经了结而不继续追下去呢？
0: 大人的意思是说，他为了掩护其他人？
1: 颇有可能。公孙先生曾说，那罗琼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承包江作剑的工程。
0: 是，江作剑提供的文案里的确是这么记载的。
1: 江作剑名虽独立，实受工部管辖，而十多年前工部尚书正是杜宾。
0: 如果当年罗琼根本就是在杜宾授意之下成为工程包商的，那江作剑又怎么敢不把工程发包给他呢？十多年来，由罗琼到徐斌，这种情形从未间断。换言之，杜宾虽然退休，却在朝中留下了人脉，继续包揽朝廷的工程。于猛掩护的就是他，
1: 八九不离十。然而如此推论却缺乏具体实证。
0: 大人，杜宾的府邸已由衙役管制，原本是作为命案现场的例行安排，如今反倒可以防止他逃离京城，大人还是可以慢慢搜证。
1: 此案牵涉长达十余年，又被刻意掩饰，令人担心的是未必真能有实证可查呀。
2: 启禀大人，王丞相到府。
3: 包大人擒获杀害洪昌的凶手，同时也查出真正与洪昌勾结造成溃堤惨剧的罗琼，这一件让灾民饱受折磨的弊案总算是水落石出了。
1: 罗琼已死，于猛在押，包拯会尽快升堂理清全案始末。
3: 好，不过老夫颇为好奇，包大人是如何锁定是他二人涉案的？
1: 杜平无意间撞破罗琼与洪昌密会，乃是破案的主因。包拯奉旨追查，官说阻挠查案的嫌犯，则是殊途同归，皆指向罗琼涉案。
3: 奉旨追查，不知包大人奉皇上的什么旨意？
1: 这，请公孙先生将证物取来。
0: 是。
1: 有人千方百计，辗转透过庞妃娘娘向皇上进言，企图阻挠包拯继续传讯包商，以掩护罗琼。皇上震怒，命包拯追查，赠送重礼之人。
3: 包大人，你将礼物送进宫去献给贵妃的，绝非常人。莫非是
1: 相爷？请恕包拯不便直言。
4: 公孙先生，你不是在包大人书房谈事情吗？怎么会有空溜出来呀？
0: 王丞相来了，大人要将证物拿给他看。
4: 哎，听说那个证物是个难得一见的宝贝，等会儿真得见识一下。
5: 什么证物啊？
4: 是，算了算了，当我没说啊。
5: 哎，詹大人，那是你爹为了罗琼送到宫里给彭贵妃的。哦。
4: 哎，
0: 爱虎，你这是干什么？
4: 公孙先生，能不能让我看看啊？
0: 这证物有什么好看的？
4: 哎，听说是一件上万颗珍珠穿成的珍珠衫啊。
0: 嗯。

0: 哎，快盖上，大人等着我呢。
1: 哦。
0: 杜平。
2: 展大人，我有点不舒服。
3: 哦，你要不舒服的话，就先回房休息吧。总之，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哎，他也怪可怜的，居然遇上这种事儿。

0: 这是，
1: 这就是辗转被送进宫去献给贵妃娘娘的珍珠衫。
0: 珍珠衫，
2: 相爷，
0: 可否请公孙先生将这珍珠衫展示给老夫看看？
1: 是。

0: 相爷认得此像。
1: 老夫开始只是觉得眼熟，细看之下，方才证实，这正是老夫的故人之物。
0: 不知相爷的故人，是指的何人？
1: 哦，正是老夫昔日朝中挚友，工部侍郎佟林佟大人，也就是杜平的生父。
2: 相爷，以珍珠为山，未必只有一件，或许只是相似雷同罢了。
1: 不，这珍珠山乃是佟林祖上所遗的传家之宝，老夫曾看过多次，绝不会记错。包大人，将这珍珠山献给庞贵妃的究竟是什么人？
0: 是杜宾，杜大人。
1: 是他。这珍珠山当年在佟林遭受灭门之灾时，也随其他财物一并被抢掠而去，没想到竟会是杜宾所为。
0: 相爷，或许这珍珠山只是杜宾辗转得到，他未必知道本是佟林所有。
1: 不，他当然知道。佟夫人有意将此山作为杜平长大娶妻的聘礼，每年杜平生日之时都会拿出来取笑杜平。那杜宾也曾多次笑称，为了这珍珠山宁愿生个女儿嫁给杜平。他不可能不知道。
2: 相爷，想必那杜平也记得这珍珠山了。
1: 当然，他每年生日，佟夫人都会将此山放在他的枕边，与他共眠。杜平对于珍珠山也十分钟爱珍惜。
0: 公孙先生何以有此一论？
2: 学生适才回房取珍珠山之时，杜平也在房中，他不但亲眼目睹，而且知道是杜宾送进宫中去的。

0: 出了什么事吗？快告诉爹！
1: 不，你不是我爹。
0: 我爹是15年前被你害死的童林。我不姓杜，我姓童，我叫童平。
1: 你说什么？我一直是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你为什么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0: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的确是不知道啊。好，那我告诉你。
1: 包大人在追查洪昌勾结的包商，其中包括罗琼，这你总该知道吧？
0: 我只是以为他被江作建约谈。
1: 为了保护他，你托人送你进宫，想阻止包大人继续查下去，这也总该是事实吧？是。
0: 可是我并不知道罗琼和洪昌的勾结呀，
1: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送进去的是什么？我只是想帮罗琼的忙，送什么东西这并不重要啊！
0: 不，
1: 差别太大了，你送进去的是珍珠山。 15年前，我爹娘被杀的时候，同时被抢走的珍珠山，这珍珠山怎么会在你手上？有一种可能，当年是你派人杀死我爹娘，抢走了珍珠山，你还假惺惺的收养我，想掩盖你的罪行。
0: 派去的是不是于蒙？我这15年来，你看着珍珠山的时候，你不会良心不安吗？当我站在你的面前喊你爹的时候，难道你不会见到我爹娘被害死的惨状吗？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2: 大人，为你们的事退下。
3: 是，
2: 慢着，
3: 把刀给我留下。

0: 你想干什么？把我也杀了吗？你爹和我不但是同科进士，而且还是至交好友，只是他的性格太过正直，所以不如我在官场上升迁的那么快。 为工部的正副主官的时候，我开始利用罗琼的名义承包朝廷的工程，公布尚书的祭酒，承包工程，那江作建怎敢不买账？我因此赚到了极高的利益，不想。 却被你爹发现，他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不错，他绝对不会。可是他也不愿意大义灭亲，向朝廷揭发我这个至交好友。于是，他选择了眼不见为净，抱病退休，返回了老家。
1: 而你却不肯放过他，你害怕有一天他会说出你的罪行，所以你杀了他和我全家的人。

0: 恶，不是我。即便是他揭发了我，我也不会伤害你们家任何一个人的。是那两个畜生，于某为了保护，而罗九则是想斩草除根。当他们把珍珠山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大错已经铸成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收养我？我是出于对你的内疚，而你娘……哦，不，该是胡闹。我那已去世的妻子，她没有生命，却从小疼爱于你，所以你就成为我们家的义母。为了弥补对你爹的亏欠，我发誓要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像他一样正直的人，一个像他一样的好官清官。当我发现你不惜向包大人举报罗琼的时候，我的目的达到了。
1: 你明知道罗九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维护他？
0: 不，我不是维护他，我是为了维护我自己呀。一个人一旦走错了路，他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当知道洪城可能把我以前的牢底给翻出来的时候，我只能让于某杀了他。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为什么？
0: 我妻子去世以后，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知道你不会再认我，所以我活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拿起刀来，为你的亲生父母报仇吧。

不值得为他背上杀人的罪名。杜大人，跟我回一趟开封府吧。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卡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

0: 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稻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

0: 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

0: 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即将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

0: 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

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溃堤弊案元凶皆已伏法，江作建也已对涉案堤防全面重修，确保不再有溃滩之虞。
1: 蔡河沿岸违建皆已顺利拆除之中，可保蔡河永不泛滥成灾。
2: 好，很好，两位亲家辛苦了。
1: 臣不敢。
2: 宝清对杜平的举荐，朕完全同意。王丞相，
1: 老臣在。
2: 通知吏部，就派杜平为宁乡知县吧。
1: 老臣遵旨。
2: 两位亲家请回，朕还等着要和太师见面。
3: 臣告退。

0: 太师奉诏觐见。
1: 宣。
0: 遵旨。皇上有旨，宣庞太师觐见。
2: 臣庞吉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庞吉，你可知道朕为何召你进宫？
2: 老臣知道，请皇上开恩。
1: 既然如此，朕就不多说了。朕要罚你纹银10万两，作为赈灾之用，你可心服？
2: 老臣心服口服，谢皇上。
1: 哼，是皇上要罚我们10万两，
2: 还是拜那个暴黑子所赐？这笔账老夫给他记下了。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珍珠衫还能回到我的手中。
4: 一般案件的证物都要存封，这珍珠衫却是皇上亲颁旨意，物归原主。
5: 朝廷派你为宁乡知县，那可是你的故乡啊。
3: 是，我的家人都葬在那里。
6: 杜平啊，你们家祖传的珍珠衫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3: 当然可以。
6: 哇，杜平啊，你当了知县也该娶媳妇了吧？那这件珍珠衫真要当做你的聘礼啊？
3: 我娘生前是这么说的。
7: 二虎
6: 啊，
7: 你那么喜欢就试穿一下吧。
6: 张龙。
8: 是啊，你穿上一定很好看。
6: 赵虎，你们两个。
3: 二虎，如果你是女的，我一定把这件珍珠衫就送给你。
6: 你说什么？
3: 为什么他们可以说笑话，我这不可以啊？
6: 你还敢说？
3: 你干什么呀，爱虎？
6: 你再说，行不行？我揍你啊！你别跑，你给我回来！
3: 爱虎，
6: 你别跑！
3: 好了，我
4: 不说了。如果杜平知道爱虎是个女的，绝对不敢开这种玩笑。
5: 对了。王丞相又来找大人谈什么事情啊？
4: 不清楚，不过从王丞相的神情看起来似乎并不简单。
9: 朝廷派包拯为贺契丹征旦使。
10: 不错，契丹虽然不断骚扰我大宋边界，两国却依然有使节往来。
9: 包拯明白，只是出使契丹少说几个月，包拯身为开封府府尹，只怕不宜远行吧。
10: 不瞒包大人，鸿胪寺提出要派使节的事，是老夫建议派包大人去的。

0: 相爷此举用意何在？一则借着出使契丹之便，暗查敌情，作为日后参考；再则，老夫邀请包大人去查一件边关守将通敌叛国的案件。
1: 臣鸿胪寺请祭秦，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2: 谢万岁。
1: 包拯乃开封府府尹，公务繁忙，你鸿胪寺却推荐包青为贺契丹征旦使，你可有说辞？
2: 回皇上，我朝与邻国大都和睦相处。 唯独北方契丹多次骚扰边境，包大人阅历丰富，明察秋毫，若能借出使之便详记见闻，有助于朝廷对契丹深入了解，予以作防范。
0: 启奏皇上，枢密院也希望借此搜集情资，掌握敌情，作为兵力部署的参考。
1: 朝廷派包青为贺征旦使，契丹有何回应？
3: 回皇上，鸿胪寺已知会契丹驻送使臣耶律赞，所得到的回复是，契丹对包大人出使一事制表欢迎。
1: 既然如此，包青，
3: 臣在，
1: 你该知道此番出使契丹的重要性了。
3: 是，臣明白。
1: 那么你就尽快出京，早去早回。
3: 臣遵旨。

0: 契丹征旦使。公孙先生，这是个什么官啊？
1: 这不是官职，这是临时派遣的任务。所谓征旦，指的是大年初一。简单的说，旦是朝廷派去契丹贺岁的使节。
0: 哎，契丹不是在和我们打仗吗？为什么还要去给他们贺岁拜年？这简直是没道理。
2: 那是国与国之间的惯例，跟有没有道理无关的。
0: 哎呀，好吧，既然非去不可，那就去吧。哎，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契丹逛一逛。
1: 不，你不能去。
0: 为什么？包大人为什么不带我去啊？
1: 大人去契丹是朝廷派去的使节，不是官员，不能够随行，连我都不能去。
0: 啊？那怎么行？包大人斩单跟王长马和张龙战虎，大家都去契丹了，就把咱们两个留在开封府，那整天没事干，闷都能把我给闷死。
2: 说你不能去契丹，也没说让你留在开封啊。
0: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除了去契丹，还要去两国交界之处的真定府查一件案子。我们虽然不入境契丹，却必须随同大人前去真定府协助大人查案。
0: 真的？我就知道包大人一定不会把我们撇下的。哎，公孙先生，我们去查什么案子啊？
3: 自从宋夏议和之后，契丹成为我朝唯一具有威胁的外患。朝廷特派左领军卫上将军袁杰统帅重兵镇守北疆。那袁杰身经百战，立下战功无数，如今朝廷却接获密报，只称他有通敌叛国之嫌。
1: 相爷请大人去镇定府查的就是这个案子？
3: 正是，本府必须查明真伪，然后就地处置。
2: 朝廷所谓的密报可靠吗？
3: 密报之人仍在镇定府，声称有具体实证在手，这也正是有待我们查明之处。
0: 包大人，这个上将军官很大吗？那包大人能管得了他吗？
1: 左领军卫上将军是三品武官，与大人同品，大人查他只怕无此权限。
0: 啊？
3: 不错，为查此案，枢密院任命本府

0: 为巡边军使，由此任命，南府可以代表枢密院考察军政军务，对武官有纠举赏罚之权。这任命状就由公孙先生妥为保管。
1: 是，学生遵命。
2: 以前包大人出京办案不都是由皇上派吗？那奉旨办案岂不会更方便些？
0: 此事并未查明真伪，尚未向皇上禀奏，否则即便查明并无此事，对袁爵的仕途也会造成影响。
3: 大人何不带上御赐铡刀？有了先斩后奏之权，对查案能有不少帮助啊。
1: 御赐铡刀如同皇上亲临，的确不宜带入契丹国境之内。同时，大人是以出使契丹之名顺道巡边，若有铡刀随行，只怕太过招摇，反而不利于查案。
0: 嗯，公孙先生说得不错，故而真定府之行就必须靠我们自己努力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4: 范
0: 备齐车马，即刻出京。
4: 是。

0: 京了？
1: 是。包大人此番出使契丹，一去一回少说也要好几个月。开封府暂时有少尹冯亭冯大人代行府务。
0: 开封府乃京城所在之地，要注意一切维持正常运作才行。
1: 是，老臣会格外关注。
0: 季琴，
2: 臣在。
0: 你说鸿胪寺有事情要向朕禀奏，你可以说了。
1: 季大人，皇上垂询还不快奏？
2: 是，启奏皇上。鸿胪寺已接获日本呈递国书。
0: 日本？据朕所知，自从大唐末年之后，我国就不再派出遣唐使，迄今一百多年也从未和中土有过正式的往来，怎会突然送来国书呢？
1: 皇上，大唐昭宗皇帝至今虽然已有160年，然而扶桑百姓从未间断与中土往来，如今日本派遣使臣呈递国书，想必是要恢复往来，以对我朝示好。
0: 国书是怎么说的？
2: 回皇上，日本冷泉天皇年幼登基，愿与大宋结为盟国，将天皇之姐静香公主以和亲之名送来大宋，为皇上嫔妃。
0: 什么？要朕纳一个异族女子为妃？不可能，朕绝对不同意。
1: 皇上可否听老臣一言？
0: 王延龄，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朕也不会同意的。
1: 皇上，
0: 够了，朕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此事不许再提。你们退下吧。
2: 遵旨。

0: 一位来自东瀛的妃子。是啊，朕实在不晓得那些大臣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朕怎么可能会同意呢？
1: 皇上或许应该同意。
2: 为什么？
1: 红楼寺负责朝廷对外邦的事务，季秦只是尽他的本分，而王丞相则是站在朝廷的立场。多一个盟国友邦，对朝廷总是好的。

0: 那也不能不顾朕的想法吧？喜鹊，
1: 奴婢在。
0: 你说说看，朕是什么想法？
1: 皇上，

0: 哦，那么为什么朕又不同意呢？
1: 因为皇上的嫔妃虽然很多，但是心里却只有我家娘娘一个人。
0: 说得很好，完全说到朕的心坎里了。爱妃，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2: 皇上恩宠，是臣妾的福气。
0: 那么，你不会怪朕吧？
2: 怪皇上什么？
0: 朕罚了你爹10万两纹银，又把珍珠山还给了杜平，难道你心里一点都不记恨？
2: 那是臣妾妇女的错，皇上不降罪于臣妾，已经是对臣妾的开恩了。
0: 朕永远也不舍得降罪于你，朕心里

0: 老臣王延龄叩见八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
1: 王丞相免礼，快快请起。
0: 谢王爷。
1: 请坐。
0: 谢王爷赐座。
1: 你是为了静香公主和亲的事来见本王？
0: 是。皇上坚持不肯纳静香公主为妃，老臣百般无奈，只好请王爷出面劝劝皇上。
1: 多一个盟国对朝廷是有利而无弊，与日本结盟也可对高丽有所制衡。赵翔。
2: 儿臣在。
1: 你身为宗正四卿、皇族中人，对此事可有意见？
2: 回父王，儿臣已召集皇族长辈研议，和亲结盟古来有之，纳异族女子为妃也属常事。皇族长辈没有持反对意见，众议交由父王来裁决。
1: 我明白。不过皇上不肯纳妃，就算本王去劝，他也未必肯答应啊。
0: 王爷身份特殊，皇上必定肯听啊。
1: 我虽然是他的皇叔，总不能逼着他纳妃吧？
0: 先皇遗诏，赐王爷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军，在皇上面前亦能称孤道寡。太宗皇帝御赐金简，更有上打昏君，下打谗臣之权。
1: 王延龄，你该不会要本王带着御赐的金简去向皇上逼婚吧？
0: 老臣不敢。只是
2: 父王，王丞相只是想请父王去劝劝皇上。
1: 好，王丞相，本王也不跟你说笑，本王可以去试一试，不过是否能成可就没有把握喽。
0: 谢王爷。

0: 一国之君，许多事情都不能尽如己意，为了国家社稷做点牺牲也是在所难免的。
1: 可是朕
0: 就算皇上纳他为妃，这并不表示必须要临幸于他，如此一来既不违背皇上的本意，又可多了一个盟国友邦，这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
1: 也罢，朕就依皇叔吧。
0: 哦，多谢皇上。
2: 皇上同意纳那位东印公主为妃了？
3: 是啊，那位公主的名字叫做静香，那是省在后宫给她修了一座庭院，叫做大和宫，称她为和贵妃。
2: 皇上总算肯同意了。
3: 皇上也真是的，纳了和贵妃也不来知会娘娘一声。
2: 有什么好知会的？后宫嫔妃那么多，难道都要来知会我？喜鹊，我又不是皇后。
3: 娘娘，您一点也不在乎吗？
2: 有什么好在乎的？能被皇上封为贵妃，有更多的时间陪着皇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娘娘，您还是要多留心哦。
2: 喜鹊，别瞎操心。皇上不是说过吗？他的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0: 王丞相，现在你可满意了吧？
4: 老臣不敢，若非王爷出面，只怕皇上未必会如此妥协。
0: 都是为了朝廷，也没什么好说的。啊，鸿胪寺是否已经完成了迎接静香公主的准备呢？啊，
4: 公主已在来京途中。内侍省在后宫修了与公主家乡建筑较为类似的大和宫，作为寝宫。
0: 大和宫，以大和民族的大和二字作为宫名，也算是有心了。啊，本王的任务已经达成，接下来就看由你负责总理的朝廷如何让这新建立的盟国友邦邦谊永固了。
4: 是，老臣定当尽力而为。
0: 宰辅之位位高事繁，别在本王这儿耽误时间了，你去公忙吧。
4: 是，老臣告退。
0: 文琪，
5: 属下在，
0: 待本王送客。
5: 是，相爷请。
6: 父王，看来皇上对您还是有三分敬畏，您开了口他也就不再坚持了。
0: 话可不能这么说，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对谁都不需要让步。皇上天性至孝，一直还念着当年我把他藏在南清宫而保住他性命的情分。如今他登基多年，还依然对我维持原有的尊重，也实属难得呀。
6: 还记得小时候他总是跟在我们兄弟几个身后跑，可是没想到转眼之间就成了统帅满朝文武、责备千万百姓的大宋王。
0: 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还记得当年陈琳把他由宫中抱出来见我的情形，依稀还在眼前。如今他却成为了仁德兼备的有道明君。我的确是老了，老了。
6: 父王，您春秋正盛，一点都不老啊。
0: 你啊，你都已经成了朝廷堂堂四品的宗正四卿了，我还能不老吗？
6: 父王，当年您不同意我入朝为官，如今

0: 可以做决定了吧？
1: 皇叔，这实在是……
0: 本王知道你不愿意，可是身为……

0: 我还是不赞同。你身为天皇贵胄、皇室宗亲，已经是托天之福，何必又去投身官场，惹那些是非？不过，你没有凭着自己皇室的身份，请皇上降旨封官，而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进士及第，累功递升而官至四品，这。
1: 已经让我很欣慰了。多谢父王赞誉。父王，要不要我陪您下盘棋啊？哼，
0: 我不跟你下棋。
1: 父王，难道您是嫌我棋艺不精吗？
0: 棋艺不精？若是棋艺不精，又怎么会每次跟我下成平局呢？ 若不是棋艺高出我许多，又怎么能控制得如此精确呢？父王，还是和包拯下棋来得痛快啊！他那刚直的个性，该赢则赢，当输则输，这才叫下棋呀！哎，这包拯。
2: 为何许久未来与本王手谈了？
1: 回禀父王，朝廷已派包拯，闻贺契丹正旦时早已出京前往契丹，短期内还不会回来。哦，
0: 怎么会派他去？想必是另有用意。
3: 包大人，这种地方你也能住啊？为什么不能住啊？再破旧的驿馆，大人也住过。爱虎，难道你住不惯吗？嘿，庚岑先生，你忘了我是赏金猎人，荒山野地什么都没有，我都能过夜。我抓通缉要犯的时候，爱虎，你可是在怀念做赏金猎人的日子啊？
1: 不是的，
2: 包大人，我只是突然觉得那种日子离我现在好远好远。那是因为你跟随大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很久没有过江湖上那种四海为家的日子了。爱虎，相信对现在的日子，你也已经习惯了。嘿，
3: 对呀，现在你们赶我走，我都不走了呢。
0: 不过，
3: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包大人，在许多大城里有条件好的驿馆，为什么要在这里住下呢？
0: 因为明天就要进真定府了，我们必须分道扬镳。
1: 大人不进真定府吗？不进，
3: 本府直接进入契丹国境，回城之时再进真定府，也好让你与爱虎进城打探消息。
0: 大人是要我们先去见那个向朝廷密报元杰通敌之人吗？也不见，本府要你们设法尽量对元杰多做了解，但要切记不可暴露身份。待本府契丹事了，进城之后，立刻向本府说明打探结果。
1: 是。

0: 公孙先生，你干嘛非逼我换成这身打扮啊？
1: 我们是来打探消息的，总得找个合适的身份吧。现在啊，我是个走方郎中，你是个小小药童。
0: 那我们就不能扮成别的身份吗？
1: 你想扮成什么？
0: 哎，我们可以扮成走江湖卖艺的，我负责耍刀打拳，你负责敲锣收钱。哎，要不你扮成富商大老板，我扮成你的跟班。有了，我扮成有钱的公子哥，你扮成我的跟班。
1: 啊，
0: 哎呀，公孙先生，为什么我想的办法你都不同意呢？难道非得按你的去办？
1: 原因很简单，

0: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打探消息，摸那个袁杰的底啊。对呀，人家袁杰是统兵数十万的上将军，你以为他会上大街看江湖卖艺啊？啊？
1: 嗯，
0: 怎么你想他会见一个富商或是有钱的公子哥？
1: 嗯，那人家会去见一个左藩郎中？
0: 会。
1: 你那么有把握？
0: 嗯，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了病啊，就得找大夫。
1: 哎呀，他是个武将，没有那么容易生病。就算人家生病了，凭他的身份，哪还找不到大夫？一定会去找你这个江湖郎中。
0: 我自然有办法让他找上我，你不用操心。
1: 好吧。哎，可是我们为什么不住客栈，要跑到这庙里来啊？
0: 现在我是个穷大夫，住不起客栈。嗯，那庙里能收留我们吗？当然能啊，出家人慈悲为怀，会收留像我们这样无处栖身的穷困外地人。哎，我认识大人的时候就住在庙里。
1: 啊，真的？
0: 嗯，
1: 那说给我听听吧。
0: 哎，别急，我们在这里等大人有的是时间，慢慢说吧。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公孙先生，我就真搞不懂你了，为什么非要在这庙里借住不可呢？
2: 住这儿有什么不好啊？有斋饭可吃，有房间可住，而且又不用花钱。
1: 哎呀，我倒可以希望花点钱住别的地方。
0: 你看看这间房啊，以前是摆杂物的，我那间更好，柴房。嗯，爱护，光明寺是供僧人进修的地方，平常不接俗客，不受香火供奉，全靠庙里的和尚自耕自食，能有这么间房间住啊，已经不错了。你要是嫌柴房不好啊，可以啊。
1: 你可以去那些十几个和尚住的僧房睡。什么？你要我和那些和尚住一块儿？公孙先生，你忘了我是个女的呀？
0: 我没忘，只要你自己没忘了就好了。要不然，为什么我请寺里的方丈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1: 嗯。哎，公孙先生，你到底打算怎么想办法接近袁杰啊？
0: 这件事不能急，得慢慢来。
1: 嗯，
0: 总之，大人来到真定府之前，我一定会想办法打探出大人要的消息。
1: 嗯，包大人他们应该已经到契丹了吧？
0: 还没有，明天大致可以到达两国交界之处。

0: 启禀高大人，契丹营使马上就到。辛苦你了，本府入境契丹之后，尔等还是必须要严守边防。
1: 是末将遵命。
2: 大人，进了契丹国之后，请让展昭守护左右。
0: 展护卫放心，作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更何况本府乃是贺征旦使。 契丹不至于有莽撞之举。
3: 来者可是宋国贺征旦使包大人？
4: 正是，包大人到任国书在此。

0: 娘娘，娘娘，她来了，她来了。
1: 喜鹊，你慌什么呀？谁来了？
0: 娘娘，那位和妃娘娘来了，她已经住进大和宫了。
1: 哦，是吗？
0: 嗯。娘娘，您不想去看看她吗？
1: 看她？
0: 嗯，我倒是想看看东瀛的女子到底长什么模样。
1: 不可以这样，我们大家都是人，能有什么不一样啊？更何况她也是位贵妃娘娘，不可以这种态度。
0: 我是真的想去看看她嘛。
1: 你这丫头，想去就去吧，不过可要注意礼节。我们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不可以让人家觉得我们有失礼数啊。
0: 嗯，好，喜鹊知道了，请娘娘放心。

0: 站住，这里不许进。
1: 我是朱圣公的，何贵妃住进来了吗？
2: 啊，是喜鹊呀。你跑到大和宫来干什么？
1: 丁公公，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哎呀，别提了，内侍省派咱家到大和宫来当总管。
1: 啊，那恭喜丁公公高升了。
2: 恭喜什么呀？后宫嫔妃这么多，偏偏派咱家到大和宫来。听说皇上根本不准备封这位和妃娘娘，咱家派到这儿来能有什么前程啊？
1: 哎，丁公公，宫门为什么关着，还派了那么多侍卫在这守着不让人进啊？哎，
2: 皇上不喜欢何贵妃，根本不会上这儿来。他下旨让内侍省管制宫门，不许何贵妃出宫一步，也不许外人进去。
1: 啊，那何妃娘娘岂不是太可怜了？
2: 可怜的不是她，是咱家。咱家不像你跟在庞妃娘娘身边，皇上宠爱庞娘娘，你也跟着沾光啊。哎呀，哎，喜鹊，你回去以后在庞娘娘面前说几句好话，把咱家也调到朱圣宫去。
1: 那可不行，你要是去了，彭总管怎么办啊？
2: 只要能去朱圣宫，这当不当总管无所谓，你就试试吧。
1: 嗯，好吧，我尽量吧。哎，丁公公，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何妃娘娘？
2: 哎，不不不，你可别害我。你要是进去的话，内侍省知道了，嘿，咱家可吃罪不起。
1: 嗯，好吧，不去就不去，那我回去了。
2: 哎，别忘了给我说几句好话。
1: 知道了。

0: 就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

0: 模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模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啊、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

0: 选新舱，不选四 P， 正中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选新仓，不选四 P， 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0: 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

0: 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响响响，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奴仆们，你们既然不愿意跟我到山里去，那就在这等着吧，等共产党来解放你们。

0: 要吧，别让爸爸看见。
1: 老乌鲁子，
0: 嗯，
1: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0: 嗯。

须能想到金雁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啊，
0: 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
1: 您好，
0: 向您祝贺。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1: 啊，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克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2: 拉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啊，嗨，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让我干什么？就这一回。

0: 报告排长，星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大兴，
2: 有，
1: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2: 是，欢迎你。

0: 马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杜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0: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到。
1: 我是二班长，任洪亮。哦，排长叫我欢迎你。
2: 你好，
1: 你好。走吧，
2: 好。

0: 啊，你是总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1: 报告，这是易班长黄继春同志，欢迎你，走吧。
0: 阿米尔同志，啊，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1: 行啊，像样。排长请您进去的。

0: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嗯，是。哎，啊，指挥部的信件
1: 啊，信呢？
0: 排长，
1: 我
0: 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1: 是。
2: 走吧。
3: 你们看，真新鲜啊，在沙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4: 你的脸呐，就跟沙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3: 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0: 你看，你看，又是你！
5: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3: 卡拉！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0: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啊，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3: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0: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子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3: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卡拉，小心点啊！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0: 好，回来见。
1: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呢？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旦姆？
1: 古兰旦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2: 古兰大姆，古兰大姆，古兰大姆，古兰大姆，啊！古兰大姆，古兰大姆，
3: 孩子，
2: 你
3: 孩子，
2: 古兰大姆，
3: 孩子，
2: 古兰大姆，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古兰大姆？
0: 完了。

0: 太长，我……
1: 好了，回去谈吧。
2: 这事儿挺复杂的，
1: 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
1: 嗯。
0: 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2: 陛下明珠殿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察凶窝，巴洛特节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3: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1: 我。
3: 哦，梅如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0: 真主在召唤他。
1: 真主，
0: 江汉丹，江汉丹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3: 江汉丹，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0: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4: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0: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4: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3: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0: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3: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1: 阿曼巴伊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4: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啊。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5: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攻。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脸山口共军的这一个排，挡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0: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5: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4: 啊，好啊，玉行家先生。
6: 阿米尔，
7: 哟，
6: 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

0: 阿明，
1: 哟，
0: 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0: 呵呵，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撒里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2: 您好。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

0: 阿米尔，
1: 有。
0: 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入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太长，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弄不好我怕沾上。太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0: 顾兰丹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纳乌鲁斯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纳乌鲁子，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 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的。

0: 姑娘大妈，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吧？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就是。

哎，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哎，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0: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说本分。<笑>本分。
1: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0: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1: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0: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1: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南无路段，别看你结婚成了家。 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哼，我还是一样揍你。
0: 爸爸，他跟解放军。哎，
1: 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0: 我亲眼看见他。

0: 站住！
1: 我，古兰丹姆。
0: 干什么来了？
1: 找杨排长。
0: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1: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0: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副司令，
1: 进去。参谋长，
0: 有，
1: 请过来，大门进来。
0: 是。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午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笑>哪的话呢？请吧，请坐吧。杨排长，我要和拿乌鲁子离婚，他打了我了。为什么呀？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2: 哎呀，这事儿……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3: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0: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妇。 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纳乌鲁兹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你先回去吧，蠢东西！哎呦，哎呀，爸爸，你大叔，
1: 给我滚回去！
0: 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护我们的战士。大叔，这是误会啊！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 可是沙利尔的伤口啊！嗯，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啊！

0: 哪儿打枪？
1: 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
0: 继续侦查。
2: 怎么这么巧呢？

0: 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
1: 嗯，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这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2: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0: 无组织无纪律，哎，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呢。
1: 古兰丹姆。

0: 阿明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哼，顺风不顺耳。
1: 好，好，
0: 唱得好。
1: 好。
0: 阿明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呢？还是大的小的都爱呢？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达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她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她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体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察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3: 巴鲁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
4: 江汉达尔，
5: 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买入里，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李兴家杀人嘞！
3: 哎呀呀呀呀！哎，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谢谢你了，卡勒。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去。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
1: 哦，
0: 热烈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
1: 啊，
0: 卡拉，阿曼巴已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0: 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1: 哎，买人窝里，
0: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2: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4: 卡拉，你好啊。
0: 啊，你好。
4: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5: 班长
6: 啊，
5: 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6: 哪儿？走。
5: 警惕。
6: 是。
5: 站住！
6: 啊，新娘子。
7: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5: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6: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2: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5: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
3: 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劝。
5: 哎，班长让警惕，不许乱动。
3: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5: 哎，你。
2: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5: 等等等等等等，亲不亲的我管不着。
6: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
5: 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3: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0: 这都让阿米尔勾引人家，
1: 就是嘛。
0: 警惕个鬼呀！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二长，你快看，后边上来一个女人。
0: 古兰代姆，你好啊！你好，我当是阿米尔呢。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3: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0: 私事。哦，嘿嘿嘿，古兰代姆，我看你有点傻。 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3: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0: 这叫我怎么？

0: 么说呢？嗯，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兴隆，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兴隆。
1: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1: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2: 高，给堵回去了。知道了。
3: 这是爱情。
2: 哼。

0: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不能再等了。
1: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她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的怪天气？
0: 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2: 姐。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0: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1: 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封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2: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1: 真神吗？很快。

0: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1: 执行。
2: 是。
0: 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边锋。
1: 好。

0: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说，
1: 说呀！
0: 新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0: 娘的，三班长，让把他抓了。好，走，是，走，走。三班长，
1: 等一等，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呐。

0: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行，是。哎，不对，你们俩抄后路，
1: 是，
0: 我上去。
2: 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3: 举手来，啊，
2: 知道。
3: 别怕，别怕。
2: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嘛，是从萨里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2: 山里，老家在哪儿？叶城。
1: 叫什么名字？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哦，嗯，
2: 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1: 他，
2: 你自己说。
1: 孩子。
3: 自己说，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0: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古兰丹姆，等等，古兰丹姆，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古林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你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你才是呢！你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
0: 他们俩虽是古兰丹姆，虽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
0: 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1: 等等等等等，什么真的假的？单飞，都给我走，不许过！<笑>

0: 我不是古兰黛姆。
1: 谁？我？
0: 你？
2: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黛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黛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1: 他可是特务
3: 啊，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卡了是谁啊？
2: 姑娘，把热舞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1: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3: 杨排？我就是杨排。

0: 刘阿普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
1: 有，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1: 走。

大草惊蛇。要没警惕。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都好办，好不好啊？
2: 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如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依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那卡拉什么时候把钱交给你的呢？
2: 昨天夜里，阿曼巴依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看了，前天夜里将阿达尔偷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热里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1: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1: 年轻的姑娘，你呀，你真年轻。
2: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1: 那边走，快点。这边，这边。
0: 卡拉，
1: 热里普的人追上来了。你带着姑娘先走，我对付他们一下。
2: 好。

0: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1: 卡了，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0: 古兰丹姆，把他交给杨凯。

0: 陆大兴，行，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拿花招待你特务？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阿明，出来晒晒太阳。

0: 班长，这叫什么作风？
1: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0: 就是嘛。
2: 卡拉把琴带回来了，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吗？

神已降临人世了。敌人是不想要甲骨兰丹姆了？哼，好厉害！

0: 排长，检查的结果，贾国兰弹幕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的。
1: 哦，
0: 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带来了吉祥如意。
2: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0: 好，
2: 走吧。
1: 这回啊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2: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请里边坐。
3: 三娘们儿，那个
0: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没想到，没想到啊，临老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欢迎，欢迎你啊，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阿米尔，该你的了。
1: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0: 大叔，叫阿米尔跟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2: 都行，都行，都行啊！
0: 那你看着办吧。
1: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道。
0: 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1: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0: 来。哦，安拜大哥，请这边坐啊。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3: 安拜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
4: 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代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0: 好，好，巴洛托杰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4: 机会好，啊！
1: 尊贵的热力普，
5: 什么事啊？
1: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6: 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了。望您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真主啊。
7: 回电，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您好，
1: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0: 你好，
1: 你好。
0: 好、
1: 我认错了。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1: 好。

0: 兄弟，
1: 啊，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走，出去。
4: 是。
2: 大马，
4: 出击，
2: 中院。

好嘛，八爷，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啊，没有火柴了，给你。

0: 靠近再打。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
0: 迂回包围，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2: 嗯，
0: 他们跑得太远了。
1: 撤！
0: 来，我让他们回来。

0: 阿面，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穷土匪不用你们去。
1: 别动！
2: 别动！别动！
3: 停
2: 下！
3: 停下！
4: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1: 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柱。
2: 哦，
1: 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3: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1: 走，快走，后边跟着。
3: 国民党专员大人，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他了，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4: 珍珠，我明白了，卡了是他打死的。
3: 卡了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变。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啊，将军先生，
1: 顾问官，
0: 又有什么不幸的消息？
1: 不，我正要向您报告，派去的飞机在昨天晚上12:37回到台湾，我们的47号跟52号电信员已经在原定地点降落。
0: 啊，很好，那就等他电报吧。

0: 大概山是一个很有战略价值的敌后据点，它可以扰乱敌人的后方，钳制住共军的行动。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这个据点。
1: 遗憾的是，这个据点的命运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经过这两年共军进攻，我们留在山上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已经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至于刘团长的部下还有多少人，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了。
0: 我们绝不能让共产党有一分钟的安静，我们要配合联合国在朝鲜战场军事行动。

0: 将军先生，我希望你们的谍报人员很快的把共军沿海部署情报拿到手，同时设法和大盖山的刘团长联络上。我要派新的力量去补充他们，扩大这个据点。
1: 这个是，
0: 你打算派谁去完成，将军先生？
1: 是不是等昨天派去的那两个电信员？
0: 绝不能依靠他们，另外派一个得力的人去，你考虑一下吧。
1: 是。
0: 哈哈哈哈。

0: 看完了？
1: 完了。
0: 怎么样？
1: 够热闹的。
0: 嘿，敌人虽然在朝鲜战场上碰了很大的钉子，可是他们的疯狂侵略行为是不会停止。
1: 想恢复通信网，胃口不小啊。
0: 恐怕不单纯是恢复通信网的问题吧。你看，空投下来的特务是无线电通信人员，他们想跟城里的特务组织搭上线。另外，别忘了，大盖山现在还剩下极少数的武装土匪，常常化整为零的流窜。这些个土匪跟着城里的特务组织一定会有联系。
1: 这个里面有个联络站。
0: 对，有个联络站。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嗯，好吧，我们就根据现有的材料，在最短时间之内了解敌人全盘阴谋活动，做到一网打尽。这个任务很艰巨，李科长，交给你了。
1: 好，
0: 你看呢，还需要谁吧？
1: 局长，你看王英同志怎么样？
0: 我早猜到你要提王英了。
2: 好，我同意。

0: 歇掉了。
1: 我来穿吧。
0: 哎，你鞋怎么掉的啊？
1: 你叫什么？妈妈呢？
2: 她叫小红。谢谢你，同志，我刚跟朋友谈了几句话，她一会儿就跑得不见了。谢谢你，再见了，谢谢你们，
1: 再见。
0: 人类的花朵，瑞贤，你在做着园丁的工作。
1: 什么？
0: 正在培养那些可爱的花朵。
1: 你呢？你不也是园丁吗？你是在清除园地里那些害虫。
3: 老王，老王！哎呀，可把我找惨了。哟，何老师，你好。哎，什么时候请我们吃糖？
0: 啊，算了，到底什么事情？
3: 李科长让你马上回去，说是有要紧的事儿。
1: 王英，你有事先回去吧。
0: 好的，我有空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好。
3: 哎，你骑我车先回去吧，何老师啊，我送他回去啊。
4: 局长要我们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个任务，并且要我们随时请示汇报。
0: 现在有什么线索没有？
4: 目前我们知道人民路五洲百货商店潜伏着一个特务，这个特务可能是个主要线索。另外我们还掌握了敌人的联络口号。

0: 你害怕了？
1: 不不，
0: 告诉你，下一次进城一定要把山上的消息带来。
1: 是。
0: 老李，好好的干，人放机灵一点，将来会有你的好处的啊。
1: 哎，
0: 好吧，你回去吧。下一次进城换一个旅馆。
2: 林经理，是不是可以再借一点？
0: 你这些不都是钱吗？你要那么些钱干什么？再说你在乡下还有买卖，你的钱都到哪儿去了？都喝酒喝光了啊！好，下次来再给你。李先生，有生意下次再请过来啊。
3: 好，再见。经理，有人找你。
0: 是您找我吗？
3: 你就是林经理吗？
0: 不敢不敢，请问您有什么贵干？
3: 我有批货想找您谈谈。
0: 什么货？
3: 三花牌的黑阳伞。
0: 是铜瓣的？
3: 不是，木瓣的。
0: 你有多少？
3: 47打。
0: 哦，
3: 这是我们商行的地址。
0: 好，要的话再通知你们吧。
3: 可以可以。好，再见了。
0: 哎哎，再见。

0: 钱先生，钱志尧先生在家吗？
1: 好，
0: 请进来吧。有人吗？
1: 没有。

0: Hello，Hello，
1: 顾问官，顾问官吗？
0: 是，
1: 47号来电报了，他说跟13号已经联络上了。
0: 是，
1: 上次谈的计划，遵照您的意思，决定再派7号去。
0: 是，
1: 派7号去。

0: 好，再见，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1: 再见，
0: 再见。爷爷，
2: 哎，
0: 你忙什么呀？
2: 你放学了？你舅舅刚才还问你呢。
0: 舅舅？
2: 是啊，你舅舅回来了，在厢房里。来，跟我来。快叫舅舅啊！
0: 舅舅。
3: 啊，这是
2: 你姐姐的孩子，一平。

0: 哎呀，这么大了，在哪个学校念书啊？
1: 十里二中。
0: 几年级了？
1: 初中一。
0: 哎呀，真快啊，几年不见简直成了个大姑娘了啊。
2: 你一出门就是四年多也不回来看看，现在啊什么都变了，都跟以前不同了。
0: 呵，爸爸现在的思想也是啊。
1: 爷爷在邮局里退休了，政府还给他养老金呢。
2: 你没有想到吧，你在国外一定听那些家伙们说共产党把这些老头子都给杀光了。一平啊，你跟你舅舅谈谈，我去看看晚饭去，你舅舅的肚子一定是饿坏了。
0: 哦，对了，一平啊，舅舅还给你带了东西来了，看多漂亮。嗯，
1: 这什么？
0: 香港最新式的围巾呢，来给你围上啊，你看多好看啊。
1: 嗯，不，我不要。
0: 怎么？
1: 我有这个
0: 啊，红领巾，咱们不喜欢，咱们不要这个。一平啊，你要什么就跟舅舅说，舅舅就给你买啊。
3: 喂，哎，找谁？哎，是我。不敢当，不敢当。您有什么见教？啊，您要买一批货。哎，什么货？
4: 我要买一批三花牌的黑阳伞。
3: 您是要铜瓣的？
4: 不，我要木瓣的，一共要七打。
3: 七打？是，试试。那我们怎么？
4: 我想看看货，你带把样子出来吧，在公园门口碰头。

0: 大凯山那边最近还没有得到消息，经过这两年共产党的围剿，刘团长的部下大概也有限了。在石马乡我们倒有一个联络站，有一个姓李的在主持，将来要上山一定得通过他带路。不过最近我们的经费，
1: 这是经费，发个电报给总经理，报告他我已经平安到达，一切正按照计划在进行，今天晚上就要发出。
2: 好，
1: 以后我们不要直接来往，我叫一个小孩子来找你，免得暴露。
0: 小孩子靠得住吗？
1: 可以。好，我们来谈谈正事吧。总经理要我们在20天之内拿到共军海防部署的情报，这件事情很要紧，一定要在限定日期内完成。
0: 20天，
1: 这两年上头给你的命令是要你收买拉拢那些向共产党投机失意的人，现在要看你这两年的成绩。
0: 郭先生，你不知道这儿的情形，我能够保存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1: 现在不谈这些，

0: 军队里有人吗？没有，那怎么办？
1: 粮食局倒有一个。
0: 那有什么用？
1: 怎么？
0: 粮食局？这个人有用，我们可以从粮食分配上了解共军海防的部署。

0: 好吗？来颗烟怎么样？
1: 我这种烟你也抽？
0: 马马虎虎嘛。
1: 喂，是啊，找谁啊？哦，等一等啊，郑旭达，电话。
0: 喂，我郑旭达，你是谁啊？啊？哦，啊，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晚上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便饭，在玫瑰酒家。顺便有点小事谈谈，哎，请你把陈小姐约来啊，务必赏光啊。
0: 好的，好好好，我一定的，回头见了啊。好，
1: 我们陈小姐没来。
0: 哦，她有点事，回头就来吧。
1: 坐坐坐
0: 啊。
1: 怎么，最近忙吗？
0: 我还不是那些事儿。
1: 来，先喝一杯。
0: 哈哈。好。
1: 来吧。我都忘了，你那几个表脱手了吗？
0: 没有啊，货脱不了手。老兄帮帮忙怎么样？有人要吗？
1: 巧极了，最近有一个朋友托我收进几个好表，我忽然想起你跟我说过，你一共几个？
0: 四个，十七钻，自动的。
1: 好，我全部包了。
0: 那太好了，明后天我就送过来。老兄真帮忙，
1: 咱们一言为定啊。
0: 行。
1: 最近跟陈小姐啊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请我们喝杯喜酒啊？
0: 还早着呢。
1: 年纪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0: 一个人还在这儿活受罪呢，再拖上一个怎么办了？
1: 动动脑筋嘛，当真的打一辈子光棍？
0: 有什么脑筋好动的？现在也不比从前了。
1: 机会嘛，目前倒有一个，就怕你老弟没这个魄力干呢。
0: 什么机会啊？
1: 算了，不用说了，反正你没这个胆子，
0: 说说看嘛。
1: 是这样，可千万不能跟外人说，有一个姓黄的跟我喝股做粮食买卖，我想这个事儿你是个内行啊，你要是能参加了，那就坐在家里拿钱呢，我跟他出资本，你就要捎一个消息，报一报行情，到时候三一三十一平分，怎么样？
0: 恐怕不行吧，局里要是知道了。
1: 你看，我早知道你没这个胆子。老弟，要赚钱嘛，总得要冒点险了。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你知我知，局里怎么会知道呢？

0: 好吧，你自己考虑一下吧，我可是一番好意，这是大家都有利的事，机会错过了可不要后悔哦。
1: 哎，你说那个姓黄的商人在哪儿？咱们见见面怎么样？
0: 好，你不要不放心，几时我约他来给你介绍一下，人家可是场面上的人，忙得很呢。我问问他什么时候有空，这样吧，你听我的电话。

0: 哎，回来了。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1: 这两天那位林经理跟粮食局的一个干部叫郑希达的往来的很密切，并且还有个姓陈的女人在一起，详细的情况我正深入了解。
0: 这个发现很重要。好，这些个人和上一次你提到的那个电报员钱志饶让我来处理。再告诉你一个新的情况，最近台湾又派来一个特务，代号是七号，而且已经和林金彪联系上了。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你必须尽快地把他找出来。
2: 这个你交给郭先生，发票在里头啊。
3: 好。

0: 小刘，哎，你看什么？
1: 运动运动，要不就打瞌睡了。
0: 哎，来来来，有话跟你说。小刘，把衣裳配上，小心受凉。哎，刚才你说的那个小女孩，你以前见过她没有？
1: 记不清了，店里来往人太多了。哎，不过今天我可看见百货店老板跟她说话来着。
0: 哎，你说的那个粮食局那个姓郑的，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家伙过去跑过单帮，生活很腐化，我看这个人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0: 这个姓郑的可能是个线索
1: 啊。你说他是七号？
0: 也不像。哎，不过我们得注意他。
1: 七号到底是谁呀？
3: 哎，你找谁啊？哎，小刘啊。啊，在啊。
1: 局长电话。
0: 哎喂，是我。我们正在研究。还没发现什么。好，我们就睡了。小刘，那个小女孩子我们还得深入了解一下。
1: 已经了解了，她叫金一平，在市立二中念书。
0: 市立二

0: 钟。
1: 哎，刚才局长电话怎么说？
0: 啊？哦，局长电话
1: 啊？
0: 嗯，局长叫你早点睡觉。
2: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呢，是被蒋介石匪帮和美帝国主义盘踞着。台湾的同胞受尽了他们的压迫，过着非常惨痛的生活。同时，他们又派了一些特务分子混到我们大陆上来，进行阴谋活动，想破坏我们和平幸福的生活。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残余的敌人都肃清掉，一定要把台湾的同胞解放出来。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大家回去以后把今天上的课好好的复习一下。下课。
3: 七离散。
4: 何老师，有人找你。
2: 在哪里？
4: 在会客室。
2: 哎，你怎么会有功夫来？
4: 我来看看你，你要的书我给你带来。
2: 好极了，坐。
4: 瑞仙，也许我以后不大有时间来看你了。
2: 嗯，我知道，多为我们清除一些害虫吧。不过王英，自己总要当心一点。
4: 瑞仙，我想跟你了解一个人。
2: 谁呀？
4: 你们这儿有学生叫金一平的吗？
2: 有啊，就在我班上的。
4: 哦，那巧极了。他平时怎么样？
2: 是个少先队员，功课挺好的。有什么事儿吗？
4: 啊，没什么。他家里人多吗？
2: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外公。
4: 他外公是干什么的？
2: 嗯，以前是在邮政局做事儿，现在已经退休了。
4: 还有别的人吗？
2: 没有。哦，听说他有一个舅舅，最近刚从国外回来。
4: 回来有多久了？
2: 大概有一个星期了。
3: 何老师，你叫我。
2: 是啊。金一平，你最近为什么老迟到？
3: 家里有事儿。
2: 什么事那么要紧？
3: 舅舅总要我替他去买东西。
2: 他自己为什么不会去买呢？
3: 我也搞不懂。何老师，那天听了你讲台湾课以后，我心里老是在乱想。
2: 哦，想什么？
3: 为什么他老不出门，整天关在屋子里玩扑克牌，总好像怕见人似的。
2: 他难道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3: 没有。哦，他就跟那五洲百货商店的林经理认识，老要我上那儿去买东西。挺奇怪的是，买东西一定要找林经理去买，东西买来了他就随便一放，可是发票总是收得好好的。他好像不是买东西，是买发票似的。我告诉爷爷，爷爷也觉得奇怪。
2: 一平，你很好，一个少先队员是应该要注意周围的事，要放得机灵一些，不然容易上人家的当，知道吗？
3: 是的。
2: 回去也告诉你爷爷多注意点。
3: 好，
2: 有什么事随时来和我谈。不过下次上课可不能再迟到了。
5: 我们这位黄经理，不是我说一句老话，他比起我来那可是后来居上啊。
6: 哪儿的话，林经理太客气了，我还得向他多多请教了啊。林经理常常和我谈起啊，说郑先生是年轻能干又有魄力，我非常钦佩啊。
7: 哪里，不敢当不敢当，您太过奖了。
6: 我们现在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西达兄能够参加了，那真是诸葛亮借了东风来了啊。

0: 老弟，这次黄经理在百忙中能够专程拜会，这个面子不小啊啊！
1: 你们这一次打算？
0: 我们先小干干，现在一共是5亿。今天我跟黄经理已经合计过，做一次买卖嘛，大概有个20-30%利。你的尽管拿去，我们没有关系，本利放上去，钱滚钱嘛啊！
2: 现在我们手里正有一批货，想抛出去。齐大兄啊，你看该什么时候抛啊？听说最近行情看涨啊，这个你总知道喽。
1: 是啊，粮食最近有些调配不畅。
0: 你看要涨多少？
1: 涨总归是要涨一点的，不过也说不定。
0: 西达兄真是啊。好，这个问题咱们不谈，关于合作的事咱们算说定了啊。
1: 阿里彼此彼此，以后还要黄经理多照应
2: 啊。起开起开。
1: 哎呀，我得先走一步了
2: 啊，
1: 还要去上办公了。
2: 哦，好好好好好，
1: 再见再见。

0: 我早就给您预备好了，这是1000万，你先拿去用，表随便什么时候给我带来啊。
1: 哎呀老兄啊，你真是太帮忙了。
0: 哪里哪里的。
1: 哎，老林呐、啊、关于那个粮食啊。
0: 哎呀西达兄啊，你真是一言千金呐 啊。
1: 再见再见。

0: 这种事你尽可以找别人，何必叫我出来？
1: 找不着别人，不这样来一下，他不会相信的。
0: 太冒险，万一有什么，我全都暴露了。
2: 是。我都忘了，总经理有一份电报来，一定要你亲自到大盖山去一趟。
0: 催我？
2: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好给你准备李斌的介绍信。

0: 好啊，明天就领通行证。
1: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这样几个人：郭浩、林金彪、郑希达，还有石马枪的李斌。
2: 啊，李科长，还有那个电报员钱志尧。
1: 嗯，要到大栾山去，非走石马乡不可。根据这些材料，这敌人的联络站可能是在这儿。
2: 我也接到一份五洲百货商店店员来的材料，根据这个材料看，这个李斌跟林金彪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0: 对。现在我还在考虑一个问题，这个粮食局的郑希达，在这个人身上大有文章啊。粮食局的调运科和我们军队的后勤部门有联系，从粮食的调配数字上来看，不但可以知道我们沿海军队的情况，而且还能算出人数。
1: 哦，那么说，敌人是要拿我们海防部署的情报了。
0: 是这样，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我们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那会增加我们工作上很多困难。你想想看，

0: 如果敌人仅仅是一般的高级军事情报，那么为什么还接二连三地派人进来呢？
1: 这可能是个军事阴谋，军事冒险。喂，哎，是的。啊？好，你等一等啊，郭浩向派出所领通行证去石马巷，来回三天，给不给他？
0: 哼，来得好快啊。给他。哎，后天给他。
1: 后天给他。好，再见。
2: 去司马，到李斌那儿去，上大个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0: 对，这和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一样。我们要了解郭浩上山去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敌人整个的活动目的了解清楚。
1: 李科长，大盖山一带我很熟悉，是不是我可以跟他上山去一趟？
0: 你去？
1: 是的，我想混进大盖山，摸清他们的底，不然我们的工作就会陷于被动。
0: 请示一下局长，再做决定吧。
3: 王爷，你的意见很好。你认为关键在哪儿呢？
1: 我认为上山的关键在李斌。
3: 这些李科长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同意。如果事情的发展不能按照你的计划，你考虑过没有？
1: 我考虑过，那就在石马乡把郭浩跟李斌递补起来，不让他们的活动再发展下去。
3: 嗯，根据目前的情况嘛，李斌那里是没什么困难。石马乡来了报告，李斌已经坦白了。要注意的是国号啊。

0: 我同意你去。你应该注意到，敌人经过这两年的失败教训，是越来越毒辣狡猾了。到了山上，他们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你。你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我会按照党所教导我的一切去做。
0: 要记住，在每一个行动之前，不要轻易的下决定，要仔细的想一想。好，祝你成功。

0: 哎，要不前门烟。
1: 哎，
0: 你们掌柜的李斌先生在吗？
1: 我就是。
0: 五洲百货商店丁经理有一封信带给你。
1: 请进来，请进来。

0: 我明天就要上山。
1: 这
0: 怎么有困难？
1: 过关口倒容易，就怕路上不保险。
0: 为什么？
1: 大路上民兵查得紧，万一碰上就麻烦了。再说他们好像很注意我，要是离开铺子，那就更疑心我了。
0: 想想办法吧，你们是联络站，应该拿出办法来。
1: 倒是有这么一个人，不过得找他来商量商量。
0: 什么人？
1: 黄善福，我手底下的耳目，是个打猎的。大路上不好走，我叫他借着打猎找了一条小路。这人枪法好，万一路上碰着民兵也能对付一两下。
0: 这人靠得住吗？
1: 靠得住，跟我一两年了。村干部说他是二流子，给斗过两次。现在家里很困难，是要多赏一点。
0: 把他找来。
1: 现在
0: 啊，明天一早我就要上山，叫他马上就来。
1: 不知道他打猎回来了没有，我到茶馆去看看。
0: 赶快啊，
1: 您请等一会儿。

0: 黄山福，你看行不行啊？
1: 这倒难说，就怕万一碰上民兵出来巡查。
0: 民兵出来的次数多不多？
1: 多呢，倒是不多，不过碰上了那可就麻烦。
0: 你看明天一早过去会不会碰上？
1: 这可没准儿，我要说碰得上，万一没碰上你们说我吹牛，我说碰不上的，万一碰上了你们又说我胡闹。这个就跟我上山打猎一样，得碰运气。
2: 这是
0: 给你
2: 啊，
0: 下山之后还有重伤。
1: 好吧，那咱们就碰碰运气吧。郭先生，你穿这套衣裳上山不行，得换一套。
0: 嗯。

这儿不要紧了，放心吧。山峰还有多远呢？你看，前面就是大盖山了，不远了。

什么的？自己人，就是台湾来的郭专员，找你们团长的。你们派个人去通知刘团长，去报告团长，快，带他们上去。

0: 老六，你好啊！
1: 老郭，
0: 哎呦我的老天爷，来了位大贵人呐！啊，
1: 辛苦了，你们都辛苦了
0: 啊！真没有想到啊！请吧，请吧，请吧，里面谈，里面谈。
2: 哎，老郭，从台湾来吗？
1: 啊，
2: 到底什么时候返工啊？
1: 哎，慢慢谈。你们这儿的情形怎么样啊？
2: 哎，难呐，难极了。
1: 啊。
2: 请吧，请吧。
1: 是什么？
2: 哦，没什么，拉去。
3: 是。
2: 请请。
1: 好好。
2: 哎，这是谁？
1: 啊，我的随从冯善图。
2: 来。
4: 哟。
2: 禀郭庄园的副官，下面去休息吧。
4: 是，
1: 好，去吧。
2: 老郭，谈谈吧，到底什么时候返工啊？你们再不来啊，我们真完蛋了。
1: 老刘啊，先谈谈你们这儿的情形吧。
2: 哎，我们这儿有什么好谈的？
1: 我在城里就知道，你们这儿的士气很不好，这样可不行啊。要是让上边知道了，
2: 哎，怪我，上头，哼，你们临撤退的时候说，三个月以内就返工了，现在两年了，这两年怎么样？我姓刘都不含糊，你们没给我一颗子弹，没给我一粒米，共产党还来一个大清剿。你替我想想看，这种情形叫我怎么办呢？共军在揍我们，民兵在揍我们，老百姓也在揍我们，弄得我们这儿躲两天，那儿躲三天，你看看这哪是人过的日子？一千多人一个团呢，到现在就剩下我这么个光杆团长了。带着这帮的流氓土匪，官不像官，兵不像兵，好容易熬到了今天呢、啊，亏我姓刘的，还要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你们就是躲在台湾吃美容奶油逞风凉，光张嘴巴喊反攻啊，反攻啊！
1: 别说了，让你听你像什么话？
2: 完了，我算是完了。

0: 我姓刘的被打死也就好喽。
1: 老刘啊，你可得放明白点啊，你不比别人呐，山下那么多的地不要了，沉住点气，不出一个月就有新局面。你还有多少人呢？
0: 还有50几个人呢、啊、
1: 那已经很不错了，那已经很有成绩了。
0: 哎，李立
1: 慢慢谈。你先下个命令，马上召集军官们开个会，晚上再开个全体会，明天一早我还回城去啊。

0: 快。现在人到齐了吗？
1: 到齐了。
0: 现在开会了。现在请台湾来的郭专员给咱们训话。
2: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这两年你们在敌后为党国效劳，吃尽了千辛万苦，这是我们全体国军正气的表现。总统，稍息，特别要我向你们表示慰劳。我们的盟邦美国最近在朝鲜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兄弟可以先告诉你，今年秋天就要有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为了配合这个行动，我必须要进一步扩大这个敌后的据点，为迎接国军反攻。
3: 干什么？你是啊？我是跟郭正元来的，我姓王。哦，你就是王副官长。哎哎，你们这样可不行啊，怎么这儿连个守卫的都没有啊？
4: 我不是在这儿吗？刚到那边去看了一看。
3: 啊、
4: 哦、哎，你怎么不去开会？
3: 这个我早就听过了。哎，这两年你们也真够辛苦了。
4: 哎，苦是吃够了，一坨人打下来只剩五六十个人。哎，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头啊？
3: 快，就快了。来一支吧。
4: 好啊，一年多没出这玩意儿了。
3: 哎呦，火没有？
4: 我没带火，我去找，你替我看看。
3: 行。
5: 别说话了，大家安静点啊。
2: 所以我们要在短时期内找到共军海防的空白点，然后再派一部分力量来增援你们，让他们不受什么抵抗就登陆。我们的任务就是看到约定的信号下山去迎接他们。
5: 好，

0: 你喝点水吧。
1: 嗯。
0: 郭先生，咱们什么时候下山呢？我家里还有点事情。
1: 嗯，不忙，过两天就回去。
0: 老郭，
1: 嗯，
0: 来看看地图吧。
1: 好。

0: 好吧，会师地点就决定在大榕树村，联络信号是两个火堆，记住了，一看见火堆信号，你们马上下山去迎接他。
1: 谁？谁？
2: 我。
1: 啊，我给您送东西来了，这有两包烟。

0: 这个人是从台湾带来的？
1: 不，李斌手下的，跟了他一两年了。
0: 跟了一两年了？我从来没听李斌提起过。

0: 哎，这个枪也该擦点油了。
1: 王副官，你当这是台湾呐？那么方便？
2: 哼，没枪油啊，也照样打。
0: 哎，你们这儿像这号家伙还有多少？
1: 没什么了，两只轻机，30来支大枪，几根盒子。
3: 哎，王副官，顾专员这趟来了，怎么样？能给咱们换换装备了吧？
0: 那还有错？
3: 哎，
0: 不过你们天天东飘西荡的，没个准地方，那可不行。
3: 怎么？
4: 那我给你们送东西没地方送啊？
3: 不转移可不行啊！给民兵一发现啊，解放军就上来。
2: 好，装备好了，先他妈的收拾民兵。
3: 收拾谁呀？
2: 嘿，我看呐，咱们早晚呢叫别人家给收拾了。哎，死在山上喂狼，死在山下喂狗，
3: 你他妈的废物！
2: 你哼什么？哼什么？把我团长枪毙了！你
3: 别
2: 行
3: 了，
2: 算算算算算了。
5: 王善福，
6: 哎，团长，请你，快点。

0: 团长，是您叫我。你叫王善福？
1: 是。
0: 你跟了李斌多久了？
1: 我跟李先生一两年了。
0: 他的铺子什么时候开的？
1: 三天多了吧。团长，你问这干什么？
0: 你知道他每次到城里去找谁？
1: 这个我倒不大清楚，李先生从来没跟我说过。
0: 他上山一共来过几次？
1: 今年他来过三次了。
0: 胡说！他上山你怎么会知道？
1: 这他叫我给他看这铺子。
0: 他妈的，装的倒挺像啊。居然敢耍到我的头上来了啊！
1: 什么？
0: 说，共产党派你到这儿来，到底想干什么？
1: 刘团长，你这是干什么？不是我要上山的，是郭振元他硬要我陪他上山的。
0: 记住他了，上山容易，要想活着下山呐，哼！

0: 刘探长，你这是干什么？我这一路伺候郭专员上山，我没有粗心大意。再说我跟李先生一两年了，我从来没犯过错。干什么跟我过不去呢？
1: 跟你过不去，来，就压下去，叫他招。

哎呀，哎呀。

0: 你是谁？
1: 前几天这儿抓到一个民兵，关了一夜，第二天就给枪毙了，你要当心啊。

哇！我跟县里的解放军搭上了线，让他们知道了，把我打了一顿，关起来了。

0: 都跟县里搭上了线了。同志，你哪单位的？
1: 我哪个单位也不是。

方大姐，我送你回城里去。

0: 你们这群臭狗娘养的，太不像话了，问都不问我一声就敢收拾我的人，快开一开，开开开开。
1: 相公，相公，哎呀，完全是误会，完全是
2: 误会，
0: 快快道歉。
1: 是是，对不起对不起，这都是我的不好，我混账，我混账，
2: 莫名其妙，真岂有此理。哎，

0: 事实上情况就是这样，我跟国浩在司马乡分手，现在他已经回到城里来了。
1: 嗯，这次上山打猎的成绩不错呀，
2: 啊，差一点被野兽吃掉了。
1: 哎，身体怎么样？
0: 检查过了，不要紧的，就是有一点外伤。
1: 哎，不行啊，别马马虎虎的，再去检查一下
0: 啊。
1: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整个活动意图，你们看呢，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我看敌人很阴险，不能让他们的活动再发展下去了，是不是可以破案了？
1: 李科长，你看呢？
3: 我觉得我们既然掌握了敌情，是不是可以把网撒得更大一些，放长线钓大鱼？
0: 哎，
1: 对，我们可以来个将计就计，敌人不是想化整为零吗？好啊，我们就指挥他们，要他们化零为整，然后彻底的歼灭他们。
4: 怎么样，老弟，想好了吗？
5: 我跟你说过，这个工作他们从来没教过我做，你叫我怎么拿得到呢？
4: 明的拿不到，暗呐？
5: 那怎么行呢？
4: 咱们把话说清楚了，当初是你自己答应入伙的，现在我们买了二三十亿的货，就等着你的行情了，你忽然说不行。好家伙，你逼着我们倾家荡产，我们也饶不过你。你不要忘了，你给过我消息，你泄露过国家机密，我们大不了就是赔了这二三十亿，你不但一个钱拿不着，这一辈子也完了。
5: 怎么？
4: 好，咱们的话说到这里为止，交情也到此为止，以后再要有什么可不能怪我们了。再见吧。
5: 哎，林经理，
4: 怎么还有什么话说？老弟，我姓林的一向是讲交情重义气，不是我故意跟你为难呢，这二三十亿不是闹着玩的。
5: 这个事儿实在是太……

0: 其实这没什么困难，办公厅你可以随便的进进出出，谁还会注意你呢？俗话说家贼难防啊。
1: 你们为什么非要这份材料不可呢？
0: 哎，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部队的粮食是一笔大数目，我们把它弄清楚了，可以抓在手里干，这还不明白？

我可是处处为你打算呢。这一次买卖做成了，我们给你1亿，你可以带着陈小姐双双往香港一走，那不就海阔天空了吗？

0: 好，我干。不过，走得要钱。
1: 那好商量，你要多少？
0: 20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了。

0: 怎么样？
1: 在这儿。怎么样？
0: 在这儿。

0: 这下我们就有把握了。郑喜达怎么样？
1: 按照我们的计划做的。
0: 好，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吧。
2: 一平啊，你舅舅的客人还没走啊？
3: 没有，排了半天了。
2: 你把这个给他送去，顺便去看看。
3: 好。
1: 怎么样？决定在哪儿登陆？
0: 看这个情形，梅花坞是共军海防空白点，就决定在梅花坞。
1: 对，
0: 就决定在后天登陆吧。
1: 对，后天是阴历十八，正涨潮，船好靠岸。
0: 嗯，好，发个电报。
2: 一。

0: 明确指定在梅花坞登陆，说明这是共军海防空白点。二，登陆队伍和大盖山队伍在大榕树村正西北三里路会师。三，联络信号是两个火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你立刻到前指窑那儿去，马上发出。
1: 好。
0: 有什么消息随时来告诉我。
2: 公安局吗？请找王英同志听电话。
3: 啊，瑞贤啊，什么事啊？后天，他听清楚了没有？好吧，我们当面再谈吧。
4: 王英同志，
3: 李科长，刚才接到消息，敌人决定在后天登陆。
4: 好，我马上向局长报告。你现在赶紧到正西塘那去一趟。
3: 怎么？
4: 派出所来电话，说那里出事儿。
3: 哎，

0: 这是他的军命书。啊，自杀了？
1: 不是谋杀。

Hello， Hello， 顾问官，顾问官吗？七号从大陆上来电报了，共军的海防情报已经拿到了，要我们赶快派人登陆，赶快派人登陆。

0: 谢谢谢谢。
1: 干嘛这么慌张？
2: 糟了，出了事了！
1: 什么？
2: 情报大概有问题，看情形我们是上了当了
1: 啊！
2: 刚才得到消息，梅花坞一带已经全部戒严了。
1: 怎么搞的？
2: 我们被发现了，马上撤退，赶紧找钱志尧，带着电台去石马乡，上山。

0: 案件已经全部破获了，打死打伤的敌人一共是148人，没有一个漏网。
1: 好，李科长，还有钱志尧呢。
2: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好，来得正好。来来来，王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是陶安同志，也就是钱志尧啊。
0: 哦，怪不得李科长不叫我管钱志尧的事情呢。
2: 哦，
0: 王局长，这是从郭浩身上搜出来的一份粮食局的表格，要不要给送回去？
2: 这一份用不着了。
0: 啊，假的？
2: 真的，还在粮食局呢。
0: 哦，
2: 老王爷，那个被特务打伤小孩怎么样了？
1: 还有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2: 啊，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2: 这次失利二中的何瑞先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要你代表我们局向他致谢。这个任务要很好的完成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6: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嗦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的，99元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元，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4: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

0: 费加送十大包，足足二十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二十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两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到手麻。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十大包，足足二十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二十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两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
7: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二十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我就是爱吃面。
1: 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2: 营养全面，对肠胃也好。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 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益补益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 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瓶打击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
1: 是天然的

0: 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1: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闻风辨气，听声辨味，相传山西有一种面，要靠声音才能找到。循声而动，遇见好面。
3: 一碗有爱的面，
4: 咔咔咔咔，状态再来点状态，手往高。
2: 什么？你们问我不是应该在找面吗？怎么在这儿拍起视频了？这个女主是谁？这位导演又是谁？这事儿啊，还得从一天前说起。

0: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据说这循声而动的面，就藏在这吕梁山脚下的夜里。当夜幕降临，到处都是同一种声音，就连名字也叫噔噔面呐。这儿也有，那儿也是，可是这么多，选哪家好呢？看花眼了，刷刷视频吧。这家的点击率挺高啊，就他了。
1: 你好，你们几位来坐这点餐吧。
0: 我第一次来，想吃噔噔面。
1: 来我们这吃噔噔面就得配烧烤。
0: 听你的，就这么来。
1: 行，没问题，等着我给你安排。
2: 一口熟口，一口蜜，
3: 哎，掉了盖子里。
4: 一到晚上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5: 正姐，
0: 别说，还真都是这么吃的，有点意思。
1: 帅哥，你的噔噔面好了。
0: 哇，寻觅已久的噔噔面在这一刻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手指宽的面条裹挟着浓郁的汤汁，一口下肚，肉香交织着五彩斑斓配菜，恰如一场美丽的邂逅，让人心旷神怡。再来上一口烤的焦香冒油的小烧烤，整个口腔产生了一种自由翱翔的美妙。光盘就是我对这碗面最大的诚意。老板，为什么叫噔噔面呢？是怎么做的呢？
1: 哎呀，这个我也不大会做呀，我给你叫我老公吧。老公。
6: 哎，媳妇儿，哎，怎么了？
0: 虎哥、虎嫂，
7: 就那波小花花。
0: 吕梁最有爱的夫妻档，一位是貌美如花的门面担当，一位是技法娴熟的火控总管。虎哥更是出了名的爱妻狂魔，
6: 就是因为他爱吃才开了这家店嘛。
0: 江湖上更是流传着虎哥的座右铭：
6: 爱老婆的人先发财。
0: 更是凭借20年夫妻默契，把噔噔面做出了爱的味道。本地优质的玉米面与白面以2:1的黄金比例混合，少量盐的加入是面条劲道的加分项。虎哥运掌如风，经过无数次揉搓，劲道的面团赫然成型。分劲儿、擀压、火韧的面饼幻化而出，接下来就是虎哥的心动时刻。将特制的案板以45度之势架于沸锅之上，刀刃亲吻面片，一个个白色的精灵在案板上旋转，跳跃着滑入锅中。沸水立刻张开双臂，将它们揽入。

0: 的怀抱，上演一幕幕欢快的圆舞曲。原来噔噔声是从这儿出来的呀，那噔噔噔的触碰就如初见爱人时的心跳，幻化成此刻动情的伴奏。哎，虎哥，我都被你带跑偏了。五花肉改刀切成薄片，加入花椒、八角、香叶、葱花、大蒜、二荆条等秘制调料，迅速翻炒，一气呵成，与各种时蔬的不期而遇，宛如一场激情的大联谊，在热烈缠绵的碰撞中擦出爱的火花。嗯，我又学到了。面条的加入无疑将这场盛宴推到了高潮，各色食材在锅中尽情欢聚翻滚，每一根面条都热烈地回应着汤汁的包裹，在五彩斑斓的漩涡中变得更加柔韧。这一碗如爱情般让人欲罢不能啊。
1: 骨子当中没长，本来开路生的是吃路生的，没孩儿的时候在这儿吃，要了孩儿养完孩儿还有在这儿出来。
0: 为何生意兴隆？除了过硬的面食技艺，就是夫妻的默契配合了。一个把后厨统领的井井有条，一个将前厅招呼的热热闹闹。您说这生意能不好吗？
2: 烧烤和灯灯面是绝配啊，所以说我和我老婆也是绝配。
0: 虎子哥说做面要认真仔细，层层把关，可要对媳妇儿那就三个字，宠起来。自打有了自媒体，虎哥就给虎嫂量身定制了一套造星计划，虎哥担任起导演、拍摄、策划、后期剪辑，而虎嫂就负责当好她的女主角。
3: 今天的目标是开门赚两万，我已经实现了一半，开门还差两万，打个广告。
2: 我现在两个目标，第一把灯灯面做好，第二把它打造成灯灯面西施。
0: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这碗面，二者都不可少。真的不错哥，不过我觉得要是用相机拍更好了。
2: 好呀，要不然你给咱来点高端的。
0: 高端的，说干咱就干。

0: 看人家拍的挺好的啊。
1: 那当然，咱有这手艺。
2: 小森，能不能多留两天，给咱多拍两条？
1: 哥，这
2: 都跟面馆够。
1: 好说好说，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噔噔面可以说是唯一一种用声音命名的山西面食，因其较独特制作方式，案板悬空架于锅上，刀迅速切面会发出噔噔噔的声音而得名。可以说这碗噔噔面也是吕梁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口粮面。温馨提示，噔噔面只在晚上开，一定要配上烧烤吃，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好肚子哦。

别梦依稀昼世川，故园32年前，1959年6月25日。

毛泽东终于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来到父亲毛舜生、母亲文素琴的墓地，他神情肃穆，把松枝摆放在父母坟头，深深地鞠了3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韶山的毛泽东，身边没有弟弟妹妹陪伴，他们都已先后为革命献身，父母墓前只有他孑然一人。从父母墓地下山，毛泽东来到上屋厂的家，看着墙上悬挂的母亲与3兄弟的合影，他久久凝视，缓缓地回忆道：“这是母亲有病时，我接她到长沙时照的。我父亲病故时只50岁，母亲也只53岁。”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72位舅父大人及舅母大人尊见，家母久遇尊父，被蒙召福，至深感激。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亲试汤药，未尝费力。这是1919年4月，在外将近一年的毛泽东向湘乡唐家托一直照顾母亲的2位舅舅写去的家书。工整的小楷诉说着一个晚辈的揪心和感激。为了安慰母亲和家人，他介绍自己已经在北京大学任职，听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却因事勾留，甚为内疚。笔墨之间，是一位在外为国家寻路的青年，家国不能两全的心意全全。此时毛泽东已经让大弟毛泽民将母亲接到长沙看病，他自己也回来陪侍左右。在长沙，毛泽东与2个弟弟还专程到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影。不久后母亲回到韶山，毛泽东留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会务，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0月，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带着2弟毛泽潭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入棺2天。毛泽东最终没来得及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当晚，毛泽东跪守灵前，含泪写下了这篇祭母文，追溯慈母的养育恩情和圣德高峰。后来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1921年春节，毛泽东带上2个弟弟和堂妹给父母上坟，并引领他们一起，毅然决定舍家为国，投身革命。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包括弟妹在内，毛泽东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杨开慧是毛泽东挚爱情深的革命伴侣，结婚以后他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

0: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的，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我难过，简直太伤心了。谁把我的信带给你，把你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1: 这是1929年隐蔽在湖南省长沙县板仓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手稿。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杨开慧将手稿藏在了卧室的墙缝之中，希望有朝一日丈夫毛泽东能够读到。直到1982年春、1990年夏，杨开慧烈士故居两次修缮时，人们才发现了用蜡纸包裹着的书信手稿。这是杨开慧烈士永远没有寄出的文字。此时距离烈士牺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
2: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告别妻儿，离开长沙去安源部署秋收起义。杨开慧则带着3个孩子到板仓老家开展地下斗争。别后的日子，夫妻二人各处险境，彼此惦念，却难以取得联系。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曾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蚀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当每天在相思和惦念中艰难度日的杨开慧得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终于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也更增加了牵肠挂肚的思念。但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杨开慧与毛泽东逐渐失去了联系。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湖南地下交通几乎全部中断，板仓连到长沙的消息都无法送达，成为一座孤岛。
3: 当时的板仓特务横行，杨开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有时杨开慧将3个孩子送至平江石洞庄屋，也就是杨开慧的外婆家。为了孩子的安全，他还将他们名字改为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
2: 此时四处转战、颠沛流离的毛泽东也在苦苦寻找，到处托人打听妻儿的下落。1929年底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甚至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信求助。李三兄，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3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牺牲前，他只留下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
4: 我外婆也多次回忆说，她目睹了开慧烈士经受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就是竹鞭呐、木鞭就抽打，鲜血淋淋。受刑之后回到牢房当中，经常都是抱头痛哭，但是又相互激励对方。
2: 1个月后，噩耗传来，毛泽东极度悲伤，说：“开慧之死，百身莫属。”

直到1957年，在给友人李书一的信中，毛泽东悲痛地写下：“我师骄阳，君师柳。”

如有可能，请到板仓带我看一看开会的墓，以此表达对这位志同道合的爱情伴侣和革命战友的纪念。

0: 在今天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南昌路48号，有一幢不起眼的建筑，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抚养革命后代秘密创建的大同幼稚园旧址。杨开慧牺牲后，毛泽民建议中央将失去母亲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接到上海，放在大同幼稚园寄养。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泽东写信给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向振熙接信后亲自和儿媳一起把三个外孙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这是毛岸英三兄弟在大同幼稚园的合影。后来小弟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毛岸青生活没有着落，甚至曾流落街头，
1: 就像三毛那样谋生啊，卖报纸啊，捡烟头啊，推还有推黄包车啊。伯父说过，说这个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我跟岸青的在上海的流浪生活跟三毛是一模一样的。
0: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毛岸英、毛岸青，将他们辗转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毛泽东欣喜万分，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连睡觉都放在枕边。此时距离父子分别已过去11年，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下父子间的第一封信。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变，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呐、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书信内容虽短，却都是父亲的思念和牵挂。仅隔一个月，毛泽东又托人捎信，为了让儿子知道父亲的模样，他还附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1939年，当得知毛岸英在苏联加入共青团，担任学校共青团支部书记，他再次提笔与爱子们交流思想。1941年，毛岸英、毛岸青已是18、19岁的年龄，此时全国性抗战也到了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岸英、岸青二儿，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在信中，毛泽东对兄弟俩的学习发展方向和立身处世提出了系统意见，对他们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同时，作为父亲，他这样告诫儿子们：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东还特意提醒

0: 唯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为了让孩子们学习更多知识，毛泽东多次寄书到苏联，这一次又亲自选了21种书，共60本，既有中国古典小说、武侠传记，也有一些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方面的书。毛泽东特地标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路途遥远，战火纷飞，但书信往来频繁，子女成长路上，父亲的角色并没有缺席。1946年1月，经过苏联卫国战争洗礼的毛岸英终于回到延安。万水千山归来，团圆是人之常情，但父子间跨越19年的相聚，也没有让毛泽东将毛岸英留在身边。他让毛岸英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来到吴家枣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个月后，再次看到儿子的毛泽东，摸着他厚实粗糙的大手和结得厚厚的老茧，幽默地夸赞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我送出去一个白胖子，换回了一个黑胖子。”1947年10月，正在参加土改的毛岸英收到了父亲一封语重心长的来信。岸英，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将父亲的这段话工整地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1: 我爷爷为什么让他们都上劳动大学，都去参加农村的劳动呢？就是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中国的革命。这是爷爷想的。
0: 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更加关心远在异国他乡的次子毛岸青。1946年1月，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给毛岸青写了这样一封信：“岸青，我的亲爱的儿，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娜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2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1: 直到1949年。我父亲才去双亲跟我爷爷见面，那时候父子都隔了20多年了。那你说隔时间这么久，10几年20年，那父子之间靠什么交流？就是靠书信，这些信都很珍贵。
0: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毛岸青一同回到父亲身边的，还有在苏联长大毛泽东9年未见的女儿李敏。李敏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哥哥毛岸青曾指着墙上的主席画像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李敏如实回答：“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叫毛泽东。”毛岸青

0: 说，他也是我们的爸爸。四岁就离开父亲的李敏对毛泽东还没有太多印象，他不相信哥哥的话。从妈妈贺子珍那里得到证实后，他还是将信将疑。1948年，12岁的李敏用俄文写了有生以来给父亲的第一封信。
1: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0: 信中诚惶诚恐的女儿没敢直接用父亲，而是称呼毛主席。接到来信，毛泽东让人翻译成中文后，他哈哈大笑，立即给女儿回信：娇娇，看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紧回到爸爸身边来。小名娇娇的女儿终于从苏联回到身边，毛泽东给娇娇正式取名为李敏。
2: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渡过鸭绿江。
0: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1月25日，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足足拖了一个多月后，毛岸英牺牲的电报才不得不呈送毛泽东。这封简短的电报，毛泽东看了足足有3-4分钟。时任秘书的叶子龙对这段往事有这样的描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隔了一天，毛泽东提笔给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是啊，下大雪了。表面上波澜不惊的毛泽东，内心一定被大雪覆盖了，寒彻心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毛岸英最终安葬在朝鲜，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崇山峻岭之间。从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潭、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到长子毛岸英，他们或身死刑场，或血洒疆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毛岸英牺牲时，妻子刘思琪年仅22岁。毛泽东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

1959年盛夏，毛泽东正在主持庐山会议。当他得知千里之外的刘思齐生了一场大病，便抽空给他写了一封信。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信中，毛泽东选录了李白的诗来教导病中的儿媳开阔心胸，积极进取，勇于战胜自我。令人动容的是，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始就改了称呼，称刘思齐为娃，这在毛泽东的家书中是第一次。从那时起，毛泽东在每次通信中总是称他为娃或亲爱的思齐，落款是简单而充满父爱的两个字，爸爸。在孩子们心中，毛泽东永远是一位好爸爸。对儿女的恋爱婚姻，毛泽东从来是充分尊重的，他不仅不干涉，还总是鼓励有加。当得知毛岸青一直喜欢同样出身革命家庭的同学邵华，并一直在和他通信，毛泽东十分高兴，他鼓励儿子多给邵华写信，还托刘思齐和邵华一起去看望毛岸青。女儿李敏和孔令华曾经是小学同学，他们的自由恋爱再加上毛泽东的开明慈爱，促成了他们的婚姻。1959年结婚那天，毛泽东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并留下了这张合影。1961年，30岁的刘思齐仍孤身一人，毛泽东非常焦急，多次写信劝他再成立一个新家庭。6月13日，毛泽东再次提笔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家书。信中，毛泽东除了直呼刘思齐女儿，甚至还说他老劝不听，希望他下决心结婚。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刘思齐后来重新组建了家庭。毛泽东将卜算子咏梅抄赠刘思齐作为新婚贺礼。毛泽东对儿女的爱是一位普通父亲的爱，这种爱始终同对人民的爱，对国家未来的殷切期盼联系在一起。巧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历史远去了，但毛泽东的精神永在。他憧憬的山花烂漫时壮丽风景，已然成为今日中国的现实图景。这时代如你所愿，今天我们回眸毛泽东的书信故事，那些发自内心的伟大情感，那些倾注笔墨的奋斗意志，那些创造历史的纵横捭阖，那些指向未来的理想信念，依然如见如悟，如歌如诉，透洒在中国人民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路上，凝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当意外来临，安全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记住安全，守住生命。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山西是个怎样的地方？李白第一次来就对这里赞不绝口，本地人王之涣显然对这里更熟悉。如果狄仁杰问你怎么看，柳宗元会回答当然是表里山河，关羽、武则天表示赞同，摄影师小杨也认为好风光还就得看山西。让我们把视角拉得广一点，目之所及，自然风光与人文之韵相得益彰，尽享表里山河的美妙。歌词里写的果然没错。City Walk 爱好者小马觉得山西的地名好有意思，长治久安，天下大同，好运之城，格局很大，
5: 印记鲜明的地名，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历史，
4: 他们是历史的回响，是时光写给山西的诗篇。咱就是说，文化的气质万里挑一，有趣的地名就在山西。不过打开山西的方式从来不止一种，打工人大周表示，想要打开山西很简单，快乐的田野走起。听说山西的土地有魔力，夜晚沁州黄能抚平早八人的一切焦虑，一颗玉露香梨是天命人的必备佳品，
6: 祖籍汉作是幸福梦想和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
4: 独特地貌孕育三晋特优农业，健康本味自然出色，从田园到餐桌，好食材是美食之本，这件事儿山西最有发言权。山西的面自成江湖，十八般兵器搭配独门的手艺讲究，尽享美食，舌尖上的好味道闪耀出圈。这里可以是碳水脑袋们的快乐星球，也可以是古建爱好者的朝圣之地。人说山西有千万般好，每一面都想让你看到，好风光，好地名，好乡村，好味道。跨越山海，我只想把山西的风吹进你的心里，让山西的好点亮你的眼睛。山西用热爱和初心为表里山河写一首永不完结的诗歌。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我们再次走进可兰，一起去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新变化。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持续拉网式排查，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0: 逐梦青春，我省2026年中考顺利收官。
1: 我省研发国内首款秸秆聚乳酸地膜规模化推广，为全国旱作农业低碳绿色发展提供全新解决方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17年6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忻州市可兰县赵家洼村和宋家沟村，鼓励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过去这9年，乡亲们摆脱贫困，以产业振兴为动力源泉，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我们再次走进可兰，一起看看乡亲们的生活又有哪些新变化。
2: 瞧这个车，你路上这安全起码这保障了，第一了。
3: 他叫王胖仁，今年67岁了。9年前和周边的村民一起异地搬迁，来到广汇园。去年开始，负责给社区里的15名80岁以上的老年人送午饭。这是85岁的尹冬梅，每天都在这里等着王胖仁。老人手里蓝袋子里装着昨天吃完饭的空保温桶，王胖仁的红袋子里装着今天的热乎饭。
4: 大娘，你是把刚才你那2个桶给他了？
5: 啊，也是算了。
2: 听不见，他说你刚才把2个空桶给我了吧？
5: 哦，对对。
2: 你拿的？
5: 我拿的馒头。
2: 馒头饭。
5: 对对，就是拿的饭。
4: 好不好吃？
5: 好，可好吃了。
2: 我也急得了，上4楼呀。
3: 住在4楼的王秀英今年81岁了，9年前从阳平乡社科村搬到了广汇园。前几年老伴儿去世后，他就一个人住。
2: 两口饭热不热？
4: 饭还热乎吗？
5: 热的，哪也算的比也做的好吃。
3: 王胖仁送饭的15位老人，大多是9年前从山上搬下来的脱贫户。刚来的时候还能自己做饭吃，现在不少老人做不动了。加上腿脚不便，子女不在身边，吃饭成了难题。
5: 吃了，好饭送的，不累，咱干。
3: 去年6月，社区联合县民政局首批梳理出25位80岁以上的老人，决定每天中午给他们送饭。谁来送呢？大家经过分析研判，觉得在社区从事公益岗位的搬迁户最合适。王胖仁平时清理楼道杂物，查看小区漏电隐患，他中午可以腾出2个小时来取饭送饭。社区在他原有工资的基础上每月加了900块钱。
2: 打开这个好饭啊，你知道
5: 好饭。哎呀，真够好饭。
2: 这料高，这过三五个你
5: 吃了。哪样饭很好。
3: 王胖仁原来骑电动自行车送饭，后来他担心饭菜凉得快，去年冬天自己买了一辆老头乐专门送饭。时间长了，老人们每天都盼着他来，送饭时还能和他唠唠家常，慢慢的送饭变成了一种陪伴。
5: 很惭愧，对我们可热情了，天天来，那是都来了。

0: 二次搬过来的。
1: 搬迁
0: 就是就没个人的认识的。怎么走到一些就是慢慢认识，挺好的。快一年了，那交往的都是就像我的老大哥了，或者老叔叔婶子了。
2: 现在每天饭点，王胖仁和另一名公益岗人员都会准时给25位老人送去热乎乎的饭菜。成立9年多的广汇园，高龄老人慢慢多了，新生的小孩也逐渐长大，怎么服务好他们？社区办了免费托管班，还帮宝爸宝妈们对接工作岗位。
3: 最多的时候我们教室坐得满满的，我们的凳子都不够，我们用练位练美的那种花塑料担当。
2: 这些年社区还定期举办马扎议事会，有啥大事小情，党员干部和居民们总是围坐在一起商量着办。如今社区一老一小都有依靠，搬迁群众年人均收入超过17000元。
4: 不一定说非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咱们只是从这小事上最基础上去服务，让他就到这个社区也在意我们，这个关注我们老百姓，替我们着想了，给我们服务了。哎，我觉得这就是个正经办。
2: 今年6月21日，可兰县第9届乡村文化旅游季在宋家洲村如约开启。这条长长的送水街上摆满了村民们的特产摊儿、文创摊儿。
5: 这个就是特别，
2: 这是包村干部冯雪，他今年设计了一款新的文创，一上市就很抢手。冯雪曾就职于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7年前他回到了宋家沟镇政府工作。这些年他还带着村里的妇女们一起设计文创剪纸，一起摆摊。
3: 乡干部包联一位村民，然后包联一个摊位，然后来负责指导他们，比如说进货呀、定价呀，还有这个摊位的这个摆设呀，以及跟这个游客的这种沟通，然后也能从更多的从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呢获得了实惠。
2: 宋家沟村升级成4A级景区，村子一天比一天好，很多村民除了摆摊卖货，还办起了农家乐、民宿客栈。截至目前，宋家沟村有民宿客房77间，每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6: 对，天人多了也能卖个1多2的块钱，这个买卖越做它越小赚。
2: 这几年宋家沟村还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建起90多座蔬菜大棚，每年为村集体带来50多万元收入，还让3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有了一份新工作。农文旅融合，2025年，宋家沟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7年的6391元提升到18362元，日子越过越红火。山西台报道。
7: 这段时间，我省聚焦煤矿安全风险隐患，持续展开拉网式专项整治，通过深挖细排、实战演练，全力筑牢安全生产根基。
8: 我现在是在山西东泰金源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动应急指挥中心，在我身后，汾西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
9: 这家企业设计年产能120万吨，为低瓦斯矿井。企业投用的这套智能系统不仅能实现井上井下视频通话、人员精准定位、远程操控设备，还能实时监测井下瓦斯、风速、温度、一氧化碳等重要数据。工作人员对各控制环节、各类数据信息等进行了仔细检查，
10: 坚决执行无监控不作业、无照明不作业的硬性规定，积极运用 AI 反三维智能识别预警，持续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运行，加大自查自纠的工作力度，坚持每月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对于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方案，并按照五落实的要求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9: 这段时间，临汾市汾西县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细查、深查、彻查，建立隐患问题台账，彻底整改、闭环管理，
11: 聚焦瓦斯治理失控、人员不带卡下井、逢绝必探落实不到位、顶板失温隐患、监控系统造假、图纸资料造假、隐蔽工作面非法生产、超层越界开采、用电量异常满产9大突出风险隐患，开展专项治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2: 我现在是在南阳坡煤矿的综合应急演练现场，身后正在依次进行火灾处置、触电急救、瓦斯爆炸应急等场景演练，全面检验矿井应对多重叠加灾害的处置能力，以实景实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9: 演练现场实景模拟井下巷道突水、工作面冒顶等多维灾害场景，完整呈现从险情研判、应急响应、装备穿戴、现场处置到协同配合的全流程。

0: 一环，全面检验了矿井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
1: 初步落实区域月直径70米盲灯、直抽修率、常态化开展血矿75个工种、岗位标准化实操，有效提升职工直接呼救、应急处置及协同作战能力，从源头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应急保障根基。
0: 金能控股朔州煤电南阳坡矿通过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应急实操演练、安全技能比武等多种形式，全面推动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应急技能渐行渐效。
2: 持续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围绕瓦斯、顶板、水害等重大灾害，完善风险管控清单，落实班组、部室、矿领导三级排查机制，每周组织井上下全覆盖安全检查，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以全方位管控保障矿井安全生产平稳运行。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结束，我省37.22万名考生完成了2026年中考。三天里，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用心用情为考生们保驾护航，助力他们打好自己的青春答卷。
4: 这里是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考点，伴随着2026年山西省中考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的结束，今年的中考也落下了帷幕。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已经卸下了疲惫与紧张，正陆续地走出考场，陪伴在现场的家长和老师们也纷纷向前，向大家送上了美好祝福。
0: 铃声落定，答卷收笔，历经数日的沉着应试，我省各地的初三学子告别紧张的考试氛围，顺利走出考场。考场外，家长们用暖心的守护、质朴的鼓励，让孩子们所有伏案攻读的辛劳、全力以赴的坚持，都在这一刻被温柔治愈。
5: 挺感谢他们这三年的陪伴，然后照顾我，一直在考前还鼓励我。
6: 交卷那一刻特别轻松，就感觉考前冲刺这几个月，所有的努力都特别的值得。
7: 孩子也辛苦三年了，不管是考得怎么样啊，都希望孩子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放了假，先带孩子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2026年中考，我省11个市设117个考区、361个考点、12462个考场。今年是我省中考部分事项调整过渡之年，考试期间，各地各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对标高考标准，精心组织实施，统筹教育、公安、交通、卫健等多部门，落实全方位护考保障举措。考场周边实行交通疏导、噪声管控，配备应急医护、便民服务点位，打造安静、有序、安心的应试环境，全力以赴实现平安中考目标任务。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年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热度拉满，古建旁有沉浸式大戏，街巷里有传统民俗，山水间有避暑露营。从看古建到体验古建，从观民俗到参与民俗，我省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打卡走向深度体验。
1: 端午假期，太原各大文旅场所人气爆棚。汾河上，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8省24支队伍同台竞技。进此里，沉浸式游园让古人 NPC 与游客诗词对答，亲子游热度拉满。
2: 挺好玩的，然后跟他们也有互动，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 据了解，端午节假期，太原文博场馆接待游客29.0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98.16万元；大同八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35.9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1%。端午假期，全省古建古镇沉浸式文旅消费持续火热。朔州举行古装巡游，晋城岱阳古镇全域布置古装 NPC。运城关公故里上演桃园结义实景情景剧，裸眼 3D 光影演绎忠义文化。大同浑源沉浸式观影大戏何以悬空寺，实景演绎让静态古建可感可见可体验。
3: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有这个何以悬空寺的表演，看起来很美很震撼。
4: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但是仰慕很久了，这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这个是历史。
1: 景区里看的是古建大戏，街巷里过的是传统端午。新洲古城打造古

0: 韵端阳集，游客体验包粽子、木兰汤，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长治晋中吕梁的社区组织居民一起包粽子、编五彩绳，香囊彩绳文创成为应季热销，
1: 表达的就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祈福。
0: 长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将端午追思与红色文化结合，推出特色研学线路，吸引大批游客实地感悟太行精神。
2: 这趟红色之旅非常有意义。
0: 端午假期，山水周边游、夜市消费同样拉动假日经济。五台山、运城望仙大峡谷、新都芦芽山成为避暑热门，露营、清水游玩深受市民喜爱。阳泉市露营经济持续升温，临汾寨歌塔康阳景区民谣演绎、特色小吃市集客流不断，影院上新多类型影片，丰富夜间消费。
3: 假期这几天游客特别多，生意十分红火，真切感受到文旅带动消费。
0: 这个端午假期，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新州登顶全国端午非遗民俗目的地榜首，太原跻身全国龙舟观赛热门目的地，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双位数增长。从看古建到住古建，从观赏民俗到参与民俗，我省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打卡走向深度体验，传统节日的吸引力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力。山西台报道。
4: 从材料工艺的自主研发到生产环节的智能精密管控，我省企业用新智生产力这把金钥匙，破解了传统制造的难点和痛点，让产品更耐用，加工更精准，生产更高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这里是临汾经济开发区甘亭工业园区的山西右川新能源生产车间，在我身后呢，六条全自动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将新铝镁钢带精准加工成一根根光伏组件边框。
0: 这家企业主要从事新铝镁钢边框工艺的研发和生产，成立不过两年多，一期项目已经全面投产，年产能达到3吉瓦，年产值1.8亿元，成绩亮眼，靠的正是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
5: 我们自主研发的新镁铝钢边框采用了先进的冷弯成型技术，生产流程更简，能耗更低。和传统的边框相比呢，我们的产品耐腐蚀性提升了3到5倍，抗撕裂能力呢更是提高了30%，比传统的钢边框轻10%，强度是铝边框的1.6倍，成本便宜了一半。
4: 我手中拿着的就是企业生产出来的新铝镁钢边框，他们在全省行业内首个提出的质量检测标准，产品的误差呢能够控制在0.15毫米以内，精准的匹配光伏组装。正是这种极致的工匠精神和技术标准，让企业能够打破传统边框的性能瓶颈。
0: 更新材料，优化工艺，升级产线，企业解决了传统边框加工难、误差大的老大难问题。现在他们从研发到生产形成了完整的创新链条，拥有8项核心专利。
2: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高度自动化生产工艺和先进的制造能力，同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持续投入研发经费，推动新镁铝钢边框工艺迭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6: 做的一个实验，就是客户说的一个就是形态变弯曲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模拟整个形态这个过变弯的一个过程。
0: 创新的浪潮同样涌动在中德家系统研发制造中心，在这里产品的大考远比想象中严苛，不仅要模拟各种弯曲变形，还要经受住紫外老化试验机的极限考验。
7: 在这个实验箱里面装上一天，相当于咱们放在室外一个月的时间的一个老化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通过这台设备的一个检测，咱们可以判定咱们的型材的一个使用寿命啊，像咱国标规定的是6000个小时，相当于咱们的型材寿命至少在30年以上。
0: 从被动质检转向主动控制，研发团队根据各地气候差异动态调整产品配方，让系统门窗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在生产车间，全自动的数控设备高速运转，每块型材的专属二维码一扫指令即达，机械臂精准抓取，自动完成开料、钻孔、钻洗、端洗、备料入库等工序。
8: 这个二维码里面不光有我们客户的基础信息，还有我们生产整个工序的一个加工信息，然后它可以实现精准的一个加工。我们的这个孔位和切割精度都是在0.1毫米，然后整。

0: 整个工序都是非常高效的，我们这套设备只需要两个人就能把八个人一天的工作全部做完。
1: 临汾台和长治台报道。
2: 农田地膜残留造成的白色污染是长期困扰农业绿色发展的痛点。立足有机旱作农业发展优势，我省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款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今年在晋中太谷实现规模化推广应用，为全国旱作农业低碳绿色发展提供了从田里来到田里去的全新解决方案。
3: 这几天，晋中太谷的种粮大户正忙着进行谷子机械化覆膜播种。今年大家用上了全新的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
4: 不用后期人工揭膜，既省钱又省力。往年来看吧，我们每亩地的人工揭膜回收的成本大概在30多块钱，今年350亩这么算下来，大概能省个10000多块钱吧。
3: 这款地膜由山西生物制新材料产业研究院联合山西农业大学有机旱作重点实验室研发，原料就是农作物秸秆，经过生物炼制技术加工制成。地膜在土壤中受微生物、温湿度影响，一年左右就能完全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有机质，不会留下任何微塑料。
5: 翻耕后它可以自然降解，不需要人工再回收残膜，彻底解决我们农田的白色污染。另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原料成本和市售同类的可降解地膜相比，成本会低20%。
3: 同时结合不同地域环境作物生长特点，科研团队还不断优化技术，推出多款适配不同需求的产品。
6: 目前我们已经打磨出两款成熟的地膜产品，一款是黄色降解地膜，保温效果突出，开始降解时间为70到80天；另一款黑色降解地膜，抑草效果显著，开始降解时间可以达到90天以上。
3: 据了解，这款地膜已通过国家级权威检测认证，先后在山西、内蒙古、北京等地完成了4年田间试验，得到充分检验后，今年进入第5年示范推广阶段，意味着这项技术全面从试验走向规模化应用。
7: 在生物塑料领域，除了地膜，我们还可以做成育苗盆、滴灌袋等绿色农资产品，以及包装袋、吸管等一次性的餐饮制品，都能全生物的降解。
3: 秸秆变地膜再回归农田，这种从田里来到田里去的绿色循环模式，为全省乃至全国旱作农业低碳转型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山西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高标准完成全省82个国控点位地表水生态春季采样任务，以精准生态监测全力护航美丽山西建设。在对采集的底栖动物样品进行初步分拣时，采样人员发现我省多个断面存在浮游目、鸡翅目和毛翅目3类水生昆虫等多种清洁物种，标志着我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近日，我省发布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实施方案，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多部门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针对高龄津贴、护理补贴2类申领业务，设置线上线下一站式办理渠道，切实简化老年人补贴申领流程。2类补贴的法定办结时限均为15个工作日。
8: 近日，我省发布公告，明确2026年军队、公安、司法、消防及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等特殊类型院校招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核相关工作安排。其中，军队院校军检工作于6月30号至7月5号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开展，每日6时30分开始入场，10时后停止入场。公安院校政治考核时间为6月26号至7月4号，7月1号至6号在山西警察学院分批开展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逾期未参与者视为自动放弃。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8: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8: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甸区晴转小雨，31到17度；大同小雨转晴，24到13度；浑源小雨，27到13度；朔州小雨转多云，30到14度；怀仁小雨转晴，26到15度；忻州小雨，33到16度；五台小雨，18到11度；吕梁晴转小雨，30到16度；蛟城晴转小雨，32到17度；晋中晴转小雨，29到17度；平遥晴转小雨，31到18度；阳泉多云转小雨，30到18度；平定多云转小雨，30到17度；长治晴转小雨，26到16度；长子多云，26到14度；晋城多云，25到16度；沁水多云，26到14度；临汾多云，31到20度；洪洞多云，30到18度；运城多云，28到19度；闻喜多云，29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1: 我1岁多的时候哈，我妈妈就出事了，不在人间了，就和我姐姐，在这爸爸、爷爷、奶奶这5个人过日子。那时候呢，爸爸是个农民，只有4-5亩地，但是一年的收入只有几十块钱，家里很穷很贫困。姐姐呢对我非常好。
2: 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
1: 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
2: 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有饭的我吃，有时候呢他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有一次呢，姐姐洗衣服的时候，我说姐姐你先洗我的衣服嘛，姐姐说洗谁的都一样嘛，我都很生气的，我的一脚就把个水盆嘛带衣服一样踢翻了。姐姐呢就捏起拳头咬紧牙走在我跟前，最好是想把我揍一顿。当时走到我的案头呢，她忍不下心打我，气冲冲的就走了。过了2-3天呢，姐姐又去放油。姐姐每次呢放油的时候在山上去嘛，就是带桃子回来我吃。我都想姐姐这次肯定不会跟我带桃子了。哎呀，没想到到下午5-6点钟，姐姐叫我弟弟快过来吃桃。我确实不好意思低着头。姐姐从来不生我的气，我做错了事情她总是原谅我，总是照顾我，像妈妈一样的那个照顾我。姐姐啊，那时候姐姐我就说，姐姐你看有没有机会把我带到山上去摘桃子嘛。那姐姐说她在等机会嘛。有一次姐姐呢中午都把我带到山上去摘桃子去了。那个时候摘桃子的时候呢，我就看那个大树

0: 嘛又很高，差不多有两三米高，姐姐呢又够也够不着，摘也摘不到，怎么办呢？我就说姐姐，她说不用害怕，我爬树上去摘嘛。我就说那太危险了，我就不想吃桃了，那太危险了，要是摔下来后果无法设想，都是我惹的祸，怎么办？姐姐说不用不用，你在下面再找个竹竿，我再爬树，一会儿就爬上去了。我心里特别特别紧张，特别那个，虽然在地下在捡桃嘛，我手在发抖。姐姐掉下来了怎么办？后来姐姐下来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哇，姐姐真是太棒了，就好像那个孙悟空的猴子一样，特别会爬。姐姐下来的时候我才平静了，我说平安了平安了，总算平安了。姐姐不带我上山去摘桃子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桃子吃得有特别不容易，姐姐好像是用生命换来的几个桃子，在我的心目中姐姐就好像一棵大树，哎，我就是好像姐姐的一棵小草，都有依靠，我所以说特别想姐姐。
1: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两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0: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0-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个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就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真的愁苦了，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1斤多酒。
2: 有一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耳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1: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5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0: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就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他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

0: 不是你姐姐，她就把她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当时的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继续了，开始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就直接说，我也不哭了，我只有坚强。我会懂事了，我在家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希望他是回来到我身边。过了很长时间嘛，在深圳打工，就认识了个老婆嘛，她也是七三年，正好跟我姐姐同龄，哎，都比我大两岁，都互相的很关心我，很支持我，很鼓励我，就这样的。那我就后来就把，就把她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人了。
1: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0: 就结婚有3-4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下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2: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0: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住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都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1: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2: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是吧，就叫我去弄蔬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都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都吓死他了，弟弟。

0: 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竹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都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嗯，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1: 想姐姐的时候，崔仁国就会问自己，姐姐到底去哪儿了？这些年她过得好不好啊？她有没有想我？有没有想爸爸？有没有想这个家呢？他知不知道当年被他保护着的那个弟弟已经结婚了，还很勇敢地撑起了这个家呀。快到30岁的时候，崔仁国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和妻子呢就回到了湖北老家，平常呢在建筑工地做一些零工，还可以把爸爸给照顾好。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2: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嘞。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1: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啊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一

0: 妈妈出事了哈，就好像我姐姐，就好像把我姐姐当作我妈妈一样的，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我，宠着我，惯着我。
1: 你是失踪了，我是个男人嘛，我就把这个家，就慢慢的把它扶起来。只要我活一天，我就是奋斗一天。只要我在，他们就在。

要好好把这个家庭存起来，存得像样个家庭，姐姐会回来的，不是她的累赘了，希望她回到我身边来。

0: 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给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1: 我要跟您一路回家看看爸爸啊！
2: 不要哭，
3: 没事，崔大哥，
2: 你不要哭啊！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2: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是的，
3: 是姐姐，
0: 是的，是的。
3: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路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5: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6: 好消息，哥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8: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7: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8: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

0: 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

0: 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3: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3: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2: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3: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2: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3: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2: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3: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起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2: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4: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